0: 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一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1: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员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 分，排名第一。跳马，谢谷英。
1: 看一下他的，先小翻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分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种离心，
0: 对，啊，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圈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v.
1: Sorofan, oh, 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是美他的第二跳。首翻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滚换下，整掏，蹬杠飞上，直接金个，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个。蹬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2: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2: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他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2: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嗯，
2: 然后像这个蹬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1: 对，
2: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蹬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渡调整。不止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0: 1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
1: On uneven bar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杜思雨。
0: 中国队的杜思雨，
2: 上不了力，整套飞上，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金格尔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2: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相对比他的金格尔跟前面完成的金格尔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0: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格尔，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格尔都做得
2: 很近，
0: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恐怖。
1: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2: 上
1: 的。
2: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1: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2: 这小花后直360。

看他的第二跳，正字180弹升。

0: 14.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正转反，具体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炫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总分270。

0: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一翻，前去180。
1: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队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好，中国队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这和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宁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场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3: 顶到禁区里边，梅里奥不打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篮联十七岁以下女篮世界杯决赛的争夺。这是身穿白色球衣的美国队对阵身穿红色球衣的西班牙队。美国队呢，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加拿大队，而西班牙队则是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篮创造了十年以来的最好成绩，第六名，符合小姑娘们在新年组队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开局呢，第一球，这是西班牙队反击打中，但是呢，理论上防守反击、快速的攻防，这是美国队的强项。看一看后面，美国队呢马上还以颜色。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大胜加拿大队，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和加拿大队鏖战到最后一秒才出现了被加拿大反绝杀的情况。可能有很多的观众通过其他渠道看了那场比赛，在这之前是中国队的锋线的主力孙涵韵，来自清华附中，那有一次准绝杀，而且孙涵韵在后续的淘汰赛当中一直都是带伤出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即使到了北京时间昨天的晚上，打五六名的比赛，中国队呢是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确实是再也没有体能了，是负于了去年他们曾经战胜过的新西兰队，但是也确实成绩是非常不错。各位要知道的是，就是上一次中国女篮十七岁以下这个国家队能够打到世界四强这个级别，那个时候队里是有韩旭、有刘雨桐、有张茹的，有绝对的高度、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冲击力。那个时候是确实是有我们讲叫天赋保障，但这一次确实是把体教融合、把小姑娘们的团队协作、把拼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虽然说对加拿大的八进四功亏一篑，但是我们是，这之前排名在世界第十位。加拿大是排名世界前四的球队。

所以那场比赛其实我们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包括在那之后的24小时以内，我们又是绝杀了斯洛文尼亚，来自江苏的李元山表现非常突出，拿到了30加的得分。这边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呢打快速的攻防，看谁能够坚持住这个节奏。西班牙队想要在外线尝试投射，这他们对澳大利亚队也是这么做的。好球啊，直接冲击内线，这应该是15号阿隆索。阿隆索本身呢，他有外线投射的能力，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开局就有3分命中。他一起球，美国队往上一扑，上当了。

比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又一次攻陷了美国队的三秒区，还是阿隆索。今天阿隆索呢避实就虚，让美国队有点措手不及。现在双方打平。但是美国队的进攻火力一直是比较猛，他们赔上了两次犯规，但是他们的冲击力依然不减，这是一个三分球。继续往内线冲击，

在此前的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是64-57战胜加拿大队，那获得了这次比赛的铜牌。13-7，加拿大队继续不手软，他们今天由阿隆索这一点去执行强攻，效率非常高。美国队确实是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防守西班牙队两个外线四号瓦尼祖埃拉以及五号赫尔南德斯这两个人身上，当然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们这打了没到半节已经得15分了。那么这一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旅程，特别是进入淘汰赛之后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可能有很多的球迷会苛刻的认为啊，比如说在对阵加拿大的时候的最后一次防守，包括最后一节是否应该合理的利用犯规数等等。但是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来说，这是第一次遭遇到这么关键这么紧要的时刻，那难免会有一些出入或者差池，这都非常正常。但可喜的是，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那像孙涵韵

像陶云舒这种小姑娘，她都是还在清华附中上学的学生，经历这种大阵仗，不畏强者，敢打敢拼，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那他们和像在青训体系内去经受锻炼的李元山也好，其他队员也好，充分的磨合，那这支球队

的防守反击，赫尔南德斯两次防反攻框得手。哦，先看这球，美国队在内线强攻，再次造成西班牙队犯规，他们进攻效率确实不好。安德斯继续发威，现在西班牙队能够跟强大的美国队相持，他们今天的确是没有任何包袱。美国队呢打的是很先进，扑到前场之后直接拉空间，这个球呢多少腿有点软啊。反击二打一，这球他二次进攻，美国队退守是这么打，防得很凶。

你看看这球，今天的很多的高光的集锦，还是美国队能够在两个底角把空间拉开，及时靠突破大面积转移球调动西班牙队的体能。西班牙队如果跟着美国队跑的话呢，多少可能会有一点吃亏。不过这边西班牙队再次反击，但注意看美国队第一节这还有两分半钟，他们已经拿了26分了。这单节得分，因为10分钟一节，这单节得分的效率是太高了。这西班牙队今天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跟强队去打拼，我靠防守死守是没有用的，就是对攻，但这需要保证一定的效率。Thank you.

西班牙队在组织，赫尔南德斯控球，阿隆索，哦，没时间了。赫尔南德斯这是情急之下一次出手。球队想尝试中距离投射，一分钟他们只得了一分。这个转换呢，这段时间美国队打得多少有些松懈。看中路往进突，西班牙队传接球真的很不错。除了这个球，哦，先看二次进攻。哎呦，这边是真的，一是西班牙队足够无私，人动球动，跑动着传球，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去希望能够进攻拿到分数。那另一个呢，就是美国队他的防守，身体对抗、脚步都跟得上。西班牙队打的是真的很困难。19分，就是单节10分钟。其实对于进攻来说，20分是一个能合格的水平，而还有1分钟的时间呢，第一节比赛才结束，这已经是就很不错的进攻的效率。但是就后半段，西班牙队显然这个体能，哦，先看这球，反击，哇，建立在防守反击的基础上。西班牙队再追一分，真积极。12号埃齐亚纳托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能抢、能拼抢、能去打反击的这样一个选手，不惜体力。那在现在的阵容上呢，是埃齐亚纳托古和14号阿布巴卡两个人，就是保证对抗、保证冲击力以及攻防转换的速度。双方是差6分，又一个。西班牙队真是敢打敢拼啊！前面有一段进攻端的哑火，包括体能出现一定的缺失，这段时间连续2次，一次是12号埃齐亚纳托古，一次是5号赫尔南德斯，连中2个防守反击，比分追到只差4分。再来。防守犯规。

两支队现在更多还是靠单打去找机会。这球跑错了，中锋想上来掩护或者接应，但是你看他

最后还是能靠个人能力，应该是四号莱克利。啊，抱歉。美国队的八号麦亚卡，这是他们绝对的明星主力，很有机会啊获得这个赛会的最佳球员的这样的存在。马上又是跟进的九号奥乔。阿隆索想去从左边左手去攻框，效果并不好。漂亮，拿到篮板球之后，球交外线赫尔南德斯，再次命中。赫尔南德斯真是顽强，有活力，而且打球很聪明。西班牙队真是顽强，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继续冲击美国队。现在只差两分，而且西班牙队注意看，美国队呢拉开空间，但后续效果没那么好。这球太可惜了，欲速不达，后场想给到快下的阿隆索，直接打反击，失误。美国队这段时间上替补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效果不是特别好，他是跟不太上移动的节奏。

内线的拼抢，阿隆索，阿隆索今天拼得足够凶了，我不确认最后他体能能不能保证。

原来再往内线走，哦呦，这一下美国队防的真是凶狠，应该是也有点上头了。西班牙队的坚韧顽强勇敢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边是五号赫尔南德斯，就这一次在看到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时候，很多的姑娘们表现都会让人动容。如何以小博大，如何去以弱敌强，每一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但非常非常让人激动的是，就是这里是有中国姑娘的荣幸。比如说李元。

你看他入选了本次赛会的最佳阵容，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这是一个外线入选的最佳阵容。期待姑娘们的，因为姑娘们这一次打过之后呢，他们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人后续还会到比如说像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年龄阶段，二十岁以下或者是18岁以下、19岁以下之类的。国家队继续去集训、去训练、打拼，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一次的征战经历。看裁判的判罚，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两罚一致。我觉得这是有点被西班牙队打急了。4:08的进攻时间，先看一看瓦伦祖埃拉，两罚全中，让追到只差两分。然后西班牙队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就是刚才伤到的是五号赫尔南德斯，他的伤情，因为他今天真的打得非常好。瓦伦祖埃拉现在来打主控。

球队继续强攻。虽然西班牙队刚才那次运动战进攻没有中，但是他们也成功的阻止了美国队再次攻下篮筐。

继续打内线。美国队呢，现在倒是把问题简单化，因为他们要解决得分问题。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得分了。第一节他们的进攻效率之高，确实是有点顺风顺水的意思。但实际上，由于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反而在第一节最后关头被西班牙队两次防守反击，把比分追上。就这样的话，到第二节开始有些急了。

这边是西班牙的防守顶胯出现了犯规，四号莱克利美国队领先三分，半场还有两分钟结束，看西班牙队能不能再给美国队制造点麻烦。走中间利用掩护出空当之后，又是一个长篮板球掉下来，好球啊，西班牙队内线双高发挥了作用。19号斯梅科夫斯卡亚

刚刚得两分，这边呢，美国队内线凯罗琳布拉德利又回敬一球。斯佩科夫斯卡亚一上呢，就是卡罗琳布拉德利必须上，虽然他慢一点，但是西班牙队两个高度在场上，好球又一个，美国队这边是没有办法再扑出去了，西班牙队扳平了比分，39平，第二节领先的是西班牙，美国队强打内线，还是去拼个人能力吧，布拉德利拼出一个犯规，半场比赛还有41.8秒，西班牙他们的顽强绝对值得人尊敬。这边西班牙想要冲击布拉德利所镇守的内线，切里的多多少少还是静态的天赋呢会受制一些。西班牙队打得很攻击力很强，很努力，但是美国队因为派上了布拉德利在内线的护框，有时候他会守一些沉退，这确实对于西班牙队外线身高略偏矮一些，这是会影响比较大。美国队这样又一个失误，看西班牙队半场有没有机会扳平，这边莱克利遭遇到了严防，这样的话呢，半场是2分的差距，针锋相对。我们稍事休息，来看下半场。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梦想。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这是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下半场3-4节的比赛，在上半场之前表现非常突出的美国队和欧洲的劲旅西班牙队打得难分难解，41-39，双方只差2分。年轻的姑娘们毫无保留，特别是西班牙队。在第一节前半段，美国队的进攻打得非常犀利的情况下，跟美国队对攻越打越有信心之后，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度过了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特别是在第一节最后关头，凭借2次有效的防守反击，把比分追到了差4分。而第二节更是在单节领先美国队，

国家队第三节上来，在上半场受伤的，我们看到就赫尔南德斯，他下边已经包扎起来了，做了紧急的处理，仍然是伤病不下火线。美国队今天的飘着头，其实付出了很多代价。内线大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终于又拿到了两分，反超了比分。

45-42，现在美国队呢暂时领先3分。莱克利这一次应该是被赫尔南德斯战术犯规，

西班牙又一个反击，尔南德斯这上篮之后就赶紧摁一摁自己下巴上这个纱布的这个行动太帅了。美国出现了走步，能把美国队逼到这个份上，西班牙队今天真是做对了太多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姑娘们没有任何的怯场，他们并不觉得美国队比他们强大多少，这很重要。但有一点我们要说，就是这个拼法西班牙队能不能拼到最后，体能上能不能支撑，这个要拭目以待。西班牙队的反击可惜了，先接球的队员打到脚上，错过了最好的反击的进攻时间，二次进攻又等于让美国队呢暂时先给破坏掉。尔南德斯漂亮，这球越打越放松啊，这种球都是松弛的时候能打进，反超了西班牙队。内线收缩在一起，西班牙的防守反击又来了，漂亮，还是赫尔南德斯反击高手啊。

牛队呢这段时间打的确实是着急，越着急越乱，因为他们的队员强在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和能力吧。第三节美国队10中3，西班牙队14中6。罗宾逊今天3罚中1。

国家队仍然保持领先。哎，这时候忙中出错了，美国队觅得机会防守反击，但是没打进。

班牙队呢防守犯规，他们应该是把赫尔南德斯换下去了，拼得太凶了，但是确实是很值得呀。双方打平，阿隆索好球，稳扎稳打。今天他没有在外线去攻多少个，反而是去往内线发，利用他的身高加上持球结合，美国队这边放三分了，漂亮，命中一记三分球。这美国队这进攻啊，真是，哦，这还是一个长两分，这还不是三分球，打平。第三节还有两分钟要结束了。这边反击到内线，要犯规了。美国队很聪明，针对性很强，他们去攻一般都是要去攻阿隆索，因为知道阿隆索今天的手感啊、状态啊，包括在西班牙队的战术地位都是比较高的。美国队反超了比分，第三节还有一分二十六秒钟，进攻时间不是很多。瓦伦祖埃拉好球，斯诺斯卡亚给到跟进的阿隆索，阿隆索今天目标就是往内线去冲击，效果还真的不错。不过现在又是美国队。

领先，然后西班牙去追分了。这时候更要保证进攻效率，二次进攻得分上西班牙队优于美国队，但是现在美国队开始增多了正面持球冲击。可能我们这个有点絮叨，有点老生常谈，但是拼到最后体能是不是能保证你有足够的对抗移动速度，这非常重要。漂亮，应该是赫尔南德斯。赫尔南德斯今天是真是无拘无束，毫无畏惧，接着打平。内线第三节是14-6，西班牙队占上风。

刘队领先到了三分。谢里给到外线，这球弹框而出啊，其实弹道啊包括出手的空间都非常正，这球是无效的。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美国队领先，单节应该是领先一分，看看最后的决赛第四节了。

防守不错，前面防得很好，这球没有犯规，内线护框移动也足够好。内传内，这球被美国队摁住，又还叫阿隆索。61平，美国队今天7个盖帽，西班牙只有1个。篮板球还是掉在美国队手里。争球转换球权。

美国队罚进球之后，现在又领先了两分，双方这针锋相对的状态，看谁拖到最后先脱力，都是绷着劲儿。包括今天美国队，说实话，这是应该是他们打这次杯赛就是最凶狠的一次，包括犯规，包括对抗，包括下手，说明西班牙队的针对性起了作用。美国队再次攻过来，又失误了。今天美国队失误还挺明显的，而且哦，先看这球，又是赫尔南德斯。再次扳平了比分。今天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显然要比美国队主教练要激动很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队伍并且提升球队战斗力的机会，而且有机会，现在真的是一直咬着。

再看反击，双方现在差一分。

球队开始全场的扑防。说回到半场，因为布拉德利在里面，他的护框就起了很大作用。西班牙队，哦，西班牙队这边也是有点要针对持球人的意思。直接一个凶狠的阻击，

切里再次冲到内线，切里开始发中球了，但是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将近半节多的时间要去跟美国队在攻防两端相持，这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你能看出来美国队现在他会主动去寻求一些对抗，一打二打进，就这个时候是美国队个人能力体现的时候，他们的防守的专注度包括他们移动的速度就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减慢。好球，这边西班牙队通过配合，这是切里，切里给到了12号埃齐亚纳托古，把这球打进。

兰德斯仍然没有手软，三分球命中，太厉害了，领先一分。但美国队呢继续往内线冲击，身体对抗，对赫尔南德斯完全成了引领球队前进的英雄，他已经轰下了27分，并且帮助西班牙队又一次反超了比分。

他的灵动、拼劲、勇敢，确实会是这场比赛最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道风景。提前起球，2+1打成，这是3-71，还有最后半节，看看后面的比赛。

球队罚球命中，这是他们的头号球星麦亚卡。两罚全中扳平。

这球赫尔南德斯还想往里攻，美国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双人合围，把球封盖下来。再看，这一次是没有让赫尔南德斯再得逞，四分二十。

最后四分钟，双方的犯规数也都满。球队现在你看他的防守的积极性，换防，尔南德斯三分，这弹道都很正。这边西班牙队出现了失误，

个人单打转移过来，还是没中。篮板球，西班牙队这边收到，3分21秒。西班牙队呢，这一次进攻没有得手，球队拿到篮板球，反击。

哎，这边这双方等于是有，我先看这球，这等于是有一分半钟没有得分了。麦亚卡午饭离场，七十三平，已经僵持了一段时间，还是赫尔南德斯，这次有点用力过猛了，没有打进。莱克利制造了瓦伦祖埃拉的犯规，

莱克利呢也并不擅长罚球，他罚中了一个，但这边是西班牙队自己失误之后连续犯错误，给了美国队机会。看这球传失之后就出现了身体冲撞，把美国队直接送上罚球线。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归结到体能的缺失上，但是从刚才这一点来说体现的还是非常明显。就西班牙队的这段时间，你不能说他有多么的紧张，就是他的动作包括配合的被动性明显了很多。西班牙队再次出现了失误，刚才呢11号阿里亚纳罗宾逊为球队添上了两个罚球，这样的话他们在打平之后的领到现在领先的三分全部是靠罚球得来的。还是内线强攻打进，这是第一个运动战得分，在73平之后。这是6号威廉姆斯，内身威廉姆斯延误之后直接跟进防内线，脚步移动确实不错。西班牙队再到内线，你看到终结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差池。西班牙队10号泰伊拉这球放就放高了，并且最后是内身威廉姆斯防守端又给他们球队立了一功。现在是5分差距，西班牙队的最后的4分钟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分。美国队这边应该是琼斯出了失误，最后1分13秒，现在西班牙队落后了5分。

你就得开始主动找对抗了。对于美国队来说，现在就是消耗西班牙队。险些又要失误，失误了。现在美国队拿得回了球权，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形势很不乐观。他们拼了36分钟的净时间，你看现在真的跟不上。罗宾逊，这个三分也不中，下半球被美国控制住，3抢1，也没抢下来。直接一个封盖，内森威廉姆斯，他现在非常活跃，他的体能、他的冲击力，在内线强攻、在防守的脚步移动、在护框方面都做出了对美国队做出了贡献。73平之后，美国队打了一个7-0，还是不好。内森威廉姆斯又拿一个篮板，到前场。裁判已经吹犯规了，莱克利，应该是莱克利犯罚球线。对，他的速度确实快。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确实不管是体力受影响还是手感上不理想，确实是在罚球上没有什么斩获。现在美国队呢是81-73，阿布巴卡尔刚才呢两罚都没有中，也就是在最后的4分钟当中呢，西班牙队是1分没有中。美国队这边上罚球线的，这是刚才因为双方的犯规很早就积累到了过4次了。这是12号奥利维亚琼斯，他罚中了第2球，这样的话82-73，西班牙队还要往前攻，美国队只要封住角度就可以了。这球被美国队直接抢到。比赛结束，这样美国队是以82-73击败了西班牙队，获得了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决赛的冠军。这场比赛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又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头球，
1: 绝杀！
2: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3: 射门，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一个，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好机会，拖出来五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卡斯达涅，
1: 头球，
2: 头球，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边，梅里奥能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苏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苏列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苏列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苏列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138英里已经超过220公里了。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佐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 J

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角。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布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布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的7月12号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哇、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兹布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反盘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

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嗯，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兹列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列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哇，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贝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贝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费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伯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雷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30-30。

0: 好球，好球，漂亮啊！这里整个的衔接非常快，脚下到位也很早。
1: 腹肌的紧，
0: 重复的向小兹布列夫的反拍施加压力。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带切的一个外角。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game's all for the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兹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

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兹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节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稍稍偏了一点。

0: 不错，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布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换新球，费里呢？目前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

漂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

60%的，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5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5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2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0: 预定了。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小祖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兹列夫呢有五记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哦，漂亮！哦，这个正手。
1: 我记得。
0: 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15-15。
1: 主裁判直接报分了，小图列夫今天的第六接一次，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0: 17-15。

0: 漂亮。
1: 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2: 后

没问题啊。小兹维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0: 好发球，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啊。
1: 15

好球啊，漂亮。嗯，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

0: Folks，
1: 还有一个据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克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泽列夫呢率先发球。
0: 1-0
1: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泽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第二
1: 费力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兹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兹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兹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相持当中，小兹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兹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哇、漂亮漂亮，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个接发小兹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

0: 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兹瑞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 这样小兹瑞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快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事
5: 儿，
8: 麻烦你这么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这样。
12: 乡长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一定
16: 自助扫码，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4: 主动承担，
17: 走了，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小祖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这一局小苏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啊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苏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嗯，好判断。
1: 15号。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

小苏列夫也是放了一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苏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费里还是想赢钱去接小苏列夫这个二发，但是小苏列夫这个二发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个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1: One game all second set.
0: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们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苏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边，最后边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边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一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

0: 小斯列夫这个正手，
1: 拉夫奇
0: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0: 小苏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探索心。
5: 你好，梦想。
6: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2: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

0: 好巧。
1: 柯基老。
0: 小佐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0: 啊，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
1: 服
0: 经
1: 气
0: 追到
1: 了。
0: 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网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网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网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嚯！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的往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往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往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这家就住在这儿。

小杜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是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0: 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布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布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
1: 了。
0: 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布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Game Zverev。
1: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兹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兹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兹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能够在四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兹列夫职业生涯在四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嗯，接近16接 ace。
1: Game set。 Zverev leads 5 games to 1 second set。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兹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兹列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兹列夫往前的机会，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布列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啊，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这一下小斯布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个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1.5小时啊，感觉好像。

0: 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好发球啊，内脚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

好球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朱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阿尔法也质量太好了。
1: 4G 轮。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图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图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图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图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二号种子德国的小图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地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

0: 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我八九啊，贝里希汉莱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祖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啊，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祖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ove you, team.

这下距离太近了。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胎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正拍小兹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好球，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不错啊，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1: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0: Latin，
1: 就是感觉小兹贝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往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的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其实对小兹维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就是小兹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

0: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
1: ！14-15，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杜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持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苏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苏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苏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那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的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祖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祖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0: 好球啊，漂亮！小球列夫的发球上网，
1: 进了。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球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球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

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啊，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二发的得分，现在小祖列夫的二发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二发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二发得分率100%。这一盘二发没有掉过分。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祖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小佐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佐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 嗯，ace 现在1-9。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兹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
1: Youth，
0: 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再添一届一次。这样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兹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这是小兹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兹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哇，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

0: 腳之能。
1: 接的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佐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 ace。 他今天有四接 ace， 也有四个双误。嚯，漂亮啊！第五接 ace 来了，嗯，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

0: 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小兹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兹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13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11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6个2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哇，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1: Thank you.

像小苏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5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收看正在常州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呢是第四个比赛日，赛程来到了半决赛的阶段，稍后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号球场的比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加专业的赛事解读，我们也再次特别邀请到了羽毛球的世界冠军马骏和我一起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欢迎马指导的到来。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么马上要看到的这场比赛是一场混合双打的半决赛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名将黄彦哲黄东萍和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黄彦哲黄东萍呢是赛会的一号种子，也是世锦赛的冠军组合，他们在2024和2025年的中国公开赛是收获了两连冠。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呢是赛会的六号种子，他们是收获过2023年中国公开赛的亚军。这两队组合在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有过三次交手，凤凰组合是取得了全胜。黄东萍今年是31岁，身高是1米65，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曾经是在2020东京奥运会搭档王一律一起收获了混合双打的冠军，而黄东萍和黄彦哲两位选手也是一起搭档过巴黎奥运会。黄彦哲两位选手呢，在首轮比赛是37分钟以2-0的比分赢印度组合卡普尔和加德，第二轮比赛呢是27分钟的时间赢下了中国的年轻组合高嘉炫和吴梦莹，另外在1/4决赛是耗时35分钟的时间，也是比较快速的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法国的男子选手是吉凯尔，吉凯尔呢在今年是27岁，身高是1米87，

0: 子搭档德尔吕是同样是27岁，身高是1.70米。两位选手的世界排名是第7位，最高是排到过世界第5。
1: 这两天的比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场上的风向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顺逆风，有的时候比赛场馆的风可能有，但是还会有点侧风，是微微的，有的风就会比较大一些，那其实很考验运动员们在场上对于局面啊、控球啊、技战术的运用，尤其是混双双打这种项目，都是非常的快速的嘛，在快速当中，那大家对于战术的运用，而且发接发怎么样去处理，攻守的转换，其实在上场之前的战术可能就会更加的比较明确。
0: 嗯，没错。
1: 还好，但是这次好像看侧风，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顺逆风还是很大的。
0: 没错，尤其这几天通过观察，顺风这一侧还是相对难打的一些。
1: 但是单双就会有些不一样，因为那个双打的话，单打的话，它感觉逆风它就可以去发力，就会控制。但双打的话，它顺风就你就要一定要抢攻，那你的进攻就会很有威胁。
0: 没错。那在今天比赛的一开局啊，第一局应该是黄东萍和冯彦哲这边在顺风场地啊，
1: 是的，
0: 法国组合在逆风场地。冯彦哲和黄东萍两位选手也是目前一直是持续保持在世界第1位。

0: and Delvin Darul, France. Delvin Darul served to Hong Yanzhe, Lamo, play.
1: 我们来看看开局，接发球接得很好，的挑球也是一上来有时候挑球按照正常发力，就算感觉自己知道顺风，一起球还是容易失误。但是有时候双打在逆风的时候有一点好呢，是你的抽推都可以去发力，就不用想着那么多的底线的问题，但是在顺风的时候他就要想着我自己的控球。对方男选手这个中场跟的还是很快，
2: 没错，
1: 刚刚那个中场横原生的他这个其实也是没有步伐，利用整个人的这种身体，然后呢够到球，然后给自己一直在后场积极的主动。但如果对方挡控一直把网给抢住，我们要起球的话，这个有时候挑球控制刚刚就是延续都有失误，所以我们也在积极的抢。
2: 两队搭档呢在职业生涯当中获得的主要成绩啊，黄彦哲和黄东平他们是在世巡赛的总决赛，在23年和25年都打进了总决赛，在25年收获了两个人搭档之后的第一枚世巡赛总决赛的金牌。吉凯尔和德尔吕两位选手啊，他们两个呢是在世锦赛当中在25年的时候打进过4强。21拍的长多拍，
1: 开局大家已经很快速的进入了状态。

啊，这个摆脱抓球很好，跟上连贯连转发球，刚刚能看到东平他整个防守摆脱能力，摆脱分球，然后呢去组织，然后在同伴推压的时候看住另外一边，然后呢在场上积极的这种去组织。中场看得很好，我们发球首先发得好，对方的球抢不到高点，球是往上走，我们再抓住他的中场，这个发球和第三拍的配合非常好。

0: 好球。
1: 嗯，对方女运动员其实抢得也非常快，冲上去以后直接的快勾，都没看住了，也可能有防住对方的勾对角，看防住了，伸手直接。但对方也可能看到，像欧洲的像女运动员，她在往前，她虽然冲得快，但是呢，她的技术和她控球其实勾的不贴网，
0: 嗯，
1: 还是比较远的。
0: 黄文平在往前也是有极高的专注度啊，
1: 是的，
0: 做得非常不错。
1: 中场，
0: 嗯，
1: 这种球就是不太想往后面起，但是这种对方女球员也是身高比较高嘛，
0: 对，
1: 其实还是大胆放，要不就拉到底，但是可能前面也是顺风嘛，怕出界，
0: 一上来还是需要再适应适应的，嗯。

0: 防守，他说
1: 底线出界了，这样的话5-5平。
0: 其实他防守，东平的个人防守能力也是非常强，但是跟对方男选手的时候还是要给他两边拉开，不能存直线，刚刚几个球全是往自己的直线这边在控，给自己的压力就会太大了。
1: 嗯，吉凯尔发球，嗯，漂亮，接发抢得非常的积极，第一拍的接球啊，就直接把主动权掌在自己手中，6-5。冯彦哲发球，啊，一上来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死的啊，双方你追我赶，6-6平。
0: 接发球接得好，得分。
2: 三分，三分。

0: 其实对方都想互相，大家都想抢发接发，没有说是，哎，男的接完了一定要到后面去。现在很多男的也在前面继续抢，女运动员到后面去，让男的去做封网。但是我们这个，巧妙的用了一个中场，大胆的给女运动员，让对方在移动当中中场没有控住。
1: 嗯。
0: 其实混双不管是出球、做球，然后呢，限制都还是要围绕着女运动员去做文章。
1: 8-6的比分，黄东平发球。
0: 对方准备的是很集中，这一盘我们发其实是想感觉对方会冲得很快，其实这盘对方没有怎么冲，我们这盘的发的速度也没有，如果发平的这个速度节奏还是很重要。接得很好，
1: 接得
0: 好。王彦哲他的这个身高臂长，要是再往前想到点了，你看开局这几分已经弹了，基本上接发球很多都是弹网。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个身材这种优势。
1: 对，王彦哲是达到了1.95米的身高，
0: 是的，充分利用的话，给对方的威胁会很大。
1: 没错，王彦哲发球，
0: 抢中场控，有了机会。连续，对，其实欧洲运动员他们在这个整个防守就是节奏，如果你有节奏的话，他的这种防守摆脱组织这种能力，他可能球会比较硬和直，但是他你看分球基本上球过来我就直着冲着过去，还想的是发力。
1: 嗯，
0: 就是亚洲运动员跟欧洲运动员有很多在意识上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放完网或者说是反击完，他们走下一拍的这种举拍意识啊，或者是拿到球那一拍呼起来，他们的球是很凶的。

0: 中场。这个也是身高，对方挑了球还没有时间防守，
1: 过不去。
0: 对，一拍这个，这个其实又想挑又不想挑，其实也是想抢网去进攻，但一看我们往前盯得很紧，这个时候又只能去挑，挑了连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就往回走了。
1: 对，但是我们后场封的也很死，
0: 对，
1: 往前和这个中后半场都是有几句威胁的这个情况的，
0: 我们后场打得很积极。对，这球正好是打了一个变速。
1: 对，好，这样的话进入到技术间歇，中队率先拿到了第十一分。冯彦哲和黄东平两个选手呢，两个人一起是一共打过三届中国公开赛，在2023年的时候是16强，24和25年是都收获了冠军啊。另外呢，他们两个一起搭档过巴黎奥运会，还有23和25年的两届世锦赛。成绩非常突出的是在世巡赛的总决赛，23年收获了银牌，25年收获了金牌。另外呢，他们在超级1000的赛事当中是一共12次携手参赛，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银牌。他们在目前也是一直保持在世界第一位。接下来关注双方下半局的较量。
0: 发球失误。
2: Service over. 9-12.
0: 连贯。接完以后的连贯举拍。直接来说，连贯举拍。
2: 13-9。
0: 跟进，爱心跳高，顶住，挡，反击，抢网，逆风，对吧？
1: 挺好
0: 漂亮。
1: 连续的下压没有给对方太多喘息的机会。
0: 我们一直保持着进攻的连贯和向下，对方已经。他也是一个，还是一个这样的点，上去又要抢又要挑。我们提前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知道他有的时候在进攻当中会有一些这样的球。中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发完球以后的保护，整个两个人都逼得很前，不只是站在中场或者中后场，有点是中前场，两个人站位都很前。现在看起来整个在发接发上对方不占优势，在攻守上也不占优势，所以就没有太有得分的手段。
1: 这应该是一个界内的好球啊。16-9。
0: 对方有些疑，觉得我们有点两次发球，但有时候节奏嘛。
2: 7-16。

0: 法国队追回一分，10-6。德尔里发球。
1: 这个杀大对角是远身，因为这个男选手被动接完了以后，他关注点全部都是在帮着女运动员去防守。你看他一直都是跟，因为一般跟女运动员成直线会直接盯着女运动员打，结果打了个远身。
0: 而且其实这一分啊，中国队从接发这一拍开始就是做得非常不错啊，17-10。王东平发球。这分法国队的进攻打得也非常不错，追回一分，11-17。
1: 可能
0: 偷了我们一个后场。
1: 在接发球的时候，东明还说我这个估计要推压，推压了以后我自己拿回头，然后怎么样？可能还想的是对方这个要发往前，
0: 对，
1: 结果要发个后场，有点措手不及。
0: 是，感觉对方是不是洞察到我们有所准备、啊？
1: 对，他看到他在说话，可能我在说战术。
0: 12-17。
1: 对方发了个二号区域。你看到这盘，一个是二号区对于冯延哲奏效不大，因为他的手比较长够得到，但是在进攻上面他这两盘的进攻就没有像前面这个进攻跳起来，这一盘有点坐着，脚没起来。
0: 对方节奏打得也稍微有一些快啊，所以也是没有给到冯延哲太多这个反应的时间，稍微有一些受迫。需要换一颗新球。这个身高确实是挺有优势的，往前一堵墙，
1: 很高。
0: 这个转身也打得漂亮，
1: 2米多的滞空，再加上起跳，
0: 18-13。这个法国队女选手德尔吕这个突然的变化，
1: 对，
0: 不错。
1: 其实他们的手上球还是会有一些发力，也比较凶的。
0: 对，
1: 但是其实你挡的话，如果是这下一盘，我觉得也是有能力再接到的，没有关系，让他去扑。
0: 对，
1: 其实是可以的。有时候球敲得高高远远的。直着下来确实是很难攻的，像这几个球，包括刚刚那个没有跳起来，就是球比较到位，球扔比较到位，球比较到位，我们还是要就是控制攻，比如说吊点啊，去把它用上。
0: 过去的8分啊，法国组合是拿到了6分。看一下冯延哲的挑战啊，冯延哲认为对方这个球是出界的。

还是压到线了。这样的话，凤凰组合在本局当中是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

0: 保持弓，耐心轮转，好，进攻，连续，
1: 好的，保持。
0: 他是没有看这个蜂王，没有说是一定要打中，我连着打你，对方的动作大，他就很难对上节奏。那动作都是大动作，如果你很重，在他一个节奏里面就，对方就感觉很舒服。
1: 嗯，
0: 那其实你球慢一点，停一下，他对不上。
2: 19-16，关键分，黄东萍发球。
0: 其实我们要注意，有时候对方确实球往下走了，又在我们的身体的前面，我们是放，我们是控网还是起球？那我们起球的这个力度的控制，力度弧度，就这种球上我们是容易出底线的。所以挡控的时候可以更自信一些。这个进攻，
2: 这个确实是，
0: 对，就是像比如说在大范围当中我们再去救球，尤其是下手，我是挑还是放，有的时候就是也是又想挑又不想去起球，那种被动球的这种确实很被动。都中场的话，对方女运动员其实中场看的还是比较紧的，我们这种重杀完了以后下一拍这个脚上的连贯，如果是没有直接杀死对方，那我们下一拍的保持。
2: 嗯，
0: 所以前面的那一段大比分领先，然后让我们可能有一些思想上对于多拍的准备没有像前面那么的连贯，说两拍就停了容易，所以我的脚还是得积极。
2: 过去的12分当中啊，法国队是获得了绝大部分的分数。
0: 都是平快的，都是平快的，一个中场啊抽啊都是平快的，断一下分一下，然后把轮转打起来，然后让我们再去进攻，
2: 把对方的节奏也打乱一下。
0: 对，因为我们打的刚刚你看刚刚的视角拍的都是比较直，比较一个节奏，那对方打完了拿回头，然后两边都在抽，就这种我们打起来打的不是那么的舒服。
2: 对方其实是喜欢这种节奏的。
0: 对，对方相比而言对方是喜欢这个节奏的。
2: 是的，
0: 可能我们打得也很舒服。
2: 来到19-19了，非常关键的分数。界外啊，丝线互报的是界外，看一下法国队的挑战。确实是界外比较多，挑战失败，剩一次挑战的机会。凤凰组合20-19，局点，
0: 看看发接发，
2: 冯彦哲发球。
0: 发得很好，对，对，你看这几分，他就没有说把球打出去，他是利用好对方运动员，放完以后去勾远身，然后对方球打出来，我们再去抓他抽他。
2: 球发的就好，
0: 发完以后站的其实还是很前的，看到没有？
2: 对，
0: 大家都想抢网，所以这几分的控制是非常好的。
2: 黄东萍也一直压在网前，
0: 对，
2: 给对方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0: 对，
2: 非常有冲击力。
0: 前半局那个拿分很多的时候，所以现在的站位都是很靠前的，没有说往后。后面等到往后靠了以后，下面的很多下手球的控制，包括有些球出得太直了，想得简单了。中间有一段，进攻上面也是打完了就停，一盘打。
3: 有点着急想打死他了，
0: 你看，对吧？
3: 对，
0: 有轻有重，拨开。
3: 我第一拍贼重，他摆的贼开，你要做的。

0: 对，
1: 他老想一拍打死的话，节奏就会单一，对方就摆他。
0: 对，
1: 嗯，所以运动员在场上打球也是很清晰，嗯，对自己就有调整。20-19也反应过来了，知道自己发好控好。
0: 而其实在连续丢分的情况下，嗯，其实黄东平和冯远哲自己之间也是有一定
1: 的
0: 沟通啊，
1: 是的是的，
0: 在场上也是及时去发现问题啊，嗯，快速调整。
1: 他们自己也知道问题在哪里，或者是前面确实有一段大比分领先，
0: 嗯，
1: 觉得这个想直接打死就没有想的那么多的这种线路和节奏。
0: 没错，这一对法国组合其实他们整体的实力还是不错的，也是进攻型的球员，嗯，他们呢在超级1000的比赛当中也是收获过金牌的组合啊，在2025年的印尼公开赛这项超级1000的赛事当中拿到过金牌。凤凰组合呢，两位选手在1000赛的比赛当中的成绩会更加的强势一些啊，12次的参赛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银牌。好，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顺风，
0: 对，法国队来到了顺风一侧，
1: 但是明显感觉我们在逆风下手的起球就起的感觉更自如一些了，
0: 在顺风的时候可能更怕出界，嗯，
1: 好球，因为我们在顺风，所以我们在接发球可以果断推压两个底线，哦，因为我们在逆风，所以我们可以果断推压两个底线，就跟前面的这种战术明显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0: 那这个出手明显是更加果断了哈，1-1。嗯，界外了。
1: 对，也可以看到对方也是希望打我们的远身啊，嗯，但是确实技术上，就算这球界内，也是离网还是很远的。包括在挥这个勾球动作用的也是手臂比较多，小动作对方的技术细腻度跟亚洲运动员还是不一样，
0: 他们主要还是靠力量和速度，嗯，
1: 是的，
0: 哈哈，可惜
1: 中场我们抓了，抓了没打下来，但对方这球没借上力，
0: 这一拍过，
1: 没借上力，兜了个中场也不想起球，我们没打下来，想发力来着，对方没借上力，
0: 嗯，这球一看，确实还是都笑了，3-1，19拍的长多拍。
1: 嗯，发得好，这球可能有些短，对方根本没有抢到点。其实好的发球都有一些些短，但是很难放。
0: 4-1。
1: 嗯，这个节奏和我们发球对上了，对方也在抓。也非常想断我们的发球，
0: 嗯，对方也是想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还是预判到了。
1: 对，我们会有一些发二号去发远身，但我们也有去注意他们。我们在做战术之前肯定有注意，然后在逆风的时候接这种球，我们的推压会更坚决。
0: 嗯，5-2。嗯，再下一分6-2。

0: 黄婷这几个发球发的真的非常不错。
1: 是的。
0: 目前中国队是8-2，手握6分的领先优势。

0: 对方在顺风这一侧之后，他们的失误的这种程度啊，就会更大了一些，就出界的这个距离也会更多。
1: 其实打控球不是欧洲运动员的强项，
0: 是
1: 像东南亚运动员，他们对于风向的这个，因为他们的技术会更加好一点。欧洲他们打胸，其实在有时候风向的时候，除了发力，他们没有太多的这种控球的办法。
0: 对，9-2，再下一分。对，确实
1: 发力
0: 中了
1: 上手的，
0: 对
1: 进攻啊，发力的球，哎，他们是打的是很
0: 舒服
1: 的，舒服
0: 的，
1: 但是节奏上限制他们，或者是打移动，然后或者是有些被动球，你让他去处理，他就会很难。
0: 对。
1: 被动啊，或者远身呢，下手球啊，你让他去处理，然后有节奏啊，去打线路啊，去停啊，他们这个就会差一些。这块我们是打了个线路，其实也没有说抡着胳膊死攻，线路还是很重要。
0: 没错，10-3，再换一颗新球。傅彦哲发球，判了一个发球过高。吉凯尔发球，
1: 这发球的推压，看我们这基本上真的是推压还是很成功的。
0: 对，
1: 正方两个也是站得很前，避得很前，但你一推压就会觉得球很顶着你。嗯，动作很小，他刚想回，因为他动作也比较大，刚想回球已经到后面了，第一时间推压到两个底线。
0: 这样的话，11-4进入到技术间歇。
2: Very very important that we try to move our legs as fast as we can. We cannot just let them have the offense all the time.
3: Yeah.
2: I know it's really really hard, but it's the only way. We need to come up on the net. Need to go up.
0: 这对法国组合在他们两个携手之后啊，一共是打过3次中国公开赛，在去年啊是止步了32强，2023年是拿到了银牌。两队组合在这个赛季啊，进入到2026年之后参加的比赛的频次是差不太多啊。凤凰组合是参加了8项赛事，法国组合参加了9项赛事。哦，这个落点打得不错，嗯，还是找到了我们的空当。
1: 是的，发球发得很好，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步伐和这个关注度，这个整个侧的就朝那边太多了，到时候转，因为个子高嘛，就大范围的这种转胯转体，所以如果没有侧这么多，像这种球我觉得按冯彦哲能力都是可以接到的。
0: 德尔吕发球，
2: 6-11.

0: 其实刚刚这个球，双方打得都非常的好，但是刚刚有几个，比如说机会啊，或者是可以转换的时候啊，你看包括这盘上去不要推呀、或者是往，对吧？其实对方就得更到移动到往前去打了。你一推，对方难道站在这儿接这种抽压，难道很顺？这是又是直的硬的球，所以硬的和软的去结合，又是节奏。
1: 现在还有四分的分差啊。法国组合现在也是有一些起势啊，
0: 是的，
1: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把节奏控制一下。接外了。
0: 我们还是在跟他们打的时候要想的更想多一点，在节奏上去限制他，不能让他们一个节奏。他们不停的自己在调整节奏的时候就会出现失误。但是打球这有时候打红了眼就会打一些自己习惯的，但马上去调整，这是一个优秀运动员具备的这种水平。
1: 没错
0: 啊，不会受前面的球影响，及时的快速的调整。像这种发球啊，或者一些失误，也是原谅自己去犯错没有关系。然后及时调整到下一个球，哎，怎么把这个接发球接好？
1: 对，也在场上出现一些失误，在所难免、
0: 是的。打远身，对，而不是直的见了球就去打，那样打远身，边走。
2: 打没问题的。
0: 对。
2: 打没问题，但是不能站着打。
0: 不要让他站着打。
1: 好，13-8，黄东平发球。
0: 线路也是对的，过了第一个女孩子，第一个打男队员远身，第二个快速的去打他的大对角，过了女孩子弧度再高一点就会好，没关系，再来，都是我们现在还在领先。快切，这个球切的远身往下走非常好。现场的啦啦队也是很投入啊，
1: 对，不断的在给中国队加油。
0: 是的。接得很干脆，我们这个放网。这种接这种快速出手的球，大家都会条件反射加力，一加力球就出界。发的节奏好的中场，很好
1: 很好，
0: 看这几个发力都很小，也是看住中场了，通过发球把前几拍小发力平快继续跟，对，对方都还没有喘息的这个机会。

0: 再下一分，16-10。
1: 拿得很好，强网。没有关系，我们这个抢网的意识是对的，但如果男的抢了以后，我们可以也可以停下来去敲女的，敲女对方女运动员，因为那个推的也是推的男队员嘛，而且那个球他抢的球有点转。推压果断，公平在后面控制轮转进攻，打的是尖，你看他现在打的是尖，你看控制功很好，
0: 漂亮。
1: 对，他这个就是层次，他的节奏，他没有说我一起跳我就重伤，一起跳我就重伤。他打的第一个叫试探性向下，他这个身高是够的，再跳起来就很轻松，打那么远身。
0: 这一局孙燕哲打得更有章法啊。
1: 是的，不要想着一拍打死，因为自己也说就自己也在想。
0: 对，在第一局之后啊。
1: 对。敲对方的女的也是打得很耐心，敲到位。第局20-19的那分也是，发球啊，自己也是定了定，想了想。
0: 18-11啊，手握7分的领先。冬青在这一分当中，
1: 对大对角的这个强网，对方其实也在最大范围的去打我们的远身，调动我们
0: 在往前封得非常死，就不让你过。
1: 其实这盘推出去，对方又有机会可以抽了，但是一抽抽下网了。
0: 对，19-11。对方也是，
1: 这个球如果不接，可能有点凹，我觉得边线。没有关系，我们现在领先7分。
0: 赛点上的失误。
1: 对方的球其实推的已经很硬了，我们还想拉动作，可能这节奏上就有点顶着。
0: 不着急，
1: 伸手打开，动作小一点。不着急。
0: 还有6分啊。当然现在每一分也是要尽可能的做好啊。
1: 是的，他们也是非常专注。
0: 20-14啊，对方发球。好球
1: 的。
0: 21-14。这样恭喜中国队凤凰组合啊，是直落2局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这样的话，他们在决赛当中将会与另外一对中国组合郭新娃和陈芳慧交手，我们也期待这一场决赛的到来。再次恭喜方艳哲和黄东婷，今天比赛打得还是非常耐心，非常精彩的。
1: 是的，尤其是我觉得场上他对

0: 风计算术的准备，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哎跟着对方节奏去打硬的球，然后马上及时调整，然后我们在进攻上面其实有的时候攻的还是很有层次的，
1: 没错。
0: 但在大比分领先了以后呢，可能有点松，脚上有点停，想的简单了，就想一两块就攻死，然后马上就调整了。其实我觉得场上应变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好的，
1: 没错，这个应变和调整的节奏啊控制都非常好。再次恭喜凤凰组合取胜。那我们也稍时休息，稍后会为您带来一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中国队的刘胜书和谭宁将会出场亮相，我们一会儿见。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刘胜舒谭宁组合和韩国队的白赫娜李少熙组合。刘胜舒谭宁呢是赛会的一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白赫娜和李少熙是三号种子，他们是在2023年的时候收获了中国公开赛的亚军。一场强强对话，刘胜舒谭宁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获得者，在2025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也是拿到了女子双打的冠军。另外他们的职业生涯是三次打进了世巡赛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白赫娜，白赫娜今年是25岁，身高是1米64。这对组合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四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一。李少熙是韩国队的老将了，今年是32岁，身高是1米71。李少熙的职业生涯已经是参加过3届奥运会了，搭档了不同的女子双打的搭档。2016年搭档的是张怡娜，2020年是搭档的申生赞，2024年巴黎奥运会搭档现在的女搭档白赫娜。他们两个在李少熙在2021年的世锦赛当中是搭档申生赞，拿到了女双的亚军。刘胜舒今年是22岁，身高1米75。刘胜舒和谭宁两位选手目前也是一直霸榜女子双打的世界第一。谭宁今年是23岁，身高是1米70。谭宁在职业生涯单项的冠军是已经拿到了23冠，团体是3冠。刘胜舒单项是21冠，团体是3冠。他们两个职业生涯绝大部分的这种好成绩都是一起搭档获得的。 在梁选手的职业生涯当中，超级一千的赛事是参加过12次啊。在24年的马来西亚公开赛、25年的印尼公开赛和中国公开赛，包括26年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和全英公开赛，都是拿到了金牌，一共是收获了1000赛的5枚金牌。白赫纳和李少熙两位选手是职业生涯当中比较高光的时刻，是在世巡赛的总决赛当中，24年和25年都收获了金牌，23年是拿到了银牌啊。这项赛事他们的整体发挥还是更加的出色。另外，他们在超级一千赛当中也是参加过14次的比赛，拿到过3枚金牌和4枚银牌。两队组合呢，在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有过16次的交手了，也是一对老对手了。刘胜书和谭宁组合是拿下了其中的10场胜利。另外，在最近的4次交手当中，胜谭组合是取得了4连胜。
1: And on my left, Liu Chengshu and Tang Ning China.
7: 双方的上一次交手是在今年5月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的半决赛当中啊，当时胜谭组合也是直落2局获胜。比赛马上开始，画面上方是中国组合，画面下方是韩国组合。
8: 中国组合现在是在逆风的一方。
1: One love。

红队这边出界了。我们打的也是非常耐心，对方的接发球不错，接了一个滚网，但是我们立刻把球挑起来，2-0。开局连下三分。

0: 我们在逆风的那一面打球出的还是很果断很硬的。
1: 没错，
0: 抢网起球防守接外，哎，短球，接外了。
2: 1-3
0: 抓球，双方球线位已经很熟了。那这种又不高又不低的位置，一停我们就有意识要判断他有这个点停顿抓球，打得很实。
1: 确实，职业生涯是老对手了。

0: 折反击，防守反击。虽然对方是在顺风的那一方，但是进攻对我们而言可能感觉，哎，我们站得很稳，反击啊，整个手上你看反击的球速也是非常快。
1: 嗯，
0: 没有像在那个对防对方顺风的这种球给我们那么大压迫。防王，挡墙网也很好，中场跟进。
1: 嗯，
0: 当我们逆风的时候，对方他其实顺风，他也不敢去往底线敲，给了中场，我们中场看的也很紧。嗯，墙网，中场打，
1: 漂亮。
0: 嗯。
1: 开局不用太多的试探，因为对方两队选手非常熟悉，光今年就已经打了四场比赛了。
0: 只不过是在顺逆风的时候，大家的这种心态战术的时候应该怎么会怎么用。
1: 对，
0: 嗯，抢得很好。就是在顺逆风的时候有时候双打，他的发接发前几拍抢网中场这种连贯其实就能讨球，然后包括后场的进攻一定是要保持攻，因为人在移动当中他失去重心的时候，他对控球上面他会更加的有一些惯性加力啊，或者是惯性的发力，他就会失误。

0: 防水防盗。
1: 嗯，这确实没办法。
0: 对，这种翻网没有办法。但是开局到现在，但是一般，韩国队他们的这种防反，有的时候都是打完可能半局一局，慢慢的越防水就手就越热。
1: 嗯。
0: 所以作为我们，不管是领先两分还是领先十分，我们都还是要做好多拍准备，或者是想的复杂一点，困难一点。
1: 嗯。9-2。好球，找到对方的空档。
0: 这个叫反杀，对方是在后场进攻，我们再往前就直接又可以反抽他。中场，
1: 好球，
0: 防得很好，感觉连贯的很顺畅。我拍子这个是拍框数都打断了，说明的力量。
1: 嗯，
0: 这还一打拍子都已经断了，变形了，瞬间。
1: 11-2进入到的技术间歇，只用了6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开场打得非常强势，
0: 对，打的连贯节奏也非常快。对方在不管是攻守上、发接发上，没有找到很好的突破点。
1: 嗯，
0: 顺风给我们制造的压力也不大。我们除了两个超球失误，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
1: 而且
0: 6分，
1: 韩国队拿2分，其中1分还是一个幸运球啊，所以其实没有给到对方太多。

0: 机会的，而且对方在顺风的时候进攻，攻不出啥效果。所以刚刚那个李金元指导他在去说的时候，也是说，那你防守的时候要不球拉开，要拉开，
1: 嗯，
0: 因为刚刚除了对方进攻，我们在反击的时候，我们中前场的连贯，还有我们整个在前场，他们没有把球给到我们底线，因为跳两个出界了，
1: 嗯，
0: 所以他说你把球要拿起来，可能看看他们下半局的变化。还是抢，你看球就往后挑了，
1: 嗯、
0: 又出界了。
1: 界
0: 对、嗯，他就说你不用给他中场，因为我们就已经觉得他不敢打后场的话，那他会打中场，那我们就得抓中场了。
1: 嗯，
0: 现在一起球，哎，想起球来着，一起又出界了。正常抢攻。
1: 打得好啊，还有
0: 挑起来，能打就打，不能打他现在就挑起来，攻守打起来了，
1: 嗯，
0: 多拍，所以还是战术也上是会有调整的，
1: 45拍的一个长多拍的较量啊。
0: 一般在大比分那个拉开以后，有时候在打球的时候，无形当中就会想着，哎呀，也就着急打死了。没有关系，我们调整一下。嗯，又是中场，又抓在中场。他前一分其实就是能抽能攻我就正常，但是被动了我就往后起。这拍打着打着又往中间起，我们又抓着他。自己也在说，你要怎么打，你对搭档也在提醒。

0: 通往 A 变线，然后进行放手。
1: 那这种快节奏其实韩国队打的还是更加的舒适一些啊，这种平抽挡啊。
0: 平抽挡他们在顺风那方球过去会比逆风更快，
1: 对，
0: 会快一些，
1: 对，
0: 然后呢又不用起球去控制自己挑球的力度。这个人要是能好，除了防守，但是呢他也是加强了自己在往前抓球的这种连贯，主动的时候大胆去推压，但是在防的时候或者是抽压不过的时候他要怎么处理。顺风该攻还是攻，我们防得很好，转换连贯，然后有了机会我们也不着急一拍打死你，
1: 对，你要控制，
0: 就保持攻，就保持攻控好，对，等到你推我，我挡你，我抽你，就是全盘要在我的自己的掌控当中，而且攻完都是注意下一拍的，很清晰，没有说我这着急一拍攻站在那看。
1: 14-5，谭宁发球。好发球，
0: 发得很好，发的对方不知道怎么接，
1: 又进网啊！这个球本身又带着翻滚，
0: 对，
1: 嗯，
0: 他的发球还是很有特点的。
1: 是，
0: 队里面有很多人说你的发球为什么有点转，
1: 练得真好。
0: 对。
1: 你看还是发的就好啊，
0: 手指上跟这个球托的整个和拍面的这种感觉是正好。
1: 嗯，好，16-15啊，16-5啊，领先11分。

0: 净空，保持灵活。像这种下手的，我们就也是挑到底下。
1: 哎呦，打快了，确实自己也想这个快几拍。
0: 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确实也是大盘领先，
1: 对，
0: 打的就可以稍微松一点，没有说那么的绝对。
1: 还有得再下一分，7-16。李少熙发球，接了。
0: 其实近身这种平球快挡很硬的这些球，包括中前场的，都是我们的强项。打的其实还是非常的松弛和舒服的。
1: 嗯。再次把比分的优势扩大至10分，17-7。
0: 中场，那也是注意要把球挑起来。
1: 嗯，
0: 但是确实面对我们的进攻很难去防摆脱。87-7，这个进攻有点不幸，没有说两边去拉开，不想让我们去打轮转拉开，要形成直线自己防自己分，压力又会很大。因为打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层次有轻有重，有前有后，
1: 对
0: 对，
1: 整个节奏的控制还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0: 的
1: 嗯。
2: 87-7，
1: 在今年的所有比赛当中都是胜坛取胜、韩国组合没有在我们手中拿走过任何一场胜利。
0: 中场挑高，防守反击，对，这就挑高了，就到底线，你看对方进攻也是球也是给起给我们了。哎，
1: 哎，圣坛组合两个人之间也是及时沟通。9-18，白赫纳发球。嗯，漂亮！这一拍的往前还是被刘胜书抓到了。一个快速的攻防转换，再下一分，谭宁发球，接外了，20-9，圣坛组合已经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
0: 20-9，对方一抓力就出界了。但第二局我们肯定还是要重新的感觉比赛重新开始。我们这个0-0在顺风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抢住去进攻？怎么把抢网、把控球给做好？
1: 嗯。风向的突然变化在场上啊，选手也是需要根据这个场地的变化及时的调整。因为面对的这一对韩国组合，他们的整体实力其实也是很强的，他们站到逆风那一。

0: 课也许会打得比低级的比赛更好一点。
1: 啊，李静源也是在总结。对。他也是在总结，他觉得前面那一局说，哎呀，球有些来不及啊，都是在前面啊，都是怎么样，那不是很大的一种输。但是在这儿就是逆风了嘛，那这个时候你这个球大胆的起，然后呢，这个要加力，要去这个就是他们擅长的这种方法。嗯，再说被动的时候，这个球要怎么控，不要去打那些前面平快或者是中长的这种球。我想也是很清晰，换了场地以后自己要调整什么样的战术和风向，然后发接发要怎么做，我是互相再去就是统一思想很重要，
0: 对
1: 双方的节奏那样就会是一步一致的。
2: 好，继续来关注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队在画面的下方。上来直接攻，
1: 对，你看我们也是，对方球一出来，我们都是迎着球去快给了以后，对方球架起来，用速度支撑，发接发看得很紧。

0: 跳起来。好球，
1: 好
0: 球，线路上面我们做得很好。他们在逆风那边在防守的时候也是想加力，可是逆风那边他加过来的力其实球没有这么快的，我们攻起来很舒服，但对方可能通过这一个球会调整一下手上防守的力道。
2: 嗯，来看一下下一分，
0: 这个也是感觉不为失误拍一下自己的大腿没有必要。
2: 好，韩国队拿一分，白赫纳发球，球连续两拍的下压打得非常凶啊，打出了气势。这应该是界内了。2-3，李少熙发球。好强
0: 啊，这个攻锋现在我们都是打这个打这个边线，然后打整个边线那种防守。
2: 这球韩国队也是想要去打一个后场被我们抓到啊。
0: 分的很好，变速防守转换连贯，
2: 漂亮
0: 漂亮，
2: 好球啊，
0: 好球，这个球打得很有气势，两个人都趴在地上防守了。分不断攻，
2: 之所以把韩国队打到这个防的稍微有一些狼狈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落点打的真的是太好了啊！
0: 能够感受到他们这个很有意识的去一直让对方每。

0: 个球都不是站在原地打，
1: 对，
0: 都一定要动起来跑起来，然后打得很尖很深。
1: 这一分打得太精彩了，5-2，缓克新球。
0: 嗯，他们觉得他们对这个回合也是比较满意，
1: 很满意啊。好，继续。
0: 嗯，都是赢球快出手，没有拉动作，控好。哎，这个球想打的边一点。
1: 嗯，
0: 感觉到白欧娜有时候上，他就是老是直线上去，他边线那边有时候有点空，因为他想往中间走。
1: 嗯。
0: 接发球接得好，保持攻。
1: 嗯，
0: 对，其实保持攻完了以后，同伴他是把位置卡住，这样的话两个人都能站住。如果对方还想摆得更边的话，就会出界。
1: 对，就容易出现失误。
0: 嗯，
1: 李少熙也是想要这个球更加贴边，
0: 想分我们的远身，也是想让我们移动。
1: 是，可惜手上没有控住啊。6-3，
0: 接发球拉起来，对，
1: 哦，
0: 站稳，防守，嗯，变速，攻不死，我们继续拉起来。
1: 嗯，
0: 没关系，
1: 自己有一个
0: 节奏是对的。
1: 对，节奏没问题，就是自己这种失误刚刚没提到，在所难免啊，场上难免有所波动，
0: 强，
1: 对，
0: 再快半拍就正好，或者多一个小步，
1: 就是这球头没有完全打准。
0: 对对对，球有点往下，可能也是逆风，它球会往回吹一点。
1: 是的，
0: 所以脚就更得到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发力和挡的硬转结合，对方确实很难判断。
1: 对，
0: 有时候在被这种强攻、被进攻当中，就无意识防守就会往后退。所以我们打的还是很冷静、很巧妙的。
1: 7-4。

0: 干扰，因为我们有在针后场的这种挡控、反击完的跟进，我们都做得很好。
1: 这生态组和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默契度，
0: 对，
1: 非常的高，嗯，8-4，谭宁发球，
0: 然后没办法起球了。
1: 这起球也出界了啊！
0: 哎，其实韩国队包括日本不是那么善于打有风向的球。只要我们自己不着急、不乱、不破、不断自己的节奏，都在我们的整个的节奏上。除了有些失误，我们的自己主动失误，其他的他们很难得分。停车挡、发接发进攻，他们都很难得分。建立不了在场上的信心。
1: 这韩国队在场上也是在想办法，但是就是自己打不出来。
0: 是的，
1: 10-4。
0: 我们保持攻，控制啊，动作也是很小，有了机会再攻，再跟，再连，好，再抢轮转。
1: 嗯，
0: 对。一直都是很密集，让对方一直在紧张的想着你要跟我拿，我要怎么分，感觉一直在被压迫着，让自己的手里稍微一松，一有想法你就会要失误了。
1: 这样第二局也是以11-4的比分啊，进入到技术间隙。
0: 我敲了熊，要反击。
1: 其实韩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有几个平车快挡打得挺漂亮的，在他们自己的比较舒适的这个节奏当中。后续我们也是及时的发现了他们这个情况，我们去做限制。
0: 现在也只能在防守上面或者是尝试看性格。

0: 这么做，因为教练也没有找到很好的去突破的办法，所以你看教练讲的也很精短，然后呢让他们加油，然后呢防守上面这个就要注意一些反击，推压，对吧？然后被动就起来，但是防不住了，没到那步他们肯定会不好，因为防守整个比赛的信心没有建立，然后单分在进攻上在防守上都没有把自己的这种信心建立，那手上其实越打可能越不是那么的自信。
1: 嗯，尤其其实在纸面实力上现在圣坛组合是绝对占优的啊，就各项技术都是更加占优
0: 的，现在场上也是很顺。两个人那是快一点推压，
1: 多大的力量。
0: 哎，芬娜有说挑球很喜欢挑重复，像刚刚那拍第一拍 OK 我们是掉的，但是他第二拍又挑在原地，那我们肯定要攻了。嗯，对吧，对啊，就是挑完这一拍我们肯定要攻了。
2: 当机
0: 他可能想反击做球，总是把球跳到自己这边重复。
1: 13-4，
0: 好啊。
1: 现在往前的白克纳的反应速度，
0: 对，
1: 帮助队伍拿到了一个主动分，
0: 快推了一个直线，自己去抓了直线，也是有直接完发球以后自己下一拍的连贯。哦，接得好，
1: 接得好。也是及时和对方示意啊，表示一下不好意思，可能有一些些的幸运成分。
0: 是的是，
1: 嗯，
0: 你要接得好，然后那也很会选。找不到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刘胜书发球。
0: 这个是比较勉强的抓了一个中场，但这种球也没有问题啊，没关系。你说我们接的球下去的很快，抢到点以后，其实刘胜书和谭晶他们的动作都是很小的，本来他们手指手腕都很有劲，很有力。要小动作发力，这个又
1: 动作的隐蔽性强，
0: 对，隐蔽性又强。

0: 我们虽然这球我们其实在前面其实是勉强的，但是对方已经不敢动了，总感觉我们要发力。对方也有在防守上加强反击，也尝试了变化。就这一段我们有时候给中场一点多，我们也可以往底线打打嘛，打开不着急。进攻连贯，保持挑起来。就是这种挑球，我们宁愿被动了，把它慢一拍挑起来。有的时候给个中长，或者是给个平的，对方他就会变速。其实第一局对方也是给这种球，我们打得也很舒服。嗯，也是在说，你看，掉一拍打一拍，然后就不要让他站着。
1: 界外。
0: 其实刚刚那盘变速攻的边线攻的是挺好的，这个技术，但是也是出界。我觉得很多应该，我觉得攻边线这个，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线路。爱好者可以去学一下，不要老往中间打。
1: 17-7。
0: 拉起来，

0: 间。保持弓，保持弓，弓好，继续保持弓，推压，来，你看有推有放，而且都拿到点以后都可以，就是对方判断不到。那拿到点以后，对方不敢动，然后再发力，再去放，对方跑起来就会很辛苦。看着举起拍来，那个发力很小，但是出去的球很快。
1: 对，这就是手上的技术了。
0: 对，不只是他用羽毛球最高水平，你一定要用手指发力。
1: 嗯，
0: 有人指力就是大呀，所以指力很重要，大家要多练。
1: 是，三十一拍的长多拍啊。
0: 是蜂王，打开，连贯，连贯，
1: 好球！
0: 就看到他们相互的那种配合之间的默契，比如同伴发了力以后，自己就去抓下一拍，而不是等着同伴发完力自己去连贯。啊，整个不停的无球跑动，有球跑动，整个的节奏上就衔接的都是非常好。
1: 是的，这搭档多年的默契啊。
0: 对。
1: 19-7的比分，中队领先12分。
0: 是的，
1: 这是第一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后续第二场女双的半决赛将会是在晚场的第一场进行啊，由日本的选手福岛由纪、松本麻友来对阵中国组合李怡静和罗徐敏啊。
0: 嗯，

0: 十攻连贯。好，耐心。其实这个车可以再往边线推一点，没有关系。
1: 我们也是提出了挑战啊，看一下鹰眼的回放。而现在我们中国队选手就更多的把球会配送到李绍希这一边，确实他的防守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相对薄弱一些，比较容易出现失误。
0: 是的，
1: 确实是出界了，这样的话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19-7，19-8，目前我们是领先11分。
0: 进攻，耐心，掉一个，抢了。
1: 好球啊！
0: 太明显了，发挥棒自己太明显了。我上去以后，技术又合理，上去肯定余光能看到嘛。而且现在我们领先这么多，完全不会去怼出去或投石问路这个做这个事儿，肯定会要打他的远身，很冷静。
1: 这样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0-8。谭宁发球，面对我们的赛点，韩国队还是主动攻了起来啊，
0: 在前半场打了一个连贯，
1: 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是放手一搏的时刻。底线界外，
0: 线界外没压住，没关系，不着急，
1: 还有十分的优势啊。不着急啊，冷静处理。界外了。好，这样的话，恭喜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啊，挺身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0: 看似一个9分，一个10分，两个人从头到尾打得也非常的严谨，也是没有给到。

对方，建立起整个在场上的这种信心，不管是从发接发、中场连贯，还有进攻防守上打的，都能把自己的各种节奏，长短，打出来。我觉得经常这场。

0: 花，我们一会儿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滋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半决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名将陈雨菲，这次赛会的4号种子，目前世界排名第4，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位。陈雨菲今年是28岁，身高是1米71。

0: 在陈雨菲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女子单打的冠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的小将宫崎有花，这位选手今年是年仅19岁，身高是1米65，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0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6。这是他的晋级之路。这宫崎有花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打过的比较大的赛事是2025年的世锦赛，当时打进了16强。另外呢，在去年的世巡赛的总决赛当中，他也是打进了女子单打的总决赛啊，止步了小组赛。他是在2024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收获了女单的亚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名将陈雨菲的信息，28岁的年纪，身高1米71。陈雨菲呢，在首轮比赛当中啊，耗时91分钟战胜了任平蔡月，二轮呢耗时89分钟，2-1赢下了印度名将辛杜。另外在1/4决赛当中是相对打的轻松一些，60分钟的时间是2-1战胜了泰国名将殷达农，连续3场比赛都打满了3局，而且3场比赛其实都是逆风翻盘。在陈雨菲的职业生涯当中，超级1000的赛事，她从2008年就开始参赛了，一共参加了22次的超级1000级别的赛事，拿到了3枚金牌和4枚银牌。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有过5次交手，陈雨菲是保持了全胜。而双方的上一次交手是在今年5月的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当中，陈雨菲当时和对手是打了79分钟的时间，也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后续以21-17、21-8获得了最终比赛的胜利。其实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他确实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位年轻小将啊。通常他的比赛一上来，这个兴奋度还是很高的，打得会非常积极。
1: 不管单打双打，再说像小将上场一定要有冲击力，那冲击力最好的体现除了是精神投入，整个的场上速度，年轻速度就会快
0: 快。好，比赛开始。
1: 两个人其实我从第一球觉得两个人今天速度啊，包括上场这种进入状态是都挺快的，而且今天一开局，宫崎有花他没有昨天上场身体晃得那么厉害，
0: 哎，对，
1: 还是很稳的，
0: 昨天一上来
1: 一直收住了的核心的，一直
0: 是。
1: 今天的整个的前后感觉流畅度就会比昨天高，昨天感觉第一局上去我感觉都有点卡。包括进攻的动作甩得也很大，今天上去我感觉这个刚刚的进攻发力都还是很小的，全程保持。
0: 昨天宫崎有花面对着一位和自己相对来讲算是势均力敌的一位选手啊，但是今天他是
1: 心态可能就更加的是没有什么包袱去冲击。
0: 今天是一个冲击者，明显陈雨菲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战绩啊，包括大赛的经验比他肯定是更加的丰富。也是在顺风这一侧啊，出界比较多。
1: 陈雨菲也是很稳啊，四方就拉得很开啊，也在控制对方。很多经验和预判来抓他的球。
0: 3-1。

这个有幸运成分啊，擦网之后落到了界内。供球花最后一分2-3。

恭喜我花今天一上来确实打的还是很耐心的，和昨天他那一场单打的开场势头确实是完全不同啊。这也是想要打得更加的贴边，但是出界了。

0: 在陈宇飞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打过四次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他呢是在2018年收获了亚军。今年是陈宇飞第五次打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啊，这项超级一千级别的赛事。那宫崎有花呢是2024、2025年都参与了这项赛事，那在2024年他是收获了女子单打的银牌，今年是第三次来。哦，稍微有些出界，5-5平。哦，杀得很贴边啊，头顶去劈杀斜线，给陈宇飞回球稍微有一些犹豫，所以也是给到了对方比较舒服的一个头顶区的位置啊。
1: 还是要注意对方的这种进攻。
0: 嗯，
1: 上来对方也是很刻意的注意着自己的后场高球和往前挑球的这种弧度，包括发力，就没有说哎顺风的时候一不敢挑，一挑就出去。其实昨天上场来说，很多运动员一到顺风的地方，一挑球就出去很多。
0: 嗯，
1: 其实在巴金斯啊或者最后的决赛这种场地，它发生这种被从几片然后最后到两片再到一片的这种变化，其实在场上的对于风向上面都会去进行不一样的这种调整，包括场地的人越做可能越多了，那开的风条空调的这种口，其实整体的顺逆风不会变，但是风向上在控球上都会有一些影响。
0: 嗯，线出界，

0: 红酒花在后场基本上都是起跳再打，往前后场起跳完往前再抢，重复着前后跑，前后陈宇飞打得很开啊，这个大对角，大对角，好球，
1: 漂亮，陈宇飞站得还是很定的，
0: 对，
1: 就利用自己手上的技术把这个落点打得很好。
0: 他自己对于这种单打包括对方的这种球路的理解和这种心态啊，整个的综合的这种分数，他肯定陈宇飞这个技高一筹，但是对方想要去突破他，那肯定需要付出代价会很大。
1: 8-7，陈宇飞发球，这拍主要是宫崎有花的接发球接触了质量啊，从接发球这一拍就给自己建立了优势。

8-8，耿秋华发球。平高球出界啊，长出了底线，9-8。

打球。抓到了对方的回球不到位啊，也是在脚步上提前的移动。嗯，再次长出了，哦，看一下。啊，刺线互爆的界内啊。9-10。

0: 很耐心，
1: 哎，
0: 稍有些可惜啊，嗯，在多拍的较量当中最后一拍没过去，28拍的长多拍，
1: 锤子也是很淡定，自己再想想啊，这拍是为什么失误。
0: 弹网之后落在了界内，这样的话11-10进入到技术间歇，
1: 你一直能够保持这样子你在场上的积极的这种速度，那目前打的还都是比较积极的。
0: 这跟昨天的宫崎有花相比的话完全不同，
2: 是啊，
0: 这个开场
2: 是啊，昨天的开场包括有些大动作的出球还有进攻啊，出界都很多。
0: 对，今天像是变了一个人，打的开局非常的沉稳，
3: 还是要自己一个节奏一定要好，然后第二还是有速度的话就连贯起来，一还是
0: 嗯，
1: 有两点，一个是节奏对吧，节奏在那把控，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因为不可能说全场一直加速。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在场上在保持节奏和速度的前提下，自己的这种出手啊，控球，
0: 嗯，
1: 保持连贯。
0: 看一下技术间歇之后的后半局，
1: 虽然对方对吧，前面不是有的进攻吗，是我们的弧度，你看基本上在给球上面提高了自己的这种弧度，让他不能去变速，就等一下再去攻，一直让他前后好，这弧度还可以再高一点。这球没有到位，
0: 又给到了对方上手杀球的机会啊！
1: 我觉得就算是往前去弹跳，有时候可以停顿的弹跳，弧度啊往边走一点，有的球在中间。

0: 或者是没有那么到位，对方就会抓到机会攻，自己的那个受那个威胁就会大一点，给自己的这种变速也是非常好。你拉着拉着，有了机会自己变速，
1: 对，
0: 宇飞也觉得哎，前面是一分一分咬自己，都还能领先一分，现在这2分了，一定要加速，你不加速，跳到3分4分就很难受。所以他也是在把控整个，除了单个球的局面和整个前半场、整个整场比赛的这种节奏。
1: 是的。
0: 加速了，连贯，该拿分的一定要顶住，没事，再来，这分很重要，好球，好球，
1: 这就是提前所说的啊，就是自己往加速逼他失误，
0: 是的。前面的丢了几分，有的时候在拉的时候有一点四平八稳了，但是。不能让比分跳开，一定要去加速，因为像不是年轻运动员，像宇飞的这种年纪，虽然是不是说那么的大，但是呢他们在体力上怎么把控全局比赛，不可能像刚出道的一直全场去跟着球加速跑。
1: 主要是刚才这一拍好啊，陈宇飞在场上的节奏始终是在变化的，
0: 对，
1: 13平，

0: 球，把落点打出来，对方在受迫的情况之下，跑动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回球不到位。
1: 其实像这种年轻小将，他可以一直再去加速，但是被打起来吧，越到了关键分，他可能自己想要得分和想要去取胜，他的心态和出球上面他会更加有的时候会犯错。所以我觉得只要比分能咬住，像于飞对于这个比赛的这种把控能力，关键分的处理，什么时候该去加速的这种，对于体力怎么样的
0: 去分配，
1: 对，因为我觉得对他而言是个体力的一个问题。
0: 对，毕竟是28岁对19岁，
1: 而且前几场消耗也是非常的大。
0: 对，哎，宫崎有花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其实他第一场是他是有一场不战而胜的，对方是因伤退赛啊，所以他其实走到半决赛是打了2场比赛啊。
1: 而且宫崎华，你看他现在有的失误，也是因为比分从咬住再到领先2分，再到追平，再到现在我们又领先，他的心态其实都是在发生变化的。

0: 耐心，不长，在大范围调动，防住。大家体力都在消耗，这个回合也很重要。慢的，他从一直起跳杀，再到现在慢慢都是在掉了，啊，连贯。哎，这个球跳起来打了个变速，其实已经有意识的想去哎打他的正手，又感觉他头顶有几条变速下来就很难受，现在要打正手，那正手也有起跳的这种手上的发力。你看今天的进攻的动作非常小，
1: 对，这跟昨天完全不同。
0: 对，嗯。按照昨天那么甩那球法出去吧，而且多拍里面整个人的上半身的稳定度也是很高的。
1: 对，而且昨天他的动作可能更好预判一些，嗯，今天
0: 的
1: 隐蔽性变强了。
0: 对，他突然出手的这种能力，没关系，无非也是能调整。
1: 嗯，还有一分的分差，14-15，
0: 所以这分呢，现在也说明恭喜有花，他感觉哎，前面丢了两分领先了，他现在放下来要一分一分打，要使劲要去拉要去磨，也是比前面要耐心了。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高手对决每一分包括都会有一些微妙的自己下对下一分的一个判断。我们要变速了，最后几分是要变速的时候。嗯，啊，对，一追上去又其实在有一种是要均速，我们在拉的时候，然后呢在有的时候变速的时候，你不管是前一个球还是这个球再去变速，你给对方心里的这种暗示和压迫是不一样的。像刚刚球我们一上来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要加速了，那对方也想着我质量更高一点，变速。这个其实这个球可以
1: 接外，
0: 嗯，
1: 边线接外。看一下恭喜有花的挑战，他认为这球自己没有出界，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再擦擦汗，
0: 休息一下。对，
1: 他确实是比较容易出汗的一位选手啊。通常第一局打个十多分啊，这个汗就已经往下淌了。确实是界外。挑战失败，剩下一次挑战的机会，17-14。陈雨菲在本局比赛当中依然是保持着两次的挑战机会。
0: 没事没事，站稳站稳，再来。嗯。
1: 15-17，恭喜有花发球。
0: 变速了。好的，
1: 嗯，
0: 好的。打起很，
1: 就站在中前半场去压迫对方。
0: 对，这几个弹跳整个的弧度。

0: 打球，
1: 19-15，逐渐拉开了比分。
0: 所以像这种就像说打在后程，尤其是15以后的这种处理出球心态的变化，年轻的跟有经验的是不一样的。
1: 已经来到了关键分，
0: 好的，
1: 好巧啊，
0: 完全就对球的这种驾驭啊，对比赛的这种理解上，
1: 对于整个比赛的驾驭都是
0: 节奏上
1: 被自己手中了，什么时候提速，什么时候打一打控制，找找感觉，也其实都在心里都想好了。
0: 这个还是我觉得，对于比赛的一个理解，优秀运动员的一个时间一个成长，只要在体力能保证的情况下，心态这个老队员是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的。但是怎么样打有一定特点的年轻运动员，怎么样去什么时候该攻，什么时候再控制体力，什么时候要拉。
1: 对，也观察今天对方的这个状态如何，应该怎么针对性的去打哈。20-15，据点。16-20，给到宫崎有花发球。

0: 耐心不轻易的减速。哎呀，但是最后一分还是可以加速了。那打着打着得突然得，速度还是得再起来。
1: 这一次，那这一次出手落点的选择稍微有一些犹豫啊。
0: 两分都还没，
1: 还有三个局点。
0: 是的，这一盘我觉得要加速。那四平八稳的等着了，
1: 还是一个丝线互爆的界内啊，看一下陈宇飞
0: 的
1: 挑战。
0: 我觉得最后这几分的速度上得提起来一点啊，整个这强网啊和后场起来的感觉。
1: 就刚才陈宇飞加速的时候，对方是没有招架之力的。
0: 是的，但是他不可能一直去加，但是有时候他一会儿加一会儿不加，对方才不能去判断。对方
1: 对
0: 在控球的时候，自己心里他才会有一些这种对。
1: 嗯，确实是界外啊。
0: 对，
1: 这样的话21-17的比分，陈宇飞是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23分钟的时间，宫崎有花在这个年份当中参加了13项赛事，基本上是处在一个连轴转的情况当中啊。他在德国公开赛是打进了女单的4强，尤伯杯也是和日本女队一起打进了4强。另外呢，全英公开赛、瑞士公开赛、包括亚锦赛、还有泰国公开赛、新加坡和印尼公开赛都是打进了8强，其他的赛事是一轮游和二轮游。刚刚结束的日本公开赛也是止步了首轮。陈宇飞在今年参加了10项赛事，他呢是在2026年的印尼羽毛球大师赛这项超级500的赛事当中拿到了女子单打的冠军。另外，尤伯杯、包括泰国公开赛、马来西亚大师赛，都是收获了女单的亚军。另外，马来西亚、印度、全英、新加坡、印尼、日本这6个公开赛也全部都打进了4强啊，所有的赛事都处在第一梯队。这局间，日本队教练员也是给了较多的布置。陈宇飞这边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指导啊，自己内心里也是比较清楚应该怎么干，所以更多的是休息和调整。
0: 自己的体力的把控，还有这一局比赛自己对吧，在不同的这种时间观念，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去加速？什么时候用上自己的速度，要去做好。无非就是像罗志老师的，一个是节奏，一个是保持连贯。至于怎么样去做，其实他的技战术跟对手肯定也准备了很多了。
1: 没错。好，继续来关注第二局的比赛。陈宇飞在画面的下方。
0: 现在就到了顺风的这一边。
1: 没错。
0: 一开局陈宇飞这顺第一局拿下来了，一开局顺的速度也是打得很快。也能看到宫崎有花前面那个弹跳得很到位。强网。打远身很好。这个完全运用好场地。但凡在中间一点，对方就打回来了，就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1: 大角度
0: 打得很巧妙，很冷静。注意了，真的注意了前后的连贯。
1: 2-0。
0: 变速去抓对方。
1: 特定区杀斜线，直接下分。
0: 就是说抓球啊，也是要预判对方现在在想什么。对球弧度更高了，
1: 对方也是把角度拉开了。
0: 对，他的弧度更高了。那我们这盘攻过去以后，这个轨迹有点长的，对方就有时间弹的。 已经在有点后面了，没关系，再来。好球，觉得这是好球。他这样推几个球，全部都是控制宇飞的头顶。开局这四分五分吧，都是往头顶打的。我可能注意了头顶，他就打个正手，都是最远的大对角。
1: 2-4，宫崎有花发球。
0: 好球，
1: 好球！
0: 起跳，对，没关系。但起码他有意识，就是这种球不要沉在下面打，就要被动球位，为了要起跳，
1: 对，
0: 整个速度要起来。
1: 宫崎有花在这一分3-4。这个没有能够过网比较可惜，这样的话4-4平。
0: 是的，还是要一分一分打。
1: 就随着比赛轮次的加深啊，场上的观众也会越来越多。
0: 是的。那方是打了个往前的重复，因为开局前面几分其实一直是在这个弹跳后场打后场，现在是感觉到我们有在注意要去抓了，停顿一下。这个球是抓到了的，但是打出去了。那这就是发接发。5-5。跳起来。对。就是这个节奏可以，也可以跳得再高一点，但是如果是慢半拍再去攻，这就不一样的效果了，所以该加速的还是要加速。
1: 这分宫崎有花防的还是不错的，陈宇飞的进攻是有一定的威胁，但宫崎有花也是准备到了。6-6平。
0: 好的，
1: 好球。
0: 好的，在一个节奏下变速两个，这个效果就会很好。那今天你看我们在做弹跳的时候，这个球的落点也是正好，也没有说出界，大家都是更加的去准备了，去关注了场地的风向去控球。
1: 7-6。
0: 要再高一点。怎么还是要再高一点？

0: 弧度很重要，球再高一点，防个你好，好球，
1: 好球，
0: 有了前面的这个起跳变速杀对角，现在起跳变速杀边线，这个对方就很难去判断了，第一反应肯定觉得我们要点对角了，好，起跳变速要打对角了，
1: 对，这个身体的重心其实已经往那边移了啊，
0: 是，所以什么时候去打这种时机很重要，这个多半也是防住了龚继友花前面的进攻，
1: 对，迅速的
0: 连攻了几拍打到后场他脚没有，也没有起来，
1: 嗯，
0: 缓了一口气，
1: 确实是界内，
0: 嗯，我在想
1: 8-8，嗯，龚继友花想要放一个进网短球没有放过来，
0: 是的，
1: 杀球出了边线，
0: 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几个十分左右或者是上下或者是追平的这种时候，龚继友花都是有一些突然有一个两三分的这种主动失误，对话失误的断分也是要求的更高了，
1: 哎，这球一颗幸运球，
0: 嗯，这种球不应该，没关系，调整一下，自己也在，再调整一下。
1: 10-10，
0: 嗯，抓
1: 加速，
0: 好球，
1: 球接内。
0: 我是在4-8的时候，突然一个加速，对方就有点措手不及。
1: 嗯，11-10进入到技术间隙、
0: 嗯。这两局的开局都是分数都是很咬的
1: 咬的比较紧的，嗯，
0: 对。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二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啊，在首场比赛当中，日本名将山口茜是战胜了中国名将王芷怡，晋级到了决赛当中。陈雨菲和龚继友花之间的胜者将会在决赛当中对阵山口茜。

0: 耐心。
1: 哦，好的。性格也非常外放啊，就是自己的懊恼全写脸上。
0: 是的。那他现在开始动作也是比前面大了。
1: 嗯。
0: 这种都是肢体语言的表现，太想攻死了。
1: 是。

0: 出来这个落点，保持下一盘，下一盘可能更重要。好，
1: 好球，
0: 再来。耐心，我们再变速加速，耐心调整一下。好的，
1: 好的，
0: 耐心，
1: 再来，
0: 起跳，再来。哎，停顿控好，好，球切坏了。对，所以还是在快速当中，对方的重心不稳，再起球，他的控球就没有自己那么稳定了。
1: 嗯。但是不得不说，
0: 对，他越打就开始动作越来越大，身体也晃了。
1: 对，身体开始有些晃。
0: 对，
1: 但确实也是挺能防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陈雨菲已经打出了威胁。
0: 是的，
1: 还是扛了几拍。
0: 是的。美金，我觉得他整体的这种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对，所以面对他，其实我们还是要不能放松。
0: 对，
1: 嗯。
0: 我们多拍多拍可以，以后我们的节奏的快慢、突然的加速，然后连续攻，我们这些的节点把控好，
1: 嗯、
0: 多拍以后对方就会出现各种的
1: 没错。而且陈雨菲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她打得很耐心。
0: 是的，
1: 13-10，
0: 而且宫崎有花每次攻完了，她上网的速度也是很快、啊。
1: 嗯，是。
0: 非常能够打出什么杀上了扑推的这种球，那拿到点以后，对方一般都不敢动嘛。
1: 嗯。好一颗新球。新球的手感会稍微重一点点。13-11。

0: 哎，想要对放一份。
1: 对，看到我们放完了有往后撤，所以这个时候拿到点烟停顿响，再重复再来一个往前
0: 回放没有过来，这样的话我们下一分14-11。

0: 有起跳拉得很深，
1: 好球，
2: 哇，这球过来也很难受啊，但是在拉的时候突然的我们一变速，他没发现每次这种一变速他自己其实是有点慌的，你在一个节奏拉其实他是舒服的，你打变速他就失误啊，就会很偏多了，防起来就很难受了，
1: 没错，15-11，
2: 保持我们
1: 战术的执行完全没有问题。主要这是往前那个斜线打得很突然，
2: 所以第一个斜线你看有时候给他正手啊或反手两个边他就推啊或者强网打的那球都大对角打得很快，所以后面给了一个中间的，不要给他这个两边的，让他看看他怎么打，结合一些中间的球，
1: 来12-15，
2: 对，你看现在往中间打一打就不用弄得那么边，很好，很好，
1: 好
2: 的，好
1: 球，
2: 对，确实没有太好变速的机会，耐心，耐心，找机会，对，
1: 等他的失误，
2: 对。多拍的时候这个坚定一些，他说这种反而没有什么那些正常的球耐不住，要求就更高了，
1: 打相持肯定还是陈雨菲占优的，而九拍的长多拍
2: 一直在，陈雨菲一直在压住调整自己的呼吸啊体力，我觉得自己也很坚定，
1: 16-12，领先4分，陈雨菲。

0: 发球。哦，这球的预判有一些失误啊。
1: 除了预判有些失误啊，还有一些东契华的进攻，我觉得整场球基本上陈宇飞都在陈宇飞差不多的，目前都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
0: 嗯、是。
1: 他也都准备到了会遇到的这种情况，现在这个球老师故意给他抓的吗？好几个基本上发的那边，老师有一个推底线出界，
0: 对
1: 边线，还有两个都是给他镇守了。
0: 然后等对方回球出界，这球他一推一扑就直接让身把球送出去。嗯，
1: 那你看枸杞有花的握拍握的还是比较死的。
0: 嗯，
1: 好的变速，
0: 好球，
1: 再来，耐心
0: 啊。
1: 好的，
0: 这球也是稍微有些滚网。
1: 枸杞有花，我觉得整个他除了自己的进攻，整个手上的这种技术的细腻度啊，不是那么好。你看他这个球，完全都是用小臂、手腕在搓，手指的这种细腻度还是欠缺的。
0: 嗯，
1: 所以说打到多拍，他就容易拉动多，或者是一突击出界很多，
0: 是
1: 不是那么稳定？技术上，
0: 看来也是一个20拍的长多拍较量。现在的长多拍其实都是陈宇飞在下分了，
1: 是的，
0: 嗯，18-13，5分的优势。
1: 整个精力体力下降，他的控球就会有一些没有那么的这个叫娴熟。
0: 嗯，
1: 没关系。连得了几分，我们再调整一下。
0: 你是想要收掉一拍，没有过去。
1: OK，
0: 其实这样也是想要在节奏上这个场上变化一下。
1: 对，
0: 而对方看到了我们这样的出手，他在下一分当中其实也会心理上面在对于球落点的预判啊会有所忌惮，就在一直变化当中去打乱对手的预判。嗯，
1: 好球。就这几个，说枸杞有花，他的技术啊，有的时候在他要搓的时候就太明显，他要挑的时候也就他的一致性、隐蔽性就不是那么够。
0: 陈宇飞完全能够洞察到他下一拍要怎么打。
1: 对，几个基本上往前，我们要跳分的时候都有去抓他，所以他的技术，因为他动作比较大。
0: 19-14，关键分。
1: 我拍也是一直握得很紧。
0: 哦，这球打的还是落点不错的啊。
1: 嗯，
0: 追回一分，15-19。
1: 嗯，真的变变速了，调整一下了，要找机会。
0: 这么难的预判，
1: 对，
0: 20-15，陈宇飞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两点分是一定要抢攻的。
0: 你刚才虽然说手握的分差比较大，但是已经处在关键分了，不能让对方连续的追分啊，
1: 那样给自己的心理压力不一样。
0: 对，好，赛点上，陈宇飞发球。
1: 枸杞有花现在不会跟他重复的往前，你就球往后跳。
0: 嗯，来放，
1: 能跳基本上都得跳起来。
0: 杀一拍，
1: 好的，
0: 变速，很好，
1: 球。
0: 好的，一击制胜，恭喜陈宇飞、最后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直落两局的一个获胜啊。相比陈宇飞和恭喜有花的上一场啊，确实这一场打的会更加的顺风顺水。
1: 对的，更加的清晰有思路，而且整个场上的局面和节奏，什么时候该去进攻，什么时候多拍，我觉得他都有去注意。
0: 嗯，
1: 基本上后面打的多拍还有变速的球都是成功了的。
0: 没错，今天陈宇飞控制的非常的出色。这样的话，在决赛当中，陈宇飞将会面对日本名将 山口茜啊。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到这里，我们先为您转播到这儿。后续呢，明天在15:30的时间将会继续为您直播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决赛啊，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感谢今天您的收看，也感谢马进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1: 谢谢。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灵动了从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是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射进了！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托

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扎卡打门。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方向塞外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然后看罗马尼内顺风，主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远，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八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球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头球，
1: 球进了，绝杀！
2: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3: 射门，哈、
2: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速跑，广东大门，稳稳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船，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

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马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古巴球队扳平了比分，
1: 内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球球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古巴三中，巴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边。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他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3: 嗨呀嗨呀，
2: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那种音乐元素，加非洲音乐元素的一个

0: 然后他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他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嗨呀嗨呀，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儿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基调，就是非常大家快乐的去狂欢。

0: 这一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性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它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
0: 冬季
1: 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有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它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啊，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的
0: 定制了一首音乐。
3: 发音好像类似 Tiki Taka。
1: Tiki Taka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的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0: 桑巴
2: 足球那种
0: 纯粹的艺术足球。
2: 对，它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1: 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3: 而且非常清楚，
0: 卡塔尔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1: 然后就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3: 对，
1: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0: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0: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1: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

0: 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1: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K-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而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哎，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0: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嗯，您有这种感受吗？
2: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啊，你比如像沙特尔、像阿联酋，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2: 对，
1: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但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就是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所以我想这个 Tik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0: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2: 节奏。
0: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2: 对，
0: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2: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0: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2: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六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六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二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那然后他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这个世界的意义。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1: 音乐，阿拉伯的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0: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1: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0: 对。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的。
1: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0: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1: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

0: 回到20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1: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
0: 最巅峰
1: 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0: 他对这个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1: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2: 对，
1: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2: 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3: 对，
2: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领先，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布雷
1: 下手了，补射。

0: 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2: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1: 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十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0: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呢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琳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琳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琳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它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它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琳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本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10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纳。
0: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76.80分，目前累计两校得分138.30，排在了。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林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很干净，这动作确实啊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入水比较的从容。
1: 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73.50的分数，两票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打开收入水这一下，稍微有点松。
1: 嗯，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宁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 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0: 这动作不好做，这个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1: 54.6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192.90。蒋连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207C， 难度系数3.3，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0: 往那儿一站啊，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十分的。
1: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三个有效分都是9.5，
0: 这动作满分99。
1: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连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连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啊。好，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的本轮比赛207C。
0: 实际上就是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1: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林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难度系数3.2。

0: 水花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宽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宁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也不够脆。再就是她翻好了以后宽的位置收的有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宁静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普阿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0: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东鳄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1: 那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那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0: 一看就下班了啊，所以特别高兴，
2: 还是非常开心，
0: 将近320，对。
1: 中国选手蒋林静的最后一跳5253B， 难度系数3.2。
0: 稍微差一些，这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1: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十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 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2个阶段，也就是1v1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逸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2-2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

已经年过三十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 205B 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5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5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英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2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4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作为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3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他的兴奋度是很高的，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

买的幸运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两周半。看来今天这个三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两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两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两周半。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全家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 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单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啊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拾得分。

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代币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三条七十二。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

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

0: 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2: 也不错。这个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1: 评判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在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燕俊杰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嗯，
1: 燕俊杰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

0: 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1: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又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0: 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进入到决赛，各位运动员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带来分数上的损失，甚至是排名上的压力。

单挑得分76.50，两挑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亮俊杰的本轮跳跃5253B，难度系数3.2。

0: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连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中选手白玉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10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3.2。连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玉明这一跳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一，白玉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维拉斯，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3.5626B。臂力向后翻腾3周躯体。

0: 道理斯台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那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这一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跳的得分是7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云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宇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0: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1: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0: 还是很不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夹得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 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而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玉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玉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纳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纳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啊，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电竞节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电竞节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十米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

0: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1: 101.75 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0: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3: 顶到禁区里边，没有不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身着深蓝色球衣的主队序列法国队，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刘一浩为您带来。最近三届世界杯第二次进入到铜牌赛当中。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铜牌赛，英格兰队当时0-2输给了比利时，最终排名第四位。拉什福德选择内切，回防到奥利赛干扰了一下，拉什福德重新把球拿回来给到斯通斯。这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呢，正是高卢雄鸡法国队将英格兰人挡在了世界杯的四强门外。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法国队这边呢，今天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曼尼昂。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这次在左边路，拉什福德1-1。这次的传中球想要直接找伊万托尼的头顶，差了一点点。法国队呢，双中卫组合，26号拉克鲁瓦搭档15号科纳特，左边后卫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右边后卫2号古斯托，在后腰位置14号拉比奥搭档18号埃梅里，前腰位置24号谢尔基，在进攻线上突前中锋10号队长姆巴佩，两个边路20号杜埃以及11号奥利塞。英格兰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排出4-1-4-1的阵型。中场将球断下，拉什福德告诉靠边，赖斯自己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刚刚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中场赖斯禁区外围一脚突施冷箭，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赖斯佩戴英格兰队队长袖标登场，他是继1996年欧洲杯托尼亚当斯之后第二位以队长身份在国际大赛，也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当中首发的阿森纳球员。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拉什福德的拉边吸引了法国队很多球员的注意力，所以赖斯虽然内切之后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射门动作，这球打得比较隐蔽，但是法国队的球员没有及时上前进行封堵，赖斯用自己的脚弓推出一脚精彩的弧线，这脚球打的质量极高，非常的刁钻，曼尼昂只能目送皮球入网。世界杯的铜牌赛，也就是3/4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这场比赛开场不到3分钟，英格兰赖斯的进球，希望能够为这场比赛开一个好头。本届世界杯呢有一次助攻，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继续为您介绍今天英格兰代表队的先发阵容情况：门将13号迪恩·亨德森，中后卫6号格伊搭档2号孔萨，左边后卫25号斯通斯，右边后卫26号孔萨。在单后腰的位置，队长4号德格兰·赖斯。在他身前的两个边前腰是17号摩根·罗杰斯以及21号埃泽，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22号伊万托尼，两个边路11号拉什福德以及7号萨克。

到了边路，漂亮的穿裆传球给到姆巴佩。这边姆巴佩面对赖斯的防守强行射门，这个球打得比较勉强。英格兰代表队呢，上一次有三名阿森纳的球员在世界杯赛场当中打首发，还要追溯到2022年对阵巴西的那场比赛。当时阿森纳队的门将西曼、中后卫索尔坎贝尔以及边后卫阿什利科尔为英格兰代表队先发。那场比赛，罗纳尔迪尼奥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吊射破门，让大卫西曼颜面尽失。给罗杰斯想要传身后，拉什福德的前插差了一点。这场比赛呢，英格兰代表队在中场布下重兵，倒三角的站位，艾斯托后在他身前两名攻击性极强的前腰球员艾泽和亨登罗杰斯。扎卡的传中球，艾泽球没停下来，后点拉福德直接打门，这球还是被法国队的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开场之后，英格兰队在进攻端打得非常简单流畅，射门很果断。拉福德球停下来之后是被古斯托完成封堵。曼娘本届世界杯八场比赛，他全部为法国队打先发。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赖斯来处理。角球开出到后点，那个球发的力量太大了。萨没让球出边线，艾泽罗杰斯留作给禁区内的艾泽，左脚的射门没有能够打他力量。法国队的门把反击的速度提起来，切尔奇漂亮的传球，可惜姆巴佩这球没领顺，他启动的这一下太快了，球似乎也落到了他的身后一点，稍微有点追身，这球没领顺。但是刚才谢尔基这叫穿透性十足的直塞，非常见功力。在瓜迪奥拉的调教之下，谢尔基已经成长为目前世界最出色的前腰球员。艾泽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给到拉什福德，艾泽在前插，古斯托有半人犯规，塞拉鸣哨。古斯托初次两队的青训，现在效力于切尔西俱乐部，他在边路非常能跑，能上能下，兼具出色的进攻能力以及出色的防守实力。赖斯来主罚球队的任意球，赖斯开场不到两分钟的进球，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进球。一落点，法国队头球完成解围，但是没有顶远，托尼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切尔西今天拿球之后发动反击啊，非常的干脆利落，就是直接往前给，利用奥利塞、姆巴佩、杜埃的速度，直接打对方的身后。

届世界杯呢，图赫尔非常信任斯彭斯，左右两个边后卫斯彭斯都打过。图赫尔呢，在本届世界杯选人过程当中呢，没有招入效力于阿森纳俱乐部的刘易斯·斯坎利，备受各路媒体的批评。脚下球拿得非常漂亮，给到后上的特奥，要观察一下身后位置，倒三角的回传，禁区前还有机会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来自于谢尔基的射门，外围观察一下再打，经过反弹之后，杨克德森将皮球没收。这是之前谢尔基的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最近反击的是姆巴佩，刚才姆巴佩在边路持球的时候啊，中路队友跟进的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宽萨，我跟罗杰斯想要直接塞身后，这球塞了过去，萨卡在禁区内，还是扣到左脚的打门，球进了。这场比赛开局打得非常顺利，如果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萨卡启动的一瞬间确实越位了，这球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举旗了。防队这边进攻马上就来了，奥利赛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球在身体后面，没有衔接上后面的射门。在完全卸下压力之后，这场比赛双方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扎伊尔·埃梅里，球拿得非常稳。这是巴黎圣日耳曼队青训培养出来的一名非常有天赋的中后场多面手，埃梅里。再给到拉比奥，现场球迷掀起了一波墨西哥人浪。两队断球，直接向前塞，这次萨卡并没有越位。我们来到禁区内看萨卡怎么来处理，还是走里线左脚打门。阿克鲁瓦这次底线封得不错，身体重心及时调整回来。萨卡呢，左右脚的能力都非常均衡，所以后卫一对一防守他的时候其实是挺头疼的。右脚这条外线不能不防，底线又是萨卡更强的一边，所以需要做出一些取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阿克鲁瓦及时将重心收回来，完成封堵。上届世界杯呢，萨卡为英格兰队取得过进球，这届世界杯三个助攻，暂时还没有进球的贡献。莱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英格兰队今天在进攻端火力全开，莱斯上半场比赛开场18分钟的时间，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球开出来看上去球速不快，就是比谁跳得更高。孔萨高高跃起，想在法国队球员之前高高跃起，完成了头球攻门，这球顶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孔萨也打进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次在盯防孔萨的过程当中啊，拉比奥没有跟紧，孔萨启动这一下把拉比奥甩开了，拉比奥随后再跟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次角球防守，法国队基本上是人盯人的战术，在人盯人的过程当中呢，一旦被甩开就会出现刚才这种情况。如果是区域结合盯人的

能还有补救的机会。这场比赛第18分钟，艾斯助攻孔萨，帮助英格兰代表队呢2-0领先法国队。孔萨97年出生，目前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效力。由于法国队主力中卫萨利巴出现重伤，根据媒体报道呢，目前阿森纳队非常渴望引进孔萨。法国队呢，这场比赛三脚射门一脚射正，英格兰队五脚射门两脚射正，两脚射正呢全部取得了进球。后面给到法国队替补席，今天在法国队替补席上来坐着登贝莱，本届赛事已经取得了5个进球。艾斯后场直接打长传，右边路的宽萨，这球虽然停下来，但是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宽萨呢，今年23岁，宽萨出自利物浦的青训。在2025年的7月份呢，3500万欧元转会到德甲联赛的洛库森俱乐部，这次转会为他赢得了更加充分的上场时间。当然，那笔交易呢，也是在维尔茨的转会交易的一部分当中。在前场并没有进行高位压迫逼抢，英格兰队后防线的球员还是能够比较从容地完成控球。莱斯给到罗杰斯，想要穿裆过人，大彪转身非常快。艾梅里给到杜埃，转身后姆巴佩速度太快了，飞在门线上，一将皮球解围。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仍然是判罚前插的姆巴佩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个球传球的一瞬间还真的比较难说，刚才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几乎是平线。这个球还是穿越了迪恩亨德森，所以这次补防很关键。切尔西，英格兰队中场断球，摩德罗杰斯选择反方向的传球，阿尔福德，哦呦，漂亮的拉球过人，范围来条远射，这球打得相当漂亮，白娘，精彩的侧扑将球挡住。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阿尔福德这次反向的拉球穿裆过掉了扎伊尔埃梅里，随后这脚远射，角度力量都不错，质量很高的一脚射门，而且这球打得有点飘，球基本不怎么旋转。麦尼昂做出了很精彩的扑救。这场比赛呢，通过上半场比赛接近35分钟的时间，感觉今天法国队所排出的后腰阵容，面对英格兰队攻击力很强的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名中

法国队在中场全面处于弱势，特别是后腰位置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糟糕一些。本届赛事的老将坎特暂时还没有登场，这场比赛法国队会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机会大门，姆巴佩内切之后的射门被延亨德森神勇化解，双方今天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快。角球开出，哎，这场比赛球直接被萨卡面断。罗杰斯大范围的转移，这球传得真漂亮，再给到另外一端的萨卡，进去那萨卡球停得不是特别舒服，麦娘已经弃门而出。大维，哎呀，这下回传没有跟罗杰斯联系上，蓝队错过了一次绝好的进攻机会。法国队的反击，边路只有姆巴佩一个接应点，奥利塞再给姆巴佩，赖斯，这球赖斯倒地放铲铲得很聪明，英格兰队呢今天虽然只有赖斯一名单后腰，但是他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是不错。尔基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回到库斯托，漂亮的一瞬，尔基再传，又是迪安亨德森在传球线路上将球打了一下，反击拉什福德启动，法国队后防线踢得有点太靠前了，绕过来拉什福德打门，麦娘将球挡住，萨卡，萨卡拿球之后的打门再被拉克鲁瓦挡住，英格兰队还有机会，拉什福德再给萨卡打门，这下球进了，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今天在攻上去之后身后留下了太多的空间，今天法国队整个阵型组织的有点脱节，不够紧凑，英格兰队这几名边路球员以及锋线球员速度都非常快，刚才就是一脚精彩的反击，萨卡直接找到身后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像一匹快速奔腾的野马一般直接冲了起来，原本是法国队一次大军压境的进攻机会，萨卡直接将球给到前插的拉什福德，这么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趟得太舒服了，而曼娘已经立下第一功挡住拉什福德的准单刀，最后萨卡的射门被拉克鲁瓦挡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画面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还是没有及时回来，被英格兰队两名球员连续形成攻门机会，今天法国队在防守一端有点松懈，这个进球显得他们的防守有些太松懈了。古斯托直到萨卡的这次射门完成进球的时候，他才刚刚要回到禁区附近，上场比赛37分钟，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经过半决赛的失利之后，显然英格兰队是调整更好的一方，这场比赛他们做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也更加强烈。萨卡边路的传球，拉图瓦，拉图瓦跟英格兰队的门将迪恩·亨德森两名球员都来自于水晶宫队，像场上的迈克尔·奥利塞以及英格兰队的埃泽之前也都在水晶宫俱乐部效力，
当然还有英格兰队的后防大将格伊。刚刚在上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从水晶队转会到了曼城队。

0: 出的威胁要更多一些，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更强。今天吹罚了孔萨手上对杜埃的犯规，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起风了，而且听到了明星的雷声。 来看一下萨卡，萨卡进球过程当中，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看的是拉什福德，拉什福德所在的位置并没有越位，萨卡的这脚射门被挡出来，拉什福德接球的这一下并不越位，最后拉什福德冷静的处理，把球回传给萨卡，萨卡的传球，队友是滑门而过。 这场比赛呢，也是法国队首次在单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就丢三个球，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呢，这是他们队史第二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上半场就能够进三个球，上一次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对阵丹麦队的16强赛当中实现。
1: 直接打长传，拉什福德又是一大片的开阔地，传到中路，没有跟托尼联系上。法国队今天在右路的防守问题非常大，给身后，搭配一对一面对隔翼的防守。 快速给到谢尔基，谢尔基球没停好啊。

有一大片的乌云来到了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过一会儿呢，天空中可能会降雨。赛前呢，我们也预测了一下这场比赛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报道，估计有超过40%的概率会有降雨的情况。而过去两天呢，在迈阿密也出现了之前在我个人的人生阅历当中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非常大的太阳地当中下着瓢泼大雨，这也算是在迈阿密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托尼今天在状态很好的整个进攻线上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他个人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再来看一下赖斯，这是开场不到3分钟的进球，随后他又发出角球助攻队友孔萨，完成了破门。这是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第3个进球，拉什福德和萨卡两个人连续获得3次射门机会，最终帮助英格兰队取得第3个进球。而在这3次射门的漫长组织过程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一直没有组织到位。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上一次落后对手3球或者更多的情况，还要追溯到1958年，当时对阵巴西队的半决赛。不错，而选择传球，这条线路上没有找到队友。摩根罗杰斯就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多位著名的转会专家都进行了报道。切尔西俱乐部呢是出价1.17亿欧元截胡了阿森纳，正式签下了30国脚摩根罗杰斯。这个转会费呢也超越了2023年当时引进恩佐费尔南德斯所创下的1.06亿英镑的记录。1.17亿是英镑，还

50欧元，相当于1.37亿欧元的价格。萨卡拿球，罗杰斯呢在青训时期他是踢边锋出身，但是随后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包括这场比赛他所踢的这个靠近边路的前腰位置，似乎让他更加如鱼得水。这是他目前踢的最舒服的位置。这场比赛将会有4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说踩到了斯彭斯的脚后跟，艾泽这球领得漂亮，给到萨卡，这条线路是两名全之间的默契。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选择的这条传球线路跟萨卡两个人真是心有灵犀，球到人到，萨卡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身体倚靠住法国队的后卫完成了反向射门，再次洞穿法国队门将麦尼昂把守的城门。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已经4-0领先法国队，虽然我们想到这会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是一场开放的比赛，但没想到上场比赛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过去连续2届世界杯都闯进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在这场铜牌赛当中，上场比赛竟然被英格兰队打进4个球。这脚球萨卡打得很巧妙，没有太发力，而是选择打门将的反方向。图赫尔，尽管呢英格兰队被阿根廷队逆转之后，图赫尔遭遇媒体的口诛笔伐，球迷的怒气值已经到了顶点，但英格兰足总呢还是确认他们将继续支持和信任这位德国主帅，他们之间的合同呢一直要到2028年的7月份，也就是下一届欧洲杯结束之后。萨卡，这球呢拉什福德一时担心自己越位，二是这个球萨卡传的确实大了一些，索性直接把球让了出去。

萨卡本届世界杯之前没有进球，只有三次助攻。这场比赛上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之前其实还有一个进球，只不过越位在先，被判罚无效。伊万托尼，伊万托尼呢？目前是在沙特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效力。伤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应该是曼队的最后一攻。

克莱克角球，角球开进来，低落点有点太靠近门将麦尼昂，主裁判也鸣哨，追罚冲撞门将犯规。

0: 这个球当值主裁判巴伦佐埃拉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呢是凭借开场阶段麦斯的进球以及随后他助攻孔萨的进球，随后萨卡的梅开二度，上半场结束英格兰队暂时4-0领先法国队，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下场比赛我们也期待法国队能够有全新的面貌投入到这场铜牌赛当中，让双方的竞争呢更加精彩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场比赛的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凭借着德克兰赖斯的一传一射，以及萨卡的梅开二度，还有孔萨的进球，暂时是4-0领先法国队。法国队上场比赛的表现过于松懈，法国队呢先是用三号迪涅换下了对位，换下左边后卫特奥·埃尔南德斯，在后防线上换上了四号乌帕梅卡诺，换下了15号科纳特。进攻线球队也做出调整，7号奥斯曼·登贝莱以及12号布拉德利·巴尔克拉替补登场。在英格兰代表队这边，下半场比赛英格兰队也要做出换人调整，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是19号沃特金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队序列身穿深色球衣的法国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就连续进行了四个人员调整，显然德尚对于球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是极其不满意。法国队上一次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单场丢四个球，还要追溯到1958年世界杯半决赛，那场比赛他们2-5惨败给了巴西队。而在各项赛事当中，法国队呢上一次半场就丢四个球，还要追溯到1968年的4月份，当时与南斯拉夫队的欧洲杯预选赛当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场比赛上半场对于法国队来说表现确实不好，可以说是相当不理想。想要找姆巴佩，这个球没有联系上。法国队的四个人员调整呢基本都是对位调整，除了换下切尔基换上巴尔克拉的这个调整，巴尔克拉上来之后踢到边路，把奥利塞的位置挪到了前腰的位置上，除此之外呢其他位置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英格兰队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同样是踢在左路。哦，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英格兰队这边更像是一个双前锋，埃泽的位置更偏向左路，托尼法国队在中场完成断球，乌卡梅卡诺，奥利塞给身后机会打门，球进了。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第9个进球，进球有效并不越位。下半场比赛同样回来不到3分钟的时间，法国队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姆巴佩的首发就是要取得更多进球。奥利沃特金斯在中场进球被断了，帕梅卡诺自己带球向前推进给到奥利塞，姆巴佩前插的时机，奥利塞这球传得真好啊，这条传球线路孔萨没有办法很舒服地完成解围动作，正好让身后的姆巴佩完成包抄破门。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9个进球，奥利塞则送上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6次助攻。看看这个进球能否帮助法国队吹响他们反击的号角。姆巴佩目前是单独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 再给奥利塞。英格兰队现在整个阵型缩得非常靠后，没有犯规，戴斯推进球队的反击。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连续两届赛事夺得金靴奖。那么事实上呢，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呢，甚至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两次获得过金靴奖，更不要说连续两届。如果姆巴佩能够连续两届世界杯拿下金靴奖的话，将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奥利赛速度推得非常快，禁区内走里线，这次赖斯回防的太关键了，没有让奥利赛形成射门的机会。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明显加强了在前场的压迫力度，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整个半场都没有在前场对英格兰队的后场持球球员进行压迫逼抢。达比奥转身向前，奥利赛直接挑身后跟进大门，哎呦，这球拉比奥凌空不停球直接打，没有完全吃准部位，将球打偏了。再来看一下之前乌法梅卡诺上来之后的断球，他和沃特金斯都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这条传球线路传得太好了，对于姆巴佩他的速度有充足的信任，后卫碰不着，门将也出不来，

巴佩，给到巴尔科拉，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科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巴尔科拉的速度太快了，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把速度快、冲击力强的球员全部派到了场上。巴尔科拉这个进球充分展现了自己超快的速度，像火箭一般直接窜出去。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同样是防线提得有点太靠前了，在防守过程当中，匡萨的速度完全跟不上巴尔科拉。巴尔科拉到禁区内甚至可以横敲一下，往里切一步，再完成射门，获得更大的射门角度，横切了两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完全像换了一支球队之后，他们的真面目再次露出。短时间之内连续扳回两个球，让比赛的悬念瞬间就回来了。看来德尚在中场那个吹风机啊，开的还是相当有效果。现在就要考验英格兰队了，看看图赫尔能否通过调整，让球队重新回归到稳定的状态之下。巴尔科拉积极的回防，但这次咱们也吹罚他犯规了。斜后方的铲球虽然碰到了球，但是也碰到了人。戴斯这球看起来这球开的质量不高，巴佩又是直接给远端的登贝莱，登贝莱想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禁区内左脚直接打门，前场完成抢断之后，奥利塞再打，这个时候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判罚的是之前前插的奥斯曼登贝莱，越位了。登贝莱确实回撤的时候，他的左腿似乎更加靠前一些。英格兰队这次解围隔一又是有些大意，想传给萨卡，直接被奥利塞断下。下半场比赛镜头多次给到替补席的皮克福德，达标巴尔科拉，萨卡完成断球，身后巴尔科拉有拉人犯规。下半场回来之后呢，法国队在十分钟之内连扳两球，现在比赛的悬念重新回来了。这赛本届赛事已经完成了六次助攻，上一次在单届世界杯能够完成六次助攻的还是1970年世界杯巴西传奇球星球王贝利，当时是送出了六次助攻，在那之后再也没有球员能够在世界杯单届赛事当中送出六次助攻的数据。斯蒙斯上来，斯蒙斯同样是一位速度非常快的球员，传球线路被乌帕梅卡诺封堵住。图赫尔和他的助教巴里两个人现在需要商量一下对策。半决赛面对阿根廷队，就是因为在领先之后图赫尔过于保守的换人，以及对于场上球员的策略执行给到了过于保守的要求，导致英格兰队持续被阿根廷队猛攻，最后时刻功亏一篑。
纳斯球开进来之后，哎呦，这下轻轻一蹭门前的英格兰球员没有第二下碰球，但是对曼尼昂的扑救形成了干扰，英格兰队前场埃泽又把球抢了回来，连续的假动作，下面最终其余是球门球。哈利沃特金斯这下应该并不越位，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再加上身前英格兰球员的干扰，这个球扑救的难度其实挺高的。赖斯，托尼，萨卡现在在左路活动，埃泽到右边，两个人形成一个换边。皮洛姆巴佩起诉了，一对一往禁区内强突，这次难度太大了。杰斯这下的回传力量太小了，奥利赛来到中路之后，感觉他的助攻天赋完全被解放。哇，这球奥利赛浪费了绝好的机会，所有英格兰代表队的球员全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给他让出了一条很好的射门空间。奥利赛这个球想要追求极致的角度没有把握好，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按说格伊应该过来去封堵他的射门线路，明显上得太慢了。随着法国队持续的猛攻，赖斯单后腰势单力薄，巴尔克拉给到姆巴佩，远端登贝莱这边比较空，后回来左脚打门，这脚球登贝莱没有发上力，没有打出质量。法国队现在在前场是四箭齐发，姆巴佩、巴尔科拉、奥利赛和登贝莱都具有超强的一对一个人能力，

卡诺直接自己来一脚远射，同样是不错的尝试。扎伊尔·埃梅里，阿克鲁瓦也压上来了，法国队所有的球员都压到了英格兰队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德梅莱给后上的古斯托，这次斯蒙斯第一下防守不错，但被古斯托挤开了。姆巴佩，哎呀，这球传得太写意了，队友都没有想到。看看英格兰队的反击，弗雷金斯先争取把球顶到，虽然顶到了皮球，但这球没有顶向远端的托尼脚下。奥利沃德金斯虽然他的冲击力很强，但是绝对速度方面呢还是不如拉什福德。

哎，这球做得漂亮，姆巴佩打门，球进了。法国队再扳一城。下半场比赛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把自己的进球数提升到了10个球，追平了1970年盖德穆勒的进球记录。英格兰队的后防线再次直接暴露在了对方4名进攻手之下。奥利塞再次送上助攻，奥利塞本届赛事呢已经送上了个人的第7个助攻，姆巴佩第10个进球。德尚终于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了，所有法国的球迷都能够找到情绪释放的出口。双方现在只有1个球的差距了，再给姆巴佩，球停下来，没有完成射门。图赫尔这场比赛呢，到目前为止只做出1处换人调整，就是用拉什福德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奥利沃德金斯。在下半场比赛，这个换人做出之后呢，效果并不理想。奥利沃德金斯，他虽然冲击力有余，但是在边路他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出脚更快的东北来将球分给古斯托，到三角的传球线路打门。哦，这下奥利塞的射门距离进球就差了一点点。本届赛事奥利塞缺少一点点的进球运啊，

哎，这是奥利赛脚下没有踩稳。姆巴佩，英格兰队进一步回缩了他们的防线。打身后，迪涅传球被匡萨给封堵。姆巴佩凭借个人能力强行往里突，裁判员示意这球不犯规。这次吹罚的是反抢过程当中法国队对萨卡的犯规。场边的英格兰队准备进行连续多处换人调整。姆巴佩挑起来，奥利赛还是没有形成射门的机会。巴尔克拉，姆巴佩再把球分到远端。队现在大军压境，形成了围攻之势。裁判员追罚对古斯托的犯规，法国队获得了右禁区角45度任意球的机会。

铁球开进来，地点解围不远，埃泽赶紧再补一脚。禁区内，哎呦，这球打得稍微有些勉强了。英格兰队现在需要制造出一些有威胁的反击，如果持续打不出有威胁反击的话，英格兰队的防线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场边贝林厄姆和阿利奥特安德森准备替补登场。英格兰队换上八号阿利奥特安德森，换下22号伊万托尼。确实托尼这段时间在场上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同时换上10号贝林厄姆，换下21号埃泽，

因为我们的登场引来现场英格兰球迷阵阵欢呼。本届赛事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并列队内的头号得分手，都打进了六个球。

埃梅里也增加了自己的前插次数。贝林厄姆他上场之后能够拿住球，而且给队友分球，成功联系上了奥利沃特金斯。沃特金斯还是想走里线，等贝林厄姆上来，漂亮的过人禁区内，贝林厄姆面对门将还在扣，跟进还有机会，左脚打门，沃特金斯的射门被封堵了。贝林厄姆上来之后，英格兰队的反击质量立马就上来了，双方也开始了大开大合的攻防之战。巴尔克拉选择再走外线，姆巴佩禁区内一对一面对安德森，给到中路的奥利塞，分到远端再做大门，奥利塞还是没有取得进球。这次进攻法国队已经打得不能更写意了，奥利塞第一时间往远端的分球太漂亮了，登贝莱可以直接打门，他没有打，反做给奥利塞，这球做得非常好，太巧妙了，所有人都没想到，但奥利塞的射门还是偏了一点点，仿佛这届世界杯奥利塞始终缺乏进球的运气。这场比赛之前他就是本届世界杯没有取得进球球员当中尝试射门次数最多的。奥利塞完成刚才的射门之后抽筋了，但看上去问题不大，双方都没有让医疗介入，但是主裁判，我们看到本场比赛当值主裁判42岁的委内瑞拉人巴伦苏埃拉却出现了抽筋的情况。观赛无法继续坚持比赛，里斯詹姆斯替补登场，这是右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英格兰队现在试图把节奏尽可能放缓一些，

比赛的常规时间快要进入最后五分钟了，德雷厄姆漂亮的斜长传，这是摩根罗杰斯，斯蒙斯禁区内点球，斯蒙斯为英格兰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古斯托体能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禁区内这次放铲有些太冒险了，他没有选择继续跟对方的斯蒙斯，而是选择倒地放铲。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这次古斯托确实没有铲到球，直接将斯蒙斯放倒在地，这个点球判罚准确无疑。看英格兰队能否通过这个点球锁定胜局，终结比赛的悬念。画面对准哈里凯恩，在哈里凯恩不在场的情况之下，贝林厄姆站在了12码点之前，

曼宁，他是一位非常擅长扑点球的门将。好，看到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给到萨卡，本场比赛已经上演梅开二度好戏的萨卡将有机会上演个人世界杯赛场的首个帽子戏法。

萨卡面对曼娘，萨卡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萨卡帽子戏法，在全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帮助英格兰队取得5-3的领先优势，这个进球也几乎能够终结本场比赛的悬念。在替补席的哈里凯恩也相当的开心，

威廉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交给萨卡，之前呢他一直站在十二码点之前，这也是对于队友的一次保护，如果长时间站在那个位置，心理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萨卡站上十二码点一蹴而就，帮助球队取得5-3的领先，同时自己也上演了帽子戏法的好戏。这是他世界杯赛场的又一个精彩进球。相信这场比赛会让萨卡自己非常的难忘。朱赫尔及时换上安德森和贝林厄姆，这两个换人效果立竿见影，太重要了。而反击过程当中呢，贝林厄姆能够拿得住球，能够推进。英格兰队的被动局面瞬间得到了扭转，而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局段拼得非常凶，球员们的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皆有可能。

萨卡也成为了英格兰代表队历史上第四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也是继2018年哈里凯恩之后的第一位球员。而他是1966年啊世界杯决赛杰夫赫斯特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能够上演帽子戏法的英格兰球员。吉蒙斯漂亮的断球，法国队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换上五号朱尔昆代，来自巴塞罗那的右边后卫。看来古斯托那边体能确实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

港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五号昆代上场换下二号古斯托，这是右边后卫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同时昆代上来之后呢，也能够在起高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后上的冲击力。法国队这个失误有点不太应该啊，这应该算是一次角球战术执行的失误，姆巴佩越位了。萨卡这场比赛五脚射门四脚射正，取得三个进球，相当高效的数据。萨卡其实这届世界杯赛呢一直是带伤作战，身上一直有些伤，有媒体报道呢萨卡世界杯结束之后要做手术，甚至会缺席新赛季英超联赛头两个月的比赛。大斯非常漂亮的封堵，贝林厄姆造成对方犯规。贝林厄姆呢刚才是在跟萨卡交流，他认为萨卡应该启动。好，场边我们看到英格兰代表队这边要换上的是十二号特雷弗查洛巴，这个宝贵的换人名额给到查洛巴。这样一来的话，英格兰队除了因伤无缘这场比赛大名单的曼联球员梅努之外，所有的球员呢都有上场比赛的机会了。当然英格兰队的替补门将特拉福德这届赛事呢也还没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这边还没有放弃，德梅莱右路的传球没有穿越英格兰队的防守。安德森上来之后对于后防线的保护肯定是更加到位的。法国队这边的两位替补门将罗本里瑟、布里塞桑巴、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以及老将格洛肯特这次世界杯还没有上场的机会。上停补时七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半，英格兰队这边的斯蒙斯倒在地上，奥利塞非常有风度，没有继续进攻，停下了进攻的脚步。两个人通过慢镜头回放能够看出来都没劲儿了，脚底下都有点挪不动了。

英格兰队这边他们的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所以斯蒙斯现在只能继续坚持比赛。贝林厄姆成功把球带出来，不怕梅卡诺断球之后还想发动反击，登贝莱在右边路内切之后晃倒了防守圈，左脚打门，帮助法国队扳回一城。伤停补时的时间还有，法国队还有时间。这场比赛双方已经联手为我们奉献了9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了，这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铜牌赛34名决赛。布帕梅卡诺他没有放弃比赛，这次积极的上抢，再次让法国队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登贝莱这一下晃动太漂亮了，直接把刚刚替补登场的查洛巴晃倒在地。查洛巴太倒地太着急倒地了，这下防守防得不好，当然对于他来说这是他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登场，而且是个人世界杯赛场的第一次登场，甚至是大赛的第一次登场，之前欧洲杯决赛圈他也没打过，上来之后难免会有些紧张。法国队疯抢试图发动最后一波反击，法国队成功把球断了下来，拉比奥自己犹豫了，第一时间想传，但是看禁区内人不多，想再带一步，结果防守球员马上贴上来。英格兰队我的金斯将球，这是贝林厄姆将球领走，禁区内小角度扣过来，右脚贝林厄姆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贝林厄姆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7个进球，进球之后他也跟场下因为手臂受伤无法登场的亨德森进行相拥庆祝。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双方联手奉献了10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了。反击过程当中，贝林厄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连过数人之后将球推进球门。2003年出生的贝林厄姆毫无疑问是英格兰队新的核心。这个时候主裁判巴伦祖埃拉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铜牌赛的竞争过程当中，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双方联手打进10个精彩的进球，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姆巴佩梅开二度，不但让他在本届世界杯个人的进球数来到10球，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独立风骚，同时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

手一共进了22个球，不可思议的表现。上半场比赛法国队的表现如同梦游，下半场比赛法国队如梦方醒之后，双方再次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对决。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最大功臣莫过于萨卡，萨卡这场比赛上演了世界杯赛场的首次帽子戏法，也是英格兰历史上第四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赖斯上半场比赛他是为英格兰队奠定胜局的功臣。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两支球队虽然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到此告一段落，但毫无疑问两支队伍仍然是目前整个星球当中最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的球队。这段故事结束了，但是未完待续，这将是世界杯赛场上属于两支球队也是属于所有球迷最令人期待的未完待续。两支球队在下一届欧洲杯仍然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下一届世界杯他们同样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两支年轻的球队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法国队这边德尚也结束了14年的执教历程，曾经带领球队登上巅峰。好，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工作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

这一站是来到了美国，啊，美国站中国队和法国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位于画面右侧。哦，今天这场球中国队还是派出了主力啊，在主攻线上，是于元泰。

0: 上来这是金博耶的强攻。这支法国男排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八，今年在世联赛前面的比赛是4胜5负啊，排12位，很难进入到总决赛了。二直线，法国队的主攻反击。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1号温子华，两位主攻是6号于元泰和23号王斌。现在前排的副攻是15号彭世坤，自由人是曲东帅。王斌的后三进攻。法国队今天首发二传是11号主二传布里扎德，接应是12号博耶。两位主攻是15号埃诺和33号波特隆。到位之后高点的快攻，30号于埃茨。再给快攻的一个处理啊，失误了。彭世坤一上来的进攻状态一般，还需要跟王鹤斌再找找配合的感觉。彭世坤在第一场对着美国队的比赛打的是接应啊，也是一次挺大胆的尝试，但打得还不错，因为他原本就有非常不错的身体条件，高度啊和弹跳都非常好。这球是近地快球的位置，通过自己的身体想转一个回手啊，被直接拦死了。中国队叫暂停了。
1: You cannot field wrong. Pong is no problem. You can jump against him.
2: Oh, I am Kiko Matisse. Yeah, mon. Vai, yes.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0: 这一战整体对手的实力是比较强的，第一场一上来0-3输给了美国，啊，今天来对阵法国，后边两场是保加利亚和巴西，所以中国队还是需要从法国队这场和保加利亚队，啊，这两场吧，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够去拼下这个胜利啊。法国队这一战人员上调整还是比较大，尤其是主攻线上上的都是00后的小将啊，也是主教练很显然是想通过有经验的主二传来这个带一下年轻的主攻手。中国队发球直接得分，暂停回到场上之后追了2分。由于法国队的主攻相对比较年轻啊，所以我们在发球方面包括在拦防方面可以针对性更强一些。好防守，但法国队的串联是真好，他的场上没15号埃诺，05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今天跟彭世坤打对角的是李永贞。

0: 博约1米96的身高，96年出生的。前面的比赛一共是拿到了134分，进攻效率是43.51%啊，他已经是跟着法国男排打了几个周期了，主打的比较少。这个四号位的拉开被法国队双耳拦网盯住了，因为前面的副攻没有组织开，包括今天一上来右翼的进攻打得也比较少，所以法国队还是把更多的拦防精力放在了我们的主攻身上。强行突破啊，打了一条中线，王斌来发球，法国队今天一上来的立体功架的还是不错的，布里扎德也是组织球队的四点进攻。元泰扫位平拉开，法国队这个球没有垫过网。元泰刚才这个扫位平拉开打的还是很快的，下手也非常的果断。今年的世联赛其实第一周中国队表现还不错，但是队员接连出现了伤病问题，对于整个队伍的影响还是比较大。那元泰伤应该是还是比较重。现在这个比赛打起来，队员在场上可能会有一个信号，就是你必须要去拼发球，不然法国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布里扎德的传球能力确实比较强，我们在篮防上很难有办法。现在王和斌也是有了传球的一个主导思想啊，围绕王斌这一点来组织进攻。机会，元泰稍微强攻，这平打没有打到手，对方形成了37起拦网，也是想去打外侧拦网队员的外侧手啊，这个人球关系没有保持好，没有打准。与拦防，博约的平打，法国队的队员属于比较会打球的。这首先这支队伍的防守能力是很强的，所以我们攻守在进攻的时候也是需要想办法争取避开对方自由人的防守区域。对方过渡，布里扎德直接进攻，中国队拦网握过。现在法国队的进攻效率太高，
1: 他们肯定会防的。
2: The longer the match, the more we make points. Keep on going, make the match, guys.
1: 把比赛打
2: 输。The second ball is better. No, second ball do nothing.
1: 第二个球就在打。
2: Then for the guys floating, float 33, 33, float 33.
0: 今天比赛一上来，法国队对中国队的 首先核心进攻球员啊，还有就是我们进攻的主要线路都预判的非常准确。所以刚才海宁指导员暂停的时候也是希望我们的队员能够提高自己的进攻质量，但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比赛会在进攻上感觉有点乏力。打手出界，现在可能需要变一下进攻的技巧。霍子华这个球也是拔高点啊，平打。一对一了，现在这一段可能想要去限制对手的进攻是有一定的难度。这个一上来感觉法国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是感觉80%以上，队员临场现在肯定是特别的兴奋。那现在多点进攻打开之后，我们很难去限制。好球，王斌稍微拐直线，第一局目前为止还是主要靠王斌这一点来得分。又有机会，火爷的中线，好的，对方拦网队员触网，这球王和斌传的也不错。法国队在第一场是0-3输给了巴西啊，中国队是0-3输给了美国。球发的还不错，拦网出界，最起码这个摸到球了。这个法国队的32号副攻手伊耶贝克多在前排的时候，他的球还是比较少，但是于埃茨在前排的时候可能还是还有几个。他被法国队给救回来了，而且形成了这个进攻。在篮防上还是有点准备不足啊，认为这个球可能会得分啊，这也是法国队很强的这个串联能力。今年世联赛王斌的状态真的是非常好啊，已经成为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绝对核心。元泰，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元泰今天这个上来的状态也不错。

里扎德传球的节奏非常好，包括球在最后出手的时候，他手指手腕的这个爆发也非常好。他在高点的这个出手捏一下之后，这个球出去的弹速很快，确实是不太好去判断和拦防。同时坤的快攻。

三城 ，U.S. 一上来之后，二传马上给了一个。U.S. 比耶贝克多大了七岁。抓了一个博弈的金拍。

第一局的比赛打到现在，中国队其实是在一上来和中间的攻上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自己的进攻没有直接转换成得分的情况之下，我们进入到篮房转换还是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反击的效率很高啊，不管是他们防起来防到位，还是防了一个高球之后通过强攻反击，我们在篮房上没有给到对手压力，所以这个是使得比分拉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更多的还是在篮房上我们需要去找找感觉。球发的还不错，这个球没有打到手啊，法国队示意要挑战。法国队挑战打手，这个主帅贾尼还是跟队员在沟通这个接发球。没有打手，挑战没有成功。法国队在这一战啊，虽然没有全主力，但是这些队员在平时也是跟主力打对立面的，所以他们的水平也不差。另外这种比赛对于这些年轻队员来讲会有很好的这种刺激作用。好，篮网，所以第二点的篮网还是没有起来。法国队进攻第一是快，他的这个一传和防守只要起到三米线上，二传布里扎德还是能够提速。其次他的攻守打得比较聪明，他既能够形成平打，也能够去抢点形成下压，所以可能我们在篮防的时候会有点犹豫。他开网了，哦，还有

0: 垫给博耶了。哦，远网的快攻，这是王鹤斌和林永贞的配合，远网的短平快。中国队在这一段对法国队的拦防效率开始提升了，慢慢的能够拦回一些球，也能够去防住形成反击，对，拦回球在增多，这个是对中国队比较利好的。法国队这边想要去挑战啊，但是主裁说你必须在这个回合球当中你去标记，然后这个球一结束之后你去形成挑战，但显然法国队没有标记，只是很有经验的一个表现。18-22，法国队失配了，中国队再组织快攻，分差缩小到3分，19-22。这一段王鹤斌终于是通过跟李永贞的配合把这个复攻这点给打开了，这一上来他也是想组织快攻的，但是被对方给重点拦防，彭志坤那一段没有完全打开，换上江川了，这个有点可惜啊，也是一个有效拦网，法国队过轮。通过我们的拦防降低对手的进攻效率，是这场比赛中国队如果想要战胜法国队的关键。对，目前在这个环节上中国队的表现在变得越来越好。孟子华的直线，有了拦防之后我们的进攻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反倒这些进攻的出手都变得特别的从容。王斌来发球，出界了。王斌的发球状态还需要再找一找。24-20，法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打得不错啊，下手非常的果断。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法国队一传到位，后三进攻八字线，球打在界内，25-21。法国队是先胜了第一局。
1: 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继续回到比赛，法国队的金博耶是拿到了七分，这七分全部都是进攻得分。第一局中国队这边得分最高的是王斌，温子华在后半段的进攻打得也不错，李永贞跟王和斌也配了几个远网的短平快。其实中国队的进攻啊，在第一局的后半段在慢慢的变好，就除了王斌这一点之外啊，其他的进攻点也在慢慢的释放。这第二局中国队还是要把开局打好，一上来不要让对手把比分给拉开。一上来李永贞打了一条顺手线啊，这条线能这个打过去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埃诺在今年的世联赛打的比较多，他此前的这个总得分达到了143分，进攻效率是43.86%，身高是1米93，05年出生的。这场比赛目前为止是拿到了6分。拉网出界了。这个也是在一传节奏非常好的情况之下，二传想利用快攻的掩护去打我们的立体攻，而球跟于元泰还是在配合上有点问题。这场比赛他跟于元泰配合的两个后三，于元泰都是有点够着打了，所以球都是擦网，反而队又抓了一个反击。再给袁泰耐心组织快攻，李永贞的爆发真的是非常棒。后三连续组织没有成功之后，再回到第一点打快攻，反正对方现在复攻应该是不太敢放中国队的这个三号的进攻。好防袁泰连续中线防守，这球没垫好，你看这也是差距，就在我们能够防起球形成高球的情况之下，第二下能不能够这个传好啊，争取让我们去有这个进攻出手的机会。这个回合球是可惜在于我们有了防守啊，但是都没有形成有效的进攻。好，过渡的不错，再给温子华。好保护，来回球对手打手出界了，一旦进入到来回球啊，这个法国队还是更加的擅长。比较擅长还是更多凸显了他第一下和第二下的能力，所以最终服务于第三下的这个效果。

0: 很好。好的，中国队拦网得分。现在我们在篮网上的这个取舍啊，做得非常好。能够去在一些轮次当中抓住对方的核心进攻球员，4-4。博约是身体条件非常突出的球员。今天他的线路分化的也比较散啊。法国队针对性很强，已经有连续两轮的发球都是通过发王斌的前驱来破坏他这点的进攻了。你像王斌这个球也是刚接完这个前驱啊，又要自己来打这个强攻，难度是很大的。还是在追发他。好的，孟子华的后二进攻，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右翼进攻的重要性啊。在左翼承担了更多的一传任务的时候，有了一定的压力之后，需要其他的进攻点站出来支持。高点的快球，好蓝，中国队连续拦网，最后给博耶了，这直线扣得很重。不过这个来回球，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四号位进攻的拦网还是很成功的。目前来看，彭坤在前排的时候，他的这个进攻在今天这场比赛临场是打得没有李永贞效率那么高啊，还是受到了对方的这种拦防。
1: We play pretty okay, guys. Just stay.
2: 可以的啊，保持。
1: Get our chance.
3: 找出三找出机会，我们
1: 反击。One general thing. Give it away.
0: 因为彭坤在前排的时候，这一轮刚好是王斌在后排啊，其实王斌的后三更好配一些。然后当元泰在后三位的时候呢，这个李永贞在前排的时候，其实更多可以去组织一下李永贞的这个第一点啊。所以刚才李牧指导也是上来跟王和斌沟通了一下，包括我们现在在右翼的进攻打得也还不错，我可能需要让彭坤这一点稍微的缓一缓。在15分之前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把比分咬住。

0: 篮网出界，基本上还是能够踩上点儿。出问题了，法国队将比分拉开
1: 了。
0: 这是中国队的第二次暂停啊，教练也是希望能够把开局打好，但是现在这个比赛局面上对中国队是很被动的，所以韩明指导马上就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安诺是拿到了八分，目前来看在各项技术环节上的这个稳定性啊是特别重要的，这个也是能力的体现啊。因为我们在每年的世联赛的时候都会看到中国男排在某一些技术环节上的进步，你像去年就感觉中国队在防守方面进步很大，今年感觉在攻传配合上包括王斌这一点的状态特别好，但是现在每年有这些东西你像去这个追赶其他的队伍啊还是显得不太够啊，还是需要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这种历练，队员还是需要更快的去成长。好防，看看能不能形成进攻。篮网拦在脸上了，直接自扣。刚才那个球应该是于元泰拦网的时候，博耶的进攻打在了于元泰的眼睛上。我们现在在第一下起高球之后的第二下，不管是在进攻方面，这垫球的组织，还是垫球的质量啊，还是跟这些强队有比较大的差距。转移到二号位了，这球转移得非常好。温子华现在的进攻成功率很高，现在看看中国队有没有一轮发球能够冲出来。来回球组织彭世坤的快球， 这个反击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就袁泰他在场上的防守能力确实是非常的突出。那刚才面对博耶的强攻的时候，中国队形成了有效拦网，然后组织了一个高质量的反击。好发球，12-13。这个球，对方自由人在接发的时候是有点犹豫，啊，他面对这轮跳飘球的时候是形成了两人接一传。前排主攻还是想保进攻，这个一传上稍微有一点点大意啊，法国队马上请求暂停。第二局法国队在进攻方面四号位的进攻组织的比较多，第一局还有一些立体攻啊，但是第二局立体攻还是偏少，主要还是四号位进攻。对，前排主攻下来接了，到位之后组织了一个快攻过轮。目前为止中国队的复攻的球量啊要远高于法国队，法国队基本上都是通过复攻来掩护。这个球也是组织了一个到位的反击，所以当法国队能够将这个球上到三米线上的时候，二传基本上就能够组织四点的进攻，且速度还比较快。球发的不错，这是第二局中国队很努力啊！你看到15分的时候，队伍还是紧咬比分啊，只有2分的分差，不想让对手过早的将比分拉开啊。王斌是属于有一定的高度啊，然后爆发也非常好。现在中国队是换上了李磊啊，换下了于恩泰。李磊在对阵美国队的那场比赛是主打的，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得分。打到手了，上李磊也是为了增强进攻啊，增加拦网高度。李磊拦网不错，刚才这个快攻的失配太可惜了。前边法国队一直在打复攻啊，所以直接陪跳了。

李磊的萨维强攻，没有保护起来。重新换上袁泰啊，袁泰，你看他的这个右肘还是打着比较厚的包扎，他的肘伤是比较严重的。前半三点攻，哦，加速给到萨维，这个轻打被法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了。其实袁泰的保障非常好，但是在进攻方面确实是有点吃力，所以其实中国队有的时候会形成比较明显的这个强弱的轮次。就王斌在前排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强攻突破能力，

连续被盯住。上次在打这个短平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危险啊，这个时候对方的副攻也是直接过来拦回手，这局法国队的自由人这一段的状态一般，感觉在场上的专注度是有点下降。第一局法国队的自由人是防了很多好球，发球的威胁还是不够啊。今天这个阵容跳飘比较多，但是像这种飘球今天临场没有发出来威胁，这个还是要看对手的接发的水平啊。我记得在第一周的时候中国队的跳飘球的威胁还是蛮大的，但是法国队的这个主攻啊还相对确实是比较全面啊，他既能用传的方式也能够用下手垫的方式，所以他们不管是预判还是在接一传的这个技术上还都是比较过关。

0: 球队还是换上了江川，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这一局中段，中国队开始能够盯住法国队的主攻之后啊，这个布里扎德还是很有经验，马上去转移进攻点，打了更多的副攻。前面我们说他的副攻都是以掩护为主，但是他这个二传一看场上的边攻有点进攻受阻了，就马上开始加副攻了。当我们去盯对方的副攻的时候，他又开始转移两边啊，这个也是有经验的二传的体现。这个球直接被判了连击，这样的话25-19啊，法国队拿下第二局，现在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于法国队。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法国队的比赛，现在两局过后呢，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前两局在局面上确实是很被动。看看第三局，塞维皮拉看圆台的直线直接出界了。目前来看，这场比赛的被动还是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对手都是在领先着中国队啊。你感觉队伍很努力啊，但是局面上一直是在被动当中，很难扭转。自由人的这个垫条还是非常出色的。20号是迪耶兹，98年出生的，身高1.83米。开局中国队是0-3落后。

0: this coming, and nobody's going. I cannot understand that. It's a wall shot, and two guys looking. It's always mistake. Die, go. That's what I know.
1: The
0: coach for 2 sets, go. Till we lose, go forward, go, guys. Yeah. That's all the thing. Yeah.
2: Go.
3: 艾诺是拿到了10分，他也成为了法国队第二位得分上双的球员。中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了，还是被法国队给抓了这个高球的反击。不管是博耶啊，还是刚才的波特隆，都是选择平打的方式来打这个高球反击。现在这一局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的去冲发球。这欧洲的队伍还是受攻的影响比较大啊，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从这个发球开始去有效的破坏对方的战术攻。这是袁泰今天打的最漂亮的一个后三了，跟王鹤斌是完全配上。这一段双方的一传到位率都比较高啊，所以都在保证一次攻的成功率。温子华拿到了8分，今天的进攻打的也是不错的。我也已经拿到了14分。中国队换上了李磊，换下了于元泰。

这个球太开了。嗯，一个轻打，这是李磊的第二分。

法国队的这个一传确实挺稳固的，中国队这边发球有点发不动。这球没有了，埃诺的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一个轻搓啊，但是光点太低了。好防守，远网的快球，李永贞。李磊上来之后，在扫位连续的几个吊球，还这个帮助队伍稳住了节奏，没有给法国队太多这个拦网的机会。然后进入到来回球，中国队通过了一个远网的快攻得分。出界，李磊上来之后，这个进攻打得还可以。这局中国队还是有机会的。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法国队这段打的稍微有一点点急。打手之后变线了。

这段法国队跳发球的失误非常多，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把握住机会。

夜的清淡。

也是从蓝莓手中间穿过来了。拦回，反击，李磊这个球的平打，主裁是判直接界外，看有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啊，这一分如果说进攻能够得分的话应该是12-13啊，那现在是14-11。对方拦网握过，

法国队进攻失误，中国队追到了13-14。耶贝克多还是因为太年轻了，所以目前来看还是只能打好球。哇，中国队双人拦网拦住了博耶的后二进攻，将比分追到了14-14。短平回首，哇，马上回敬一个啊！李永贞的进攻也很暴力。这一段是两支队伍一次攻的比拼了，都打了很漂亮的战术攻。其实王鹤斌在组织方面还是挺清楚的。中国队换上了胡汉林。

换下了王斌，增加前排拦网高度。这球胡安林没想到，这上来防了一个。其实这轮可能是为了针对对方的这个经营博耶啊，所以用胡安林换下了王斌。哎，这个球可惜了。李永哲应该是想跳传加速给到温子华。这球确实难度很大，因为球在胸口的位置，这传球点太低了。打丢一个啊、嗯！其实这一段是难得中国队能够和法国队将这个比分给并住啊，双方去比拼一次攻。但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这个中国队的稳定性啊，确实是欠缺了一些。法国队的十五号主攻手埃诺和十二号经营博耶是队伍在这场比赛当中得分最多的球员。王斌的扫位进攻啊，中国队过轮。真的是经过了这么多场比赛啊，他的进攻效率始终是保持在43%左右，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进攻能力。面对不同的这个队伍，不同的拦防，不同的环境之下，他的这个进攻稳定性还是很高的。裁判的这个球打手了，其实法国队这局从一上来到中局整个队伍有点着急，体现在发球的次时过多，想提升发球的威胁，快速得分啊，还有就是很多在进攻方面的一般线打得比较多，所以给了中国队一些机会。

0: 他这个反击速度够快的，但是他这个安德的进攻应该是打到了史东帅的身上，因为他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还来不及摆这个位置，哎呦，打在头上。对方拦网出界，李磊在这场替补上来之后打的也是不错的。还是用江川来增加拦网高度。中国队现在在第三局还落后两分，彭世坤来发球。直接防到了界外，哦，这个拦网球当中法国队标记了，要挑战。
1: I need him to finish the tablet. I got a mid-rally challenge.
0: 挑战我们过中线，哦，这个球确实，李磊这个脚过中线了啊，这样的话法国队挑战成功。这样的话法国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哇，这个远网的短平快直接被拦死了。这样的话，25-20啊，法国队又拿下了第三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0-3负予了法国队。在美国站，应该说接下来的这个第三场打保加利亚队的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讲就非常关键了。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他罗马队内四分，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您能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黑池舞蹈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1: 黑池呢，是我们标准舞的这些国标舞的人的心中的一个圣地。嗯，它是个圣地，它叫舞蹈节，它并不是说强调一个比赛的状态，它是比赛，它是强调人与人在那个节日的气氛里面去一种共舞，去互相交流，去达到一种这样的
0: 提高，
1: 哎，提高。然后呢，从20几年就开始。一直到今年是100周年。嗯，之前我就一直就去，但是呢，那个年代我们中国特别弱小。我说的中国这个舞蹈，因为是后来才进入的，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那时候才进入的，所以说呢，在国际上来说还算是个小学生。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到这么一个项目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当时这个舞蹈有个魔力，就是你不要去学它，你一旦踏足就要去学，你会容易上瘾。你为什么上瘾呢？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它有两个点，一个就是

0: 他的音乐形式，我觉得比较真实。我听到很多音乐的节拍，四四拍、四三拍，还有四二拍，还有一些包括他的情绪，快步、胡步、桑巴、恰恰、伦巴，他都有，他都能对应你生活中的某种状态，比较真实。
1: 嗯，
0: 并不是我跳的时候去模仿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去刻意要表达一个什么表情，但是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不用太多的表情，我听到这个音乐我会感动或者怎么样。啊，同时还有一个容易让人着魔的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双人舞的关系。
1: 对，
0: 哎，它是一个双人舞，这个真正有魅力的地方不是说我现在跳的有多和谐，是你在追逐从磕磕绊绊的步伐到进入到两个人和谐共舞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认为是他最动人最有魅力的时候，他会让你追随一辈子，让你不断的去求索。因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拿一个工具，比如说乒乓球拍子或者是一个羽毛球拍子，或我可以努力去练习，因为它是个工具，我要跟它融为一体。但是我现在要做的是我跟一个人要融为一体，这里面要出现的问题就比较多，有情感，有情绪，有性格，有身高，有胖瘦，有各方面。所以说他在一起磨合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好像是一座山一定要攻克一样。所以他很美好的东西并不是说他的外形舞姿一定要多么高大上，有的时候他真正有魅力的地方是这个脚在地板上创造出来的这种记忆，跟空间，跟线路，然后两个人编织成一个画面，是用脚靠脚的动作和地板的滑动完成，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魅力的一个点。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one two three four five。我为什么选择摩登？我俩连接的是非常近，但我这一辈子啊，我没有看到过他。其实我感受到他，但我看不到他。即使我往他的方向看，也不是看他，也是看他的方向。拉丁就不一样了，拉丁离得远，拉丁离得远，必须要看着，然后看着最后，哎呀，好无聊，还得看得很近。啊，我觉得是不一样啊，我选择不看，我选择心里有。 真的，这八个是我有史以来，是我选出来最漂亮的八对，可能很难说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是从各个班选调出来，我认为样子形象最漂亮的。好，可是这些兵交给你了，我天哪，这个仗能不能赢啊？
1: 对啊，
0: 你不能把这个好的东西糟蹋了呀，就一直在找灵感，这灵感怎么办呢？我想到了《孙子兵法》。兵法就太难了，36计我排哪一计啊？这个计太多了，干脆走为上计吧。我一想，不行。突然，我想到了那年是70周年，
1: 对，
0: 大阅兵。我就看到了那个他，因为他在宣传阅兵嘛，宣传以往的阅兵。那个解放军出来以后，就两步，我就觉得那两步，就两步，就可以。让全世界为其倾倒。
1: 是，
0: 我说我排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集体舞，整齐。哇，我就觉得找到一点灵感了，就这时候灵感就有了。这时候还没有试的概念，就是我先排。先从什么开始呢？一开始可能要 battle。
1: 对，你怎么用舞蹈包括一些动作细节去表达？
0: 一开始哗，开始有 battle 的状态。第一段我可能是 battle， 因为我后来听了一些音乐，我整个发现我第一段是 battle， 第二段应该是检阅，还有行军，还有牺牲，可能最后可能叫做牺牲或者是一种什么东西，反正最后因为它只是一种情绪的。然后因为我们的比赛有规则，它不能让你无限的想象，因为你一想象就犯规了。比如说你的手一分开久了，犯规了；你的脚离地了，犯规了。你想翻一个跟头，或者你想做一个很漂亮的画面，

0: 犯规了，怎么办？人家要求就是你的编队，
1: 嗯，
0: 排，我就想那排兵布阵了，
1: 嗯，
0: 就我只能往这儿想，
1: 嗯，
0: 我说那我就以简，因为我们在国标舞的孩子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从小时候的练习当中，他的毯子功不是很强，他不会去练翻跟头这些东西，
1: 嗯，
0: 你要做一个技巧，他是很难的，
1: 嗯。
0: 所以说那我就来最直接的，就还是这个形式不能变，
1: 嗯， 嗯，
0: 就是你外国人刚，我比你还刚，就是我们那个刚的样子更漂亮，
1: 嗯，
0: 很大开大合的，
1: 嗯，
0: 不是那种小小的，
1: 对，
0: 是那种，就必须那个女生的头的位置必须在那儿，她这个平衡才漂亮，
1: 嗯，
0: 所以你不管什么动作她都要在这个画面里，其实最难的就是这个保持，
1: 嗯，
0: 其实动作是一方面，保持是非常难的。
1: 嗯，
0: 他这个双人舞是从始至终，但是比赛规则就是不能让你分开太久。
1: 嗯，
0: 太久不是太轻松了吗？
1: 哦，
0: 你从分开去变队形不是太简单了吗？
1: 是的，
0: 你必须在舞步当中还是不能变形，这样去变队形，然后呢还得有不同的舞种的穿插。
1: 嗯，
0: 就它难就难在这儿，所以它不是人跑过去整齐就好了，它很难整齐，
1: 嗯，
0: 还有跳整齐很难。而且每个人呢都得变成一个人，
1: 嗯，
0: 每个人的技术都不太一样，有的跳的比赛成绩特别好，有的稍微弱一点，但是跳这个的时候你最好的也不能过于表现自己，最差的也得提一点，所以大家变成一个人，就那个状态是一个人。
1: 除了就是演员的个人的动作的变化，更重要的还有队形的变化，这些都要在音乐剪辑当中去表达。
0: 队形我是先有了这个队形，
1: 嗯，
0: 没有动作，
1: 从这开始是一个 X 型，
0: 哎，比如说从一条竖线，
1: 嗯，
0: 变成 X 变成一个方，方变成一个什么，就你先有了这个队形的变化，然后再用动作，怎么就是先谱曲再填词，那个
1: 这个队形的设计，您有过更深刻的思考吗？比如怎么表达力量，怎么表达这种简单的哲学思，
0: 有想过一些。就是比如说我尽量少用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平面的这个比赛集体舞，圆的有时候看不太出来
1: 啊，
0: 就是大家从如果圆是从上面看比较好，
1: 嗯，
0: 如果在平面圆是不太容易被发现是一个圆的，
1: 嗯，
0: 反而有点乱，
1: 嗯，
0: 比如方形三角形或者是菱形或者什么，或者一条线或者斜线或者什么，或者哎都容易被视觉上看到，就是他哗往那一站，我从正面看是一，比如说是一排，
1: 嗯，
0: 我从旁边看又是一竖行，我从斜的看也是一斜排，
1: 嗯嗯，
0: 这个灵感来自于什么？还是阅兵
1: 啊，哦，
0: 我看人家解放军那个帽子里拉条线，这个腿对着我就得这样，可是时间的确是有限
1: 哦，
0: 可是我说我们比他们难，为啥？我们是五步去找，他们就两步，对不对？他都要那么练，我们这么多步伐。
1: 原来这个夺冠的背后还有我们阅兵，有我们子弟兵的这个气势。
0: 他首先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最初灵感。
2: 是哦，视线放远，视线放最远。哎，对，好一点，这次比刚刚好一点。原来我以为心长在这儿。我以为啊，我得了一次病以后啊，我才发现原来心脏是靠中间一点的位置，在这儿呢。哎，我突然发现这个位置太好了，这不就是我跳舞每天指导学生的那个点吗？他那个平衡点不就是在这儿吗？那个垂直点就在那儿。如果你跳不好，一定犯心脏病，我就跟你说，大家一定要让它疏通。啊，千万不能堵了啊！这个地方一定要疏通。
1: 您给这个舞起了个名字，一个字就是“势”
0: 啊。我跟你讲，我这个起这个“势”就是一个契机。我怎么能想到“势”呢？
1: 对啊，
0: 我没有那么高的呢，我想到“势”了。后来我还查阅“势”是什么概念，哇，那真的是很广泛的。
1: 对啊，
0: 哦，没起错。我跟你讲，我们学校旁边啊，一到下午就老头下象棋，就在那个棋头上，我正好很焦虑的走。就这样看象棋，反正我看到了个兵，他不是象棋有兵吗？
1: 嗯，
0: 哎呀，兵，叫兵也行。我一看那边叫士，哎，我士更高级。
1: 嗯，
0: 我就看了会儿老头下象棋，就叫士了，
1: 哦，
0: 就这么叫的，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就这么简单，真的。

0: 但是后来呢，其实诗里边蕴含的那种力量，您能解读到了吗？
1: 后来解读到了。
0: 士兵，
1: 后来不管是士兵、士大夫，所有的东西，这个跟士有关的，我认为它是很广泛。嗯，士兵都小了。
0: 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国文化啊，
1: 特别
0: 就中国人的精神。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编排的时候其实是很直接、很简单，就是有时候真的不用想太多。但是呢，编完以后，我看后来研究生写论文，都写出20000字来，我觉得我得好好拜读一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些网上，诠释的，他的解读，我都觉得很受益。就我看到别人解读我这个作品的时候，我都挺受益的。
0: 他们孩子们能理解您说的那个士的精神内涵吗？
1: 我跟你说，非常理解。他是自发的，平时排练一定是有懈怠，因为他累嘛，他疲劳嘛，他懈怠，他每天都这么重复。可是你别忘了，他们等到了英国一落地，那个人的这个肾上腺素就来了，
0: 劲儿就上
1: 了，他那口气儿就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家有时候哎呀排练嘛，一会儿就你懂吗，人就是环境的产物，你给他投入的前沿阵地，那刺刀他就擦得好亮了。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这样，你把投入了前沿阵地，然后我排练白天他们在一个地方排练，我看我视频看，哎呀我还有点不起，我跟你讲，结果是到临场那一天，可能杨帆大学刺激他们了。讲遥远大学嘛，我说狭路相逢有点胜，孩子们那天是出奇的，就是说心往一处使，你知道吧，原来我们排练都到这个嘟嘟嘟嘟嘟啪一搭架行这一下，一下就搭好这一下，就准备出发这一下，就是整齐，那天大家异口同声的喊出了个哈，这个不是我排的，这是他们自己喊出来的。他孩子到哪儿，他自己哈就喊出来了，然后就起到了一个整齐的那个。你看他一喊哈，这个人是不是就整齐了？心就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啊，很多东西都一样，就包括我们有时候冲啊，必须喊出来，他那个人他就是不怕，
0: 有力量，
1: 他有力量，他就得喊。
0: 您没有跟着孩子们去英国？
1: 我的签证问题，我是因为签证没去成，然后
0: 这个对士气会有影响，
1: 会有影响啊。所以说孩子们很争气啊，我不在，后来我就给自己加了个帽子，当然就不应该这么加啊，就要这么，决胜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奥林匹克频道为您所送上的精彩赛事转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呢来到上海浦东足球场，这里马上将会进行的是中超联赛的第二十轮上海滩德比，由上海海港在主场来对阵上海申花的较量。应该说呢，上海德比的比赛呢，在中超联赛当中一直呢就是金字招牌，特别是在24-25赛季，这两支球队的竞争呢，在中超联赛当中啊，每一轮当中都会被称为是焦点战的比赛。那么到了本赛季的比赛，受到了季前扣分的影响，包括大规模人员的受伤的影响，目前这两支球队呢，在联赛当中的排名呢并不理想。上海海港呢，目前呢是排在第13，而上海申花呢，目前呢是排在第11位。要知道呢，这两支球队呢，在过往的较量当中，斯卢茨基和穆斯卡特两位球队的主帅，那么斯卢茨基呢是4-2-3，在两支球队的德比战当中呢，应该是稍微的占一些优势。那么在赛季首回合的较量呢，当时呢，上海申花呢在主场呢也是1-0战胜了上海海港。今天拿到双方球队的首发呢，可以看到海港这边呢，今天呢是派出了一个五外援，包括安佩、姆莱昂纳多、维塔尔、让克劳德和梅伦多呢都是出现在先发的阵容当中。在昨天所进行的赛前最后一练当中，蒋光太和蒯继文虽然是出现在了赛前的最后一练，但是拿到今天的大名单可以看到，两位球员呢今天呢并不在球队的大名单当中。那么上海申花这边呢，今天特谢拉、拉唐包括阿苏埃、马纳法呢也都是在球队的这个先发的名单当中。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两支球队呢都是一支打进攻的球队，相信今天的比赛啊应该进球数呢应该不会太少。好了，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了，稍后我们也是一起来到比赛的现场。
1: 在自然界中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Thank you.

0: 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呢，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呢，来到上海浦东足球场。中超联赛的第二十轮，上海港来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了。现在呢，画面当中呢给出的是申花的今天比赛的首发，官方给的是一个4-2-3-1的基础站位。这是上海港的主帅穆斯卡特。这是斯卢茨基。这是双方的主帅第10次在联赛当中的直接对话，前9次呢，斯卢茨基是4胜2平3负，稍占上风。这比赛上海港呢身穿的是一身红颜色的比赛服，而申花队呢是一身蓝颜色的比赛服。上海滩德比，何天意。随着比赛的进行呢，双方的首发队员的情况呢，我们再为您进行一个详尽的介绍。今天比赛，海港里边呢是派出了5外援，而申花里边呢是4外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中超联赛第20轮，上海海港来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双方呢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比赛呢，上海海港呢身穿一身红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蓝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上海申花。这是在本轮当中的一场非常重要的焦点战的比赛，上海滩德比。来看，抢断下来，回做，并没有太好向前的机会，再往左路推。两支球队呢，在赛季的首回合较量当中，上海申花呢，当时呢是在主场1-0战胜了上海海港。两支球队呢，目前在联赛的排名上，海港呢是排在第13，而申花呢是排在第11位。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海港那边，门将位置1号场上队长严俊凌，协调队员28号岳鑫，40号吴米提江，13号魏震，22号杨希，8号让克劳德，21号梅伦多，10号维塔尔，17号安佩姆，45号莱昂纳多和49号李新祥。申花里边今天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薛庆浩，其他队员16号杨泽祥，27号陈锦。

五号朱晨杰，十三号马纳法，33号汪海建，55号场上队长吴曦，10号特谢拉，9号拉唐，17号高天翼和19号阿苏埃。看看这边海港的进攻，再回做，再肋部，再往里传，这有机会，应该是来自于李新祥左脚的垫射呀，稍稍的高出啊。这个呢也没有赶上他的主脚，这就是海港的主帅布斯卡特。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左脚的垫射啊打高了。

再往前推，通过中场的过渡向前，受到了干扰，有力，再往前，这就要吹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艾坤是出示吹罚了犯规球。十号维塔尔呢，还是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正好两个十号的对位啊，维塔尔和特谢拉。这下汪海建啊，手上动作

看看定位球，球传进来，后点再往中间端。这一次的定位球啊，申花这边防守漏人了。比赛打了三分多钟的时间，两次有威胁的进攻都是来自于海港这边。今天比赛呢，我们要看一看陈锦翼的这个位置啊。由于呢今天的比赛杨帅呢没有首发，似乎呢是把陈锦翼呢放在了一个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头球的拼抢，再给往边路推，直接传，外围可以打一脚了，而选择内切之后的打门打高了，球门球。开始啊，十号维塔尔，最后触球这个部位啊，触到了球的底部。看看申花这边的进攻，左路推，这边乌西上来，和防守队员是撞个满怀啊，球权呢回到海港的脚下。今天申花里边呢还是一个四后卫，

防守罗卫呢，申花这边落个4-4。哎，这一下的万海建的了延缓很重要。韦伦多大门了，角球。今天上来之后呢，海港抢开局的这种意味啊很强，连续的完成了有三脚的射门，这就是来自于21号梅伦多。斯图茨基呢还是延续着他在场边指挥比赛的时候啊不断踱步的这样一个执教的风格。哎，这是马纳法，马纳法今天的位置应该出现在了左路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看看海港的角球。占区域的角球防守策略，现在局部3-3，要有另外一个人过来解扣啊，吹了犯规球，吹了攻方犯规。十号特谢拉，维塔尔今天上来之后呢，在中前场还是非常活跃的。

来自于北体大的艾坤啊，今天比赛的主裁判。他曾经呢执法了两次上海滩德比，两次呢都是在海港的主场，海港的主场取胜。胸部回坐，往左路推，马大华里面上来，他的主脚呢还是右脚，往内线切，看看转换，海港的球，杨希，杨希今天的要和球权呢，还是海港的球权。武希呢，大脚呢往前找，魏震今天和乌米提江俩人搭档呢来打双中卫。今天应该是陈锦怡放在了这个中卫的位置上，陈锦怡呢和朱晨杰俩人呢搭档了打双中卫，这是申花的中卫组合。申花这边呢，吴曦和汪海建两人搭档来打双后腰，那么在锋线当中顶着阿苏埃，在他的身后呢是特谢拉、拉斐尔拉陶和高天意啊，一个四二三幺。

梁希，局部呢强势配合，瞄了一下，直接往里的起球，看看这球机会，又是角球。李新祥呢今天的位置呢出现在了右边锋，杨希这球呢打到了吴曦的这个腿上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向，但是由于呢速度呢足够快，这个球呢还是呢形成了传中的机会。来看海港今天比赛在右侧的第一个角球，角球开进来头球，这球啊顶得比较正，让克劳德，然后马上快速的转换的机会，这边延缓推没给啊，吴曦呢有前插，但是呢刚才特杰拉这个球呢球稳了没给，马纳法今天呢打了一个左边后卫，高天翼今天的位置呢比较活，防守落位的时候呢海港这边呢也是个四四二，马纳法右脚，

泰嘎呢在后场组织进攻。安佩姆，李新祥这边一 v 一，吸引两名防守队员的注意。梅伦多，左脚再扣，再给塞直的，再往中间传。刚才李新祥有一个手部的一个动作呢，是想让安佩姆呢形成呢到中路的一个接应，因为这个球呢正好呢可以再传到两名防守队员。

月薪这是个左脚，这样的球呢是往内去转，门将薛金浩呢将球没收，然后马上呢寻找这种快发的机会，推右路，还是选到内线走，往左路转，这球传的球质量不高，

马纳法右脚还是往内线走，整体的往右路推，瞄了一下，试图主角呢往里传，而高天翼呢今天的比赛啊在中路的活动啊更多，无锡控球又被杨希呢封堵出来，这球传的有些草率了，看看转换的机会，安佩姆这边的个人有速度，两人回来之后呢一个加防将球呢反断下来，

不惜，这球呢想一个加西内角背的旋转呢能够绕过防守队员，可惜呢没有成功。哎，可以看到安佩姆呢所在的左路啊，一直的是海港呢抓种转换的时候的第一个主要的火力发起点。找安佩姆所在的左侧，海港这边的前场高位，申花的前场球。

今天呢，杨泽祥的位置呢是在右边后卫啊，马纳法呢是左边。球还没出，转出来，高的投球，接下来胸部卸下来打门，这一下啊倒非常连贯啊。拉斐尔拉塔呢和十九号阿苏埃之间，阿苏埃呢显示他的非常良好的柔韧性。来看啊，这球投球回点，胸部卸下来之后呢，不等皮球落地呢，直接一脚凌空的抽射，很连贯。可惜呢，这球呢打偏了。之前呢也说阿苏埃呢有些伤，但实际上看起来呢都是烟雾弹。抢前防守，倒地的铲球，梅伦多现在呢有一些受伤，还没有回到场上啊，应该问题不大。这球啊没传好啊，杨希提前的预判，给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球，李新祥和杨希哲人两人有个交代。一开始呢，李新祥呢在看拉斐尔拉唐，然后呢跟杨希呢有一个换位之后，两人很清晰的交代，把这个拉斐尔拉唐的这个盯防的任务、交给了杨希。这是刚才啊两人位置的轮转，因为在上一个进攻的回合呢，杨希呢助攻上去了，这样的话呢，李新祥呢俩人位置的轮转啊，就暂时呢回到右边后卫这个位置上。哎，这球也没想到一起去，

好球，非常良好的身体对抗，这球犯规了。好，主裁判这边给牌了。高天意这球不能再说了，再说也要吃牌了。手上明显的拉拽动作。哦，给了八号，让克劳多一张黄牌。哎，而且这球呢判罚之后啊，有一个将球呢踢出啊泄愤的这么一个动作，让克劳德呢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今天比赛主裁判艾昆呢所出示的第一张黄牌。让克劳德呢在中场更多的要承担一些防守型的这种拦截的任务。现在他身上呢有张牌，那杨希这个时候倒在场地当中啊，应该呢问题不大。

非常娴熟的过人技巧。门球，阿帅，阿帅呢，在联赛当中，目前呢是取得了一球两助攻。

陈静一呢是个左脚，所以说呢在双中卫当中呢也是让他呢打靠左边这个中卫。但是今天的比赛马纳法呢是个右脚队员，所以他呢是逆足呢踢这个边后卫，也是代打。梅伦多开始给左路瞄了一下，直接往里传，呼吸特谢拉，没有过一v一的防守啊，没有过杨希，杨希的位置呢站得很稳。

马大法可以给了，给阿苏埃漏，这是有意漏的吗？这样的话呢，生发了角球，

区域结合盯人的防守策略，角球防守策略，也是右脚队员呢踢左侧角球发这种内旋球，球传进来中前点外围再兜往后点兜，球点不错啊，严俊凌呢单拳呢先击出来，申花呢还有再往里传，这球给的质量不高啊，球速呢太慢，而且球呢太高了，然后严俊凌马上快速的手抛球发动转换进攻，利用个人能力

佩姆。好，这个时候呢也是来到了上半场比赛的一个补水时间，来看啊，严俊林的单掌呢将球呢先击出去，拍出去的，这个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打了22分钟23分钟的时间，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前十分钟的海港呢一直呢是占据着场上的主动，而且形成了至少有3到4次啊非常有威胁的这种进攻，包括李新强的垫射啊，同时呢也获得了一些角球的机会，但是呢都没有取得进球。那么随后呢在10分钟过后，15分钟开始啊，申花的进攻呢慢慢的缓起来了。所以说两支球队呢在上半场比赛打这20多分钟的情况来看的话，相对来说呢应该算是一个6-4开啊，可能是海港呢稍稍的占一点点优势。今天的比赛啊，我也是询问了这个在现场的记者啊，说今天现场呢天气呢还是比较热，体感的温度呢在32度左右，好在呢在赛场内啊是有还是有一点风的。

好了，在经过了补水之后呢，比赛呢将会恢复进行。月薪

玉琴，哎，这就犯规了，在肋部啊。海港呢就获得了一个位置啊，非常不错的定位球机会。哎，玉琴的这球呢一让啊，连停带过过掉了汪海剑，汪海剑被迫犯规。梅塔尔，

这球一个平快球，这球是没停好，好在还没出啊。迅速转，回门将。哎，这个时候呢，把节奏能控一控，这样的话呢，让防守队员呢先回到自己的防守位上，充分的拉宽。

这样的话呢，申花来进场定位球，陈锦衣左脚来踢。左脚开进来，这球呢也是要发点啊，这球吹了犯规球啊，第二助理裁判莱昂纳多

本能多，往右路推，与心安佩猛转身，这变量挑传身后，外围打一脚，有了，场上比分啊变成了1-0，莱昂纳多外围的一脚突施冷箭，这样的话呢，海港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申花。通过慢动作，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球啊，莱昂纳多外围啊突施冷箭，

来看一下，安排某这球呢想挑传，哎，胸部卸下来之后，这个防守队员啊没有第一时间上去来干扰他，这球呢正好也有运气的成分，还打了朱晨杰一个小门。对，正好呢就是从这个朱晨杰的两腿之间啊将球呢射出，而且这球打了门将一个近角啊，门将呢似乎呢准备不太足。这样的话呢，莱昂纳多是帮助海港呢首开纪录。

申花呢在客场呢现在呢落后了。马拉法，马拉法呢这今天这边呢他面对杨希啊占不到太多便宜。杨希呢在目前的国产的右边后卫这个位置上确实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也是挑传完成了射门，这球没有越位啊。哎，对，这球可能还真有些越位的嫌疑啊，拉斐尔拉唐。梅伦多很灵巧，杨希也是直接呢尝试呢打身后，第一助理裁判举旗示意。哎，李新祥今天这个边儿，包括呢安佩姆呢两个边，海港的两个边路呢还是很有特点的。这球也不好说呀。

来，可以看到目前的射门数啊，海港这边的七脚射门，申花这边的两脚射门，马大法这边突入罚球区内，还是往内线切，再扣脚下一滑，还有左脚再传，严俊凌的将球封堵，角球。哎，因为防这个马大法呢，他是一个右脚队员呢，代打这个左边后卫，他呢到了进攻三区的时候啊，更多还是要防他这个主角，就是内切的这个线路。申花的角球，

站住脚球，回坐，再往后点传，头球到中间，哎，高天一这边呢要了个界外球，啊，也是快发，局部的二打二，高天一再往里传，下来的二点球，无锡直接垫投球，哎，如果这球呢能够投球后蹭的话呢，是很好的机会。乌米提江，乌米提江今天和魏震呢搭档双中卫，左边后卫的岳鑫，右边后卫的是22号。

杨曦，还是局部二打二，角球，申花的角球，

这是申花的球迷。申花丢球之后啊，不断创造人角球的机会。都是挤到球门区内，球传进来一个中前点，外围凌空打一脚，再塞，背身。这边呢，无锡呢尝试啊打脚凌空，没有能够成功。看看海港的转换，但是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呢，在这种小组的防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数上局部申花呢占有这个防守当中的优势。

哎，这是阿苏埃回来呢，协助防守有力，这球呢不吹，再往左路这边的安佩姆走外线，再传到中间，下来还有

还是主打左路啊进攻的强侧。看来内部再传进来，李新祥电射有了，2-0，2-0，李新祥。我们可以看到呢，一直呢是申花呢，海港呢在左路呢一直呢是形成这种进攻的强侧，其实找机会就是找能够将球迅速打到弱侧的这样一个机会，海港还是抓到了。李新祥呢在类似于球门区内的一脚电射，不等皮球落地，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变成了2-0。来看一下啊，这球好球啊，不越位，在球门区线上一脚电射。所以呢今天的比赛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球呢就能够反映出来申花的球员呢在左路的这个防守当中到底谁该顶谁该退，对持球队员有多大的这种压力。实际上今天呢似乎呢从这个球上呢体现得更加的明显，没有太明确。这样的话呢现在场上比分呢海港呢2-0领先于上海申花。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个球呢就是我们讲现代足球当中这种反复的能力，反复的从左侧啊，然后呢到内部，然后再持续的这种推进，连续反复的能力，最终呢是找到了打到弱侧的机会啊。所谓的翻墙，马大法面对杨希，这边呢右侧呢想用速度呢生吃，来菲尔拉唐

往右路推，哎，直接传了。马拉法，胡锡外围瞄了一下，给内部，哎，这球第一下没拿下来啊！看这胡锡的防守真是好啊！啊，这个杨锡的这个防守，无论是面对特谢拉还是面对马拉法，绝对不吃亏啊！就是他的这个决策能力，什么时候该上，什么时候呢该退，什么时候该利用身体。申花今天的比赛，我们说了一开始比赛呢是上了四个外援，刚才画面是给到了米内罗，米内罗什么时候上，现在已经申花0-2落后了。

现在双方呢各有三个角球，是海港这边呢是八角射门三射正，申花这边呢是五角射门两射正。海港的球员很惊喜啊，杨希这球也是传落点，安培姆的前插

好球。哎，这种球呢是可以打一打的，虽然呢有不成功的这种概率，但是防守当中的原则呢是要安全，进攻当中是可以去冒险的。背身转出来，再往里传，脚跟大门，哎呦，这球严俊凌啊，体现了国门的能力啊！曼达法这球呢推远角啊，实际上这球打的质量已经很高了。纠缠当中，拉斐尔这球呢利用自己的身体呢将球呢扛下来，然后呢拿脚跟啊这么一磕，形成了一次很有威胁的马拉法的射门，射完了角球。高天意来踢。

往里搓，无锡转身打一脚高了，这球质量不高射的，这球质量不高。阿苏埃，哎，基本上是个原地的摆腿。裁判呢这边呢在数秒，

好球卸下来，马拉法还是要到他的这个主角上，变角弯的传球，拉斐尔拉唐漏，这球啊没有形成传中啊，还是申花的机会。武曦还是给右路可以传了，角球，又是申花的角球。

啊，还好，这球呢，阿索尔有些跳向。这个终于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还是找到李新祥，有一v1的机会，传，两人上来，杨希再给再做，这球给短了。这个时候中场就要看斯卢茨基啊怎么来调整了。申花呢在0-2落后的情况下依旧有机会啊。阿孙。这球呢想塞个直的力量呢又大了一些。进入到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补时4分钟。

因为呢现在比分领先，海港呢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踢，所以说呢在握有球权的情况下呢他们显得更加从容。现在就要看中场的时候斯图斯基亚怎么来给申花来做一些调整了，包括米内罗呢还在替补席当中，是不是可以更早的去上场。

长传，给这边呢，先把身位呢占据。吴曦，马大发马上去套边，套这边塞，好球啊！吴曦这球塞得很聪明啊。阿苏埃呢也跑到了，严俊林的控制的范围呢还是更大，将球没收。哎，标准的前插。

距离上半场比赛的最短补时时间结束呢，还有一分钟。马纳法这边呢，过掉杨希，魏振还在看，内部塞给，哎，这球为什么没接呢？拉斐尔拉唐和特谢拉俩人之间没默契啊。

0: 哎，这时候呢还要有人去前插。哎，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上海海港呢目前呢是2-0领先于上海申花。莱昂纳多这是在外围的突石冷箭一个近角，帮助球队呢是首开纪录。紧接下来啊，这边呢是李新祥不等皮球落地啊，脚攻了一脚推射，凌空垫射，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2-0。这样的话呢，海港呢目前呢是带着2-0的比分优势啊，进入到中场休息，看看在中场的时候呢，申花的主帅斯图斯基啊，怎么样去进行调整吧。好，我们一起呢稍事休息，稍后来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抢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卡尔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送出来，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一个，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球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头球，
1: 球进了，绝杀！
2: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3: 射门，哈、
2: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1-0的领先。
1: 看这一下，
0: 变化的这一球真是如有神助。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球进大门，球进了。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
1: 哎呀，这下
0: 弗里斯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扑门，他停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彻底锁定胜局，给这支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速跑，广东大门稳稳反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不稳，嚯，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船，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4: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收看中超联赛的第20轮，上海海港来对阵上海申花下半场的比赛。那么在上半场比赛呢，莱昂纳多和李新祥分别是帮助海港呢取得进球，这样的话呢，海港是带着2-0的比分优势进入到马上将要开始的下半场的比赛。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由身穿红颜色比赛服的海港来开球，他们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一身蓝颜色比赛服的是上海申花。似乎呢，下半场比赛一上来，斯洛斯基呢还没有进行人员上的调整。今天的比赛让陈继仪呢来代打这个左中卫的这个位置，和朱晨杰来搭档，实际上也是把球队啊在左边路有很好的这种传中的这种边路的属性啊给废掉了。美伦多这是和万海健的两人在争抢头球的时候，万海健的这个手上啊也有一个动作。美伦多这个肢体语言呢，也是在告诉主裁判刚才有个是不是一个肘击的动作。

将球呢踢还给申花。米内罗呢还在替补席当中，

这道阿酸起来的二点，这球啊不犯规。想外脚背。

哎，海港呢又抢下来，也是啊，不犯规。郭天毅回做右路，好球，这球给出来了，看看是传还是哎后门柱啊！配合倒是打出来了，这球呢也是奔着后门柱去的。哎，这球呢不越位，向前的渗透球，奔着后门柱稍稍啊打了一点啊，特谢拉给的。

今天比赛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啊，在中场啊就加强了一些拼抢，而且呢申花呢下半场比赛呢也是中场有机会啊直接往前找，先找到锋线当中的阿苏埃，然后利用他的一点球下来之后呢，无论是拉斐尔拉唐还是特谢拉啊，围绕着他们在寻求这种二点的机会。这球拉斐尔拉唐这边也是要撞人的动作啊，莫斯卡特

香港比赛上来之后明显升华整体的阵型，把前呢靠了一靠，前提了，毕竟呢现在他们两球落后，

给佩姆往内线走，回来的加防，这边刚才也是两名这个申花的两名海港队员自己啊撞到了一起，

然后那多，梅伦多，外线再传，泰格的接上球。

也是多次尝试，就是打身后了。

那陈锦衣打这个左边这个中卫这个位置吧，因为他是代打，所以呢原本呢这个申花呢在左路有陈锦衣这一侧，今天看这球啊，陈锦衣这一侧呢他的助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等于现在你把他放在左边左中卫这个位置上呢，把他这个助攻的这一点特点啊就已经给找没了。向前，再向前，

越位球，现在要看斯卢斯基什么时候要调整了。确实这个球越位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好球，扛的大盘没得转，杨东祥这边呢胸部卸下来，要人过来接他，嗯，抢下来了，阿苏埃大门，哦，这球啊打得有些正啊，但是奥斯埃这球呢是自己抢下来的机会，这球呢不是个绝佳的机会，完全是自己抢出来的。哎，抢了个位置的身前，莱昂纳多，他是帮助球队呢在上半场比赛首开纪录啊，率先取得进球。严俊凌呢上半场比赛啊就有两次啊非常关键的扑救啊，也是力保啊球门不失。比赛已经打六十分钟了，斯卢斯基要调整了。如果还是这么踢的话呢，这场比赛想扳回来确实太难了。

看到场，比恩·穆斯卡特要先调了。身体的对抗也不吹，哎，这球可以不吹。乌西给身后，他这球怎么给啊？啊，还是应该是给了门球，来看一下啊。最后是打到了阿苏阿的这个腿上啊，就弹出了底线，球门球。那所以说这边投的时候是不是又打手上，海港这边的人员更换，把月薪呢换下，上19号王振奥。左边后卫位置上的调整。

可可的边路，还是马拉法，杨希在看。这球虽然犯规了，但是今天马拉法在杨希这侧没占到任何的便宜啊。

看看定位球了。还是高田义来踢。现在申花的这种踢法没有两个边路了，两个边路啊，之前的两翼齐飞现在看不到了。严俊麟呢将球没收。

比赛来到63分钟，海港呢还是2-0领先于申花。哎，这就打手上了。哎，不断的获得任意球的机会啊，申花队要珍惜啊。啊，这边终于换人了。斯卢斯基今天比赛第一个调整，把若昂特谢拉呢换下，上了30号谢鹏飞。这需要在边路啊有些突破能力。

球打进来，哎呀，最后左脚啊，这球没吃准部位啊，阿帅。

大范围转过来，小攻卸下来，直接往里兜，头球，哎呦，这是今天比赛，你看申花打的为数不多的这种边路能够直接将球呢传到危险的区域。哎，不等皮球落地，高天宇直接啊内脚背呢往里边去转这个球。拉斐尔拉唐啊头球攻门，这球呢虽然顶偏了，但是这种方式是可以打的。

教练斯卢茨基的一些新的一些战术的想法。你看现在下半场比赛到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两支球队现在都是十二脚射门了，也就是下半场比赛申花的射门数呢明显的是增加了。而且呢下半场比赛申花呢获得了非常多前场定位球的机会。二者后踢直接往里传下来的二点，内部内切打门，严俊凌，哎，这球呢一低射，严俊凌的非常集中啊，精力非常集中。莱菲尔拉唐内切之后啊，低射

郝天宇这边三个人上了北，局部的一个二打三。杨东强今天在右路的传中来的不多，很佩姆超强的个人能力，用自己的速度吃。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将近70分钟，下场比赛呢申花呢加强了进攻，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进球啊，还是海港2-0领先于申花。哎，这时候也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上半场比赛取得了2球领先，所以说下场比赛呢穆斯卡特的球队呢更多的是啊把精力啊放在这个防守当中，给了申花很多这种控球的机会，而且呢申花呢也是获得了不少这种前场定位球的机会，可惜呢在最终把握的质量上呢并不高。现在呢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算上伤停补时大概呢还有25分钟。你看今天严俊凌的扑救已经来到了6次啊，而且呢在罚球区内的射门呢有5次，严俊凌今天的表现也是让球队力保全门不失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特谢拉呢被换下去了，上了谢鹏飞。海港这边呢也拿王振奥呢替下了岳鑫。

让谢鹏飞呢去套，那切打门打到了自己队员的身体上，下来还有谢鹏飞给内部再往里传到后点，高天翼往中间端啊，那贝尔拉唐啊，申花也有机会啊。这球往中间端的力量确实有些大，让拉塔这球也不好处理。

五米迪江。这是被换下去的特写了。今天比赛的首发，从年龄上来看的话呢，申花要比海港权呢要年长有两岁。现在对于俱乐部的这个申花俱乐部的权来说的话呢，现在还是有很多年底呢要到期要谈合同的球员。

黄瘦萝卜呢，还是六个四四二。

后就会点。走球。

哎呦，这阿苏埃这球明显的推人动作。

只有人盯人的防守啊，脚球人盯人的防守策略，一个开一个，球传进来，前点，外围是不是可以尝试打一脚？一脚低射，这球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这个腿上之后，一个变向啊，马拉法德在外围的远射。

这样的话呢，申花继续找球。球传进来，门球。这样的话呢，现在申花已经是七个角球，海港呢是四个角球。啊，最后这下是蹭到了吴曦的这个肩膀。好，终于要换人了。朱晨杰被换下，上李松毅。另外换了49号李新祥呢，被高天翼呢被换下，上了米内罗。同时这边呢，李新祥被换下，海港这边上了傅欢。上傅欢，撤掉一个前锋，上一名后卫，看看是不是要打一个三中卫了，三中卫五后卫了，我们来看一看。哎呦，米内罗上来就挨踢啊！

杨希这球啊，杨希这球一出了之后呢，马上呢举手呢向裁判示意，哎，让陈锦衣来踢。高天一下场之后呢，前转的定位球可能更多要给这左脚的陈锦衣来踢了，要把握住定位球的机会啊。VR 呢正在显示呢查判红球事红牌事件，但是呢显示没问题。看看这边申花的防守，海港的转换，王振奥内切不能给了。右路没人上来，

哎，这应该是海港的球权吗？嗯，海港的球权。

看现在看似乎是让这个杨希的这个位置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杨希的位置是不是来到了左路，王振奥呢踢到了右路，比赛已经来到了81分钟，斯卢斯基的球队啊，目前还是0-2落后于穆斯卡特所率领的上海海港。

现在没错，现在呢，王正浩还是在左边。这样的话，现在上来之后呢，现在把让克劳德的位置啊后撤。

对，现在让克劳德，为朕和欧比提将形成一个三中卫。非常清晰的五后卫的防守阵型，杨希呢相当于是一个右边翼卫啊，王振奥是左边翼卫。有没有越位呢？不越位。谢鹏飞再给，可以传了，王立贤机会头球，哎呦，这球运气也稍差，乌西的头球顶到了防守绝对身体上之后呢，一个小小的变向啊，球呢滑门而过，运气啊今天也站在海港这一边，那传的已经很好了，哎，打到了杨希的身上，又弹到了让克劳德的身上之后，连续两次变向角球，裁判还是响哨了，

门前是一片混乱。哦，是傅欢倒在地上。傅欢这时候被磕到牙了。嗯，好在呢，问题不大。嗯，应该是被磕破了。哦，看到场边海港那边要换人了。啊，吴磊、王申超，包括卢永涛啊，都是准备要登场。啊，踢下杨曦，杨曦今天比赛啊表现非常好。啊，王申超踢杨曦，在右边翼背位上调整，那边还要下莱昂纳多，

邓涛上，邓涛替梅伦多，吴磊替莱昂纳多，比赛已经来到了86分钟。

前场其实申花今天确实获得了不少定位球的机会啊，但都是把握的效果一般。嗯，王仁昭上来之后也是带上队长袖标。启鹏被这球带多了，直接传了。

向前，安培姆个人能力，左脚给大了。

抢断数是21-18。来到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解围数32-13。啊，这球有什么必要去犯规吗？

塞，倒三角，

布雷，左路先拿维塔尔给，这球短了。

徐浩洋踢下了汪海建啊，申花的人员调整。犯规球，朱特曼又掏牌了。

海港的下一场比赛呢，将会在8月1号呢来对阵山东泰山，而申花的下一场比赛呢，将会是在8月2号呢去到客场呢对阵辽宁铁人。

就是往角旗区这儿等着啊。预期进球数可以看到海港这边呢达到1.53，而申花这边呢是0.89。

这边打身后，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中超联赛第20轮的比赛当中，上海滩德比最终呢，上海海港呢是2-0战胜了上海申花，这样的话呢，他们也是拿下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莱昂纳多和李新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本场比赛是由李晨明为您带来的相关介绍，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

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阿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瓦卡罗马内内射门，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漂亮，
2: 豁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2: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0: 射门，哈、啊！瑞士队罚中了第四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zero zero。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决赛。好球。
2: 今天这场比赛肯定会非常的精彩，因为首先队内比较熟悉了，其次只有在手比较松的情况下才能打出很多高质量的这种回合球。
1: 嗯。
3: 1-1。
1: 黄友正刚才正手搓短，这个球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的。温瑞博来发球。哇，这个球直接被黄友正侧身正手给抢攻了，能够看出来这个彼此之间啊真的是挺熟的。嗯，还是集中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这个角度非常大，
2: 是的。

0: 2-4，可以看到开局这几分双方的运动员都是从短球开始打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比较常用的一些战术，可能欧洲运动员就会喜欢什么球都拧拉起来，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就喜欢先控制，找出机会来再去上手。
1: 3-4，袁立岑来发球啊，他是四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好球，反手快刺斜线。
0: 今天也看到袁立岑也比较兴奋啊，一开始的时候就积极的调动。那么在双打比赛当中，左手呢其实是担任着发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担任发动的这个人，所以他反手先来发力了。
1: 还是反手。
0: 这几个球也都是他在得分。
1: 能够看到开场之后，这个四位中国选手还是挺放松的。好球。
2: 6-4，
1: 又是一个侧身非常暴力的抢攻。
0: 因为左手运动员的发动啊，有一个点就是他的反手如果能出来一条斜线的话，给右手的正手就腾出机会了。另外呢，他的这个发球也是在给右手运动员一些压力，所以他可以先来变化。
1: 形成相持。
0: 漂亮。
1: 哇，这球确实是精彩啊。温瑞博是退到远台，有一板质量非常好的反拉。就这一拍。
0: 黄友正也是利用自己左手的一个线路打了一个晃直线。
1: 对，这就是左手的优势，在中间，你看这个正手上手非常的扎实。
0: 是的。
2: 6-6，
1: 6-6。

0: 7-5. Five-seven. My bad.
1: 记错分了。
0: 7-5. Seven them.
1: 哈哈哈！主裁判都晕了。
0: 5-7.
2: <音>但在比赛当中，这个选手对于分数还是非常的清晰的。是的，当专业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其实不太看裁判的，都是自己从0-0开始计分。
1: 因为不同的分数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这个会有不同的战术，不同的配合。
2: 我们也谈到开局、中局、尾局，每一名运动员他自己对于准备战术都是有数的，所以肯定是要自己计分的。
0: 9-6。后半局来看，黄永正会有一些无谓失误，从上一轮的一个反手拧开始，所以还有点可惜，没有扣住比分。
1: 7-9。 这个分差还是均势啊，但是接下来就考验林诗栋这一轮发球了。哦，漂亮！好球，好球！双方都有质量非常好的反拉。是的，而且。
2: 就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反拉过程当中啊，双方还能够变线，还能够掰开角度。对，大家都有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包括温瑞博也好啊，黄友正也好，都是正手好的运动员。
1: 嗯，直接发正手短。
2: 林诗栋这两分也是变换了发球，从转不转。 我们中国队都比较喜欢发的这个转不转，变成了勾手了。那这个时候温瑞博有点着急，他也是想接出质量的，所以没有看清旋转。
1: 9-9。

0: 先拧拉的提速，然后后面是温瑞博补板，也可以看到从第一局不管是哪一方会赢，但袁立岑今天还是打得挺凶的。
1: 是温瑞博和袁立岑组合也拿到了局点。
2: 10-9
1: 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个发球的战术啊。
3: 过来！
1: 哇，好球！这个反手几乎就是骑上球台来打。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啊。最终在局末关键分上，能够看到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位选手的表现要更好。第一局啊，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林世栋接发啊，这个正手没有搓过去。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之后啊，就把这个速度完全带起来了。
0: 嗯。这局的开局，林诗栋与黄友正他们提速了，也是自己两个人都是使用了正手。
1: 嗯，就是明显把这个就是球拉起来之后，就是形成了这种强相持。
0: 对，这就是战术的变化。
1: 温瑞博正手侧身进攻的失误。温瑞博要比林诗栋和黄友正再小两岁啊。但他和两个人在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啊都有过交手。
0: 哦，太漂亮了。
1: 还有
0: 哇，
1: 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而且这一局能够看到，就像顾指导刚才提到的，就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就是现在就是拼命来加速，而且就是形成这种大路球的相持。
0: 是的，因为第一局袁立岑给他们俩的压力比较大，
1: 嗯，
0: 他们也是进行一种提速。
1: 直接拧起来。其实刚才接发球，林诗栋，这个黄友正拧拉拧的没有那么快。
0: 嗯，加足了旋转。
1: 这个球有点挤到了黄友正的正手。现场的观众也在喊都加油。
2: 3-5

0: 温瑞博来发球。温瑞博反手在斜线上加了一板质量。温瑞博是在连续两年的世青赛当中啊都拿到了亚军。这个23年的世青赛当时在决赛就输给了林诗栋，然后24年的世青赛是输给了黄友正。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
1: 4-6-4。
0: 黄友正在台内啊，这个抓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好球，直接拧到直线。只有一分的分差。这个球。

0: 双方都是在控台内。
1: 这一局的比赛，黄友正和林诗栋他们两个不仅提速了，也对于半出台摸半出台这个环节加强了一些注意。
0: 嗯。
1: 所以先拉开半出台以后，才能够主动的进入相持嘛。哦，非常快。
0: 这个球接发是林诗栋先拧拉上手，但是温瑞博也预判到了对方有可能会拧直线，
1: 对，
0: 拧斜线，然后这个正手已经完成了大角度的护台。
2: 站好，准备，哇！快！
0: 嗯，这个第三拍上，温瑞博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球，
1: 嗯，给高了，
0: 嗯。
1: 这个让林诗栋有摸半日台爆冲的一个机会。
0: 刚才这一分还是袁立岑啊，突然就把这个线路变到了直线的方向。
1: 在第二局的技战术当中，袁立岑与温瑞博还是想着撕开对方的正手大脚，虽然说有的时候对方发力并不一定能防得住，但是他们的主体战术还是给到那边的，你看有三个重复的落点都是到正手的。
0: 是，但这个变线是被林诗栋成功给捕捉到了。
1: 嗯，因为林诗栋的反手比正手更强，所以他们也想调动一下林诗栋的正手位。
0: 8-9，一分的分差。
3: 来，
0: 这是在关键分上，温瑞博和袁立岑也在商量一下战术。
2: 5，
0: 还是前一拍啊，这个反拉的质量足够。
1: 今天林诗栋正手位看的还是很紧的，
0: 嗯，
1: 拉得很转。
0: 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8，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现在两队中国组合在这场男双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1-1。
3: 1-0。
2: 0-2。
0: 到了对方。
1: 从两局的比赛来看啊，这个刚到开局，第一局的时候发动点在于袁立岑，他关键球是通过自己的拧拉然后再出现主动相持的。那么第二局黄友正与林诗栋他们加强了摸半出台，所以现在的发动点还是又回到了，如果说袁立岑他们想赢的话，袁立岑必须是需要去拧拉的，如果光摆的话可能摆不太住。
0: 嗯，
1: 那么作为黄友正和林诗栋来说，坚持战术就可以了。对，刚才也就提到了，如果袁立岑不拧的话，光摆那这个环节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上风的。
0: 嗯，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打得尽可能坚决一点。看，连续两个拧拉的上手，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就是给对方强度，让对方这个第三拍的上手没有那么好上手，要么就是撕开角度，要么就是提高速度。
1: 是的，其实即便是单打能力上旋球

0: 就再强，他也是从前三板打起来的，所以每一场比赛，不管是男运动员、女运动员，他都跳不开前三板的一个设计。
1: 嗯。
0: 哇！
1: 哇！漂亮！漂亮！哇，这个反手，温瑞博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
0: 非常漂亮的一个补板。
1: 嗯。
2: 快跑！快跑！
1: 这个球想要劈长，但是出现了失误。

0: 哇，正手直接来抢，接发球啊，温世博正手直接上手抢。嗯，林诗栋这球发出台了，在记得在第一局9-7他们落后的时候，也有两个勾手，所以变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长短。嗯，这个越往后打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抠的就会越紧。
1: 对。
0: 都在控制劈长，反拉啊！这个球没有拉过网。但至少打到现在啊，这场男双决赛双方还是打得非常有质量的，这个分差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
2: 现在来看，如果在斗短球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林诗栋和黄永正更上风，因为他们也不想有变化，所有的球都把他们搁在对方的右半台。温瑞博的正手搓球可能比拧拉还稍微的逊色一些。
0: 再攻。 黄永正在法拉过程当中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现。这分先是林诗栋上手拉到对方中间，然后给下一拍啊，这个黄永正上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机会。
2: 对，
0: 这个在双打比赛当中还有一点就挺重要的，就是给自己的队友做球。
2: 嗯，
0: 就都在为下一拍啊，自己队友下一拍的上手做准备。
2: 对。
0: 第三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永正两个人领先对方3分。6-8， 这个球搓长啊，搓的还是比较靠底线的。
2: 袁立岑刚才这个正手感觉是想拼球，对，但是步伐还没有完全到位，球有点短，所以作为袁立岑和温瑞博来说，如果温瑞博没有发动点的话，光去憋袁立岑左手一个人的话，可能他们的战术体系就有点单薄了。好。
0: 这是关键分啊！看看 TTR 的挑战啊！

0: 看抛球角度，嗯，确实是有点过了，
1: 超过了三十度，
0: 嗯。
2: 10-6。
0: 那刚才这个发球就直接被判了，10-6，李世栋和黄友正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看来刚才这个发球的判罚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就第一个局点上就打丢了，这样林世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接下来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可能急需要做的就是调整他们的心态。因为上一局这最后两分啊，倒数第二分是发球被判，
1: 嗯，
0: 其实那一分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2: 0-2。
1: 也看到了这个开局，温瑞博与袁立岑都是一人拧拉一下，所以说拧拉其实是他们今天必须要发动的点。
0: 嗯，
1: 那如果光搓的话，有半出台。黄友正和林世栋的上手机会就多，
0: 是。而且在这种对抗情况之下，就是你在发接发越早上手，可能这个主动权就会掌握的越多。
1: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上一局提到的，温瑞博如果不发动的话，他们就会被动。但是现在他们马上调整了战术，都在拧，所以这个比赛也变得很有趣，就一方想摆，一方要拧，大家就在这个控制与反控制之间。
0: 这个线路还是调动到了直线的方向啊，调动到了林世栋的正手。
1: 哇，
0: 好球！
1: 黄友正非常强势啊，从远台跳上来，
0: 嗯，
1: 跳上来一个爆抽斜线，
0: 而且这重心压得非常好，
1: 对。
0: 这个球相当于林世栋先发动，先变线，下一拍黄友正也成功的补到了对方的这条直线上。
1: 嗯，今天林世栋在自己的正手位补充的非常好，对方都是在给他正手，他都封住了。
0: 嗯，
1: 哇，太漂亮了，
0: 太精彩了，我感觉四位选手都打开了。
1: 对，
0: 就在这么快节奏的反拉过程当中还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啊，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
2: Off T-shirt，
0: 是不是碰到衣服了？
1: 黄友正可能认为对方碰到衣服了。
2: Challenge， OK，
0: 选择挑战了。
2: TTR challenge Wong and Lin for obstruction. Contact the T-shirt.
0: 跟球衣的接触。

0: No obstruction.
1: 显示没有接触。
0: Current challenge one for Lin and Huang.
1: 但刚才确实这个慢动作看着感觉不是很清晰，但是你看就是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这个相当于 TTR 的挑战，他们自己也会对到底有没有接触有一个判定。
2: 嗯，
1: 这就是科技引入之后会让整个的比赛变得更加清晰，
2: 更加清晰和公平，然后大家都能够在踏实的打后面的比赛，不会心里有一些争议。
1: 就包括对发球角度的一个判断，
2: 对，
1: 包括你发球到底有没有遮挡，它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定。
0: 7-2。
1: 嗯，这个球拧完之后，感觉也给了对方一个进攻更大角度的机会。

0: 会。
1: 因为这一分是右手的临时动过来跳过来拧挡住黄友正了。
0: 这局分差也被袁立岑和温瑞博两个人给带开了。
2: 3-8 8-4
0: 反手位袁立岑吃了一个发球。

0: 这个在移动过程当中，温瑞博还是把这条线路打到了大角度的斜线方向。
1: 嗯，还是要这样，
0: 侧身正手，
1: 两个右半台去调动。这是双方的一个强强对抗，双方都没有去掉速，都是不断的在借力发力提速，质量非常高。
0: 这一分对于袁立岑来说有点可惜啊，这接发球温瑞博直接跳回来拧，然后就把下一拍啊这个进攻权给袁立岑。三分的分差，
2: 来 ，six nine， 再来，
0: 这球林诗栋反手还是拧伤了。
2: Time out， Win Yuan。
0: 温瑞博和袁立岑这边也叫了暂停。
1: 这一局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还是停了一下。
0: 但因为是两队中国组合来争夺最后的冠军，所以按照惯例，这个还是没有教练员在场边，就是完全把舞台啊交给选手们。
1: 哦。
0: 对之前非常精彩的一个相持球，就这么快的节奏，双方还都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暂停结束，第四局现在温瑞博和袁立岑9-7领先于林诗栋和黄友正。温瑞博来发球。反手直线的一个加力量。
1: 这分球从左手袁立岑有一个黄撇啊，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
0: 温瑞博和袁立岑啊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 哇，
0: 这个反手温瑞博又盯了一个直线，
1: 太快了。
0: 这样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第四局，也将总比分追到了2-2。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两队中国组合的争夺也进入到了决胜局。

0: 黄晓栋和林诗栋，黄晓正和林诗栋两个人是一人一板高质量的反拉。
1: 对，这分球打的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在这个角度当中，最后温瑞博抓住了。
0: 温瑞博这个球想直接搓长，还是旋转有点没太吃透。
1: 嗯，今天温瑞博的正手短球可能搓出去了三四个了，有一点着急，确实也想给袁立岑创造一些机会。
2: 对，
1: 哇，这一分球林诗栋的反手特长啊！林诗栋从出道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进攻和防守在反手当中体现的不明显，因为他都在进攻。
0: 嗯。正手直线的变线，其实刚才接发球黄晓正第一时间感觉有点没太判断准，但是他这个调整还挺快的，
1: 没有踩住节奏的时候马上加旋转了。
0: 嗯，就是发现对方发这个球可能比自己预判的要更深一点。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黄晓正大角度的反手位。

0: 3-3，
1: 还得是先上手。接发球的拧拉直线，然后下一拍就是温瑞博这个正手斜线的变线。3-3。其实都在控短，袁立岑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搓球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球搓长了，他可以上手。
2: 嗯，这板球也是会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抓住有点可惜。
1: 嗯，
2: 但是作为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必须得熬住这个比分，也得积极的调整。
3: 转来一个，
2: 嗯，还是同样的这个不转球啊。
1: 对，
2: 到温瑞博的正短，其实可以采取一些调打，也不用非得都搓。今天林诗栋和黄友正在第一局丢了的情况之下，后面还是一直坚持战术，他们从落点上控制的还是挺主动的。
1: 嗯，林诗栋来发球，袁立岑来接发。嗯，这球没拧上。你现在决胜局的中段，这个分数还是得咬住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
2: 嗯，而且他们俩没有暂停了。
1: 对，嗯，这球拧上。
0: 4-6。
1: 这球拧的还是挺转的。
2: 对，有侧旋。
3: 3-3。

0: 哇，对，拉得太漂亮了。
1: 感觉双方在对拉过程当中，这个打的要更释放啊。
0: 是的，因为大家都能够把动作充分的拉开了。
1: 这样林诗栋和黄晓正啊也用了暂停，简单在决胜局当中啊调整一下。
2: 二百。
3: 对，行，要发的高，你看你怎么有数？要就发你都不好。
1: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对于国乒选手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因为没有教练员，他们就是彼此的教练，所以更加考验他们对于整个战术的执行力

0: 和贯彻力，这个需要在他们头脑当中完全理清。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优秀的运动员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教练，因为对于自己的技战术也好啊，优缺点来说呀，都是比较了解了。但这个肯定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需要去自我总结和历练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很好的。
0: 比赛继续，袁立岑来发球，好球。林诗栋先是搓长啊，然后下一拍黄友正上来反拉。
1: 是的，今天不仅林诗栋在护台能力上有明显的提高，在短球当中处理的也挺好。
0: 决胜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7-5领先。这个角度打的是真大，但其实在发球上能够看到黄友正还是发到对方正手短的位置。
1: 今天袁立岑的反手拧拉还是非常有突破的，不仅仅是发力拉，而且还有一些侧拐啊，拧到直线，技术含量很高的拧拉。啊，没有跟上。
0: 对，但其实刚才这一轮这温瑞博接发啊，其实接的都挺好的，因为都是发到他的正手短。
1: 这分球温瑞博退的有点远了。
2: Oh,

0: 嗯，好球。黄友正这个反手先上手。
1: 是的，这一分的反手拉得很爆啊！我记得在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飞身的上旋球的一个反思，所以今天在后面黄友正的反手加强了很大的火力。
0: 嗯。不过，这球袁立岑接的真好，拧到直线上。
1: 这个球感觉在最后的一瞬间才会变的角度。
0: 对，
1: 余光看到对手动了。
0: 啊，这球处理的真细腻。
2: 快点！
0: 这个接发啊，这一轮接发，袁立岑都拧上了。一个是拧拉直线的变线啊，这个是拧斜线的一个提速。
1: 对，这两分林诗栋选择发了勾手。其实，在勾手这个旋转当中，左手还是不太怕的。
0: 9-9，这个比赛非常刺激。
1: 嗯，推到了最后的关键球。
0: 嗯。这球黄友正其实是想拼球了，已经瞄准了这个直线的方向，准备正手来攻，但这个球没有拼上。那接下来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温瑞博和袁立岑啊拿到了本站比赛男子双打的冠军点。这样11-9，在第一个冠军点上，温瑞博和袁立岑就成功对战了。他们以3-2的比分啊战胜了队友林诗栋和黄友正。我们也恭喜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冠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来对阵勒布伦兄弟。法国的勒布伦兄弟是赛会的二号种子，比赛是由他们来率先发球。好球，接得非常好。
1: 哎，站好，站。
0: 比赛一上来，温瑞博和袁立岑在前三板的发动还是比较快。这一对法国组合啊，他们在前三板的变化比较凶啊。所以这场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一上来也是主要在前几板上，看看谁能够在接发球方面占据主动。刚才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台内的一个轻挑。温瑞博、袁立岑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贾哈和薛飞的跨协会组合。那袁立岑的主要特点，速度很快啊。而温瑞博的特点是他的护台能力很突出，另外单板的质量也比较高。这两分失误有点可惜，一个正手位的反拉啊，和一个正手台内的推挑，现在双方打成4-4。擦边了。勒布伦兄弟比分反超。嗯，好落点，直接拧到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中间。这一段勒布伦兄弟也是把前三板的节奏慢慢的放下来了啊，开始通过一些这个落点来调动中国组合。袁立岑来发球。直线保护的好。谁能够先抢这条直线来上手啊，可能就能够在这一分上占据主动。比分6-6。吃了一个发球。没有看清旋转。温瑞博在接发方面的及时调整。好球，对拉。漂亮，嗯，这是一个士气球。袁立岑在远台已经是倒地了啊，去形成反拉。这也体现出来了袁立岑和温瑞博在远台的这种相持对拉的能力。这球拧的还是比较转啊，所以菲利克斯·勒布伦在上前的这个脚下没有调整的特别到位，这是一个下旋。没关系，这关键分的时候接发球还是要积极主动。10-8，袁立岑、温瑞博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 第一局局末阶段勒布伦兄弟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来回控短率先上手，11-8，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第一局的比赛中国组合打的相较于对手还是比较稳健啊。这一局可能一上来啊，这个开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对手没有退路的一局球啊，有可能一上来会放手一搏。很关键的两个发球，现在劈长之后很难去形成反拉啊，这个是这个比赛现在让温瑞博和袁立岑比较难受的，对方棋板的质量太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坚持去控制短球，使对方先去劈长啊，我们先去上手，相信自己的这个短球的手感。接发球直接拧了。7-6。在局面稍显被动的情况之下，袁立岑这边打的还是更加的主动了，还是想简化局面啊。挑战。
1: Challenge by Laurent on netball。
2: 看有没有擦到网。这个挑战还蛮关键的。哦。
1: netball。
2: 重发这个球，这个球擦网了。勒布伦兄弟的挑战没有成功，还是一分的分差啊！由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发球，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挑战啊。

连续的两个接发球拧拉啊，现在双方是打成了7-7。连立森还是通过两个反手拧啊，来找到了一条生路，7-7。现在到了这个关键分了啊，勒布伦兄弟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会影响他们的出手，这个出手显得不太坚决。中国组合比分反超，哦，拖得漂亮。这个球是一个手感球啊，这也是温瑞博身高臂长，所以这板球能够靠自己的手感给控制弧线拉上来。一个慢条，10-8，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整场比赛，中国组合还是要比法国组合打得要更加的稳健啊。并且在关键分的时候也更能够沉得住气，去耐心的解读局面，去想办法。这局的中段连追的那几分，袁立岑和温瑞博的表现是非常好的。现在手上还有一个赛点，防住，连续防守，11-9。这样的话，这场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是直落3局，淘汰了赛会的2号种子勒布伦兄弟，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

0: 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放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2: 卡斯塔涅，
3: 超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4: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5: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6: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禁区里边，梅里诺不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2号和1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4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1号和2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1号登策尔阿杰曼，5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

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三胜一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三连胜。阿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两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五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一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所以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三，一个犯规击做两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点一步。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一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维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的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发了，第五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
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

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达特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特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拉特亚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吉曼，都是左手将。米耶奇斯，阿伊莫，哎呦，这球传的，里面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也好。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得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罗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米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奇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奇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奇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奇斯啊，纵横三十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

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就算他前面投10个2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11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就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你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亚队反超了。好球！拉脱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2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2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亚人第8次犯规，德国队罚2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2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2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罚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火。米耶奇斯撤步2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脱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2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2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2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1分，

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19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亚队呢犯规已经9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4分，拉脱亚队只要再拿一个2分或者2个1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1分30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那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19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2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1.2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 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12秒为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多出来4分，现场的这个19-15是对的。拉脱亚队还需要拿2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
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15啊，德国队落后4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两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2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三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三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第四名，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三人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6: 顶到禁区里边，
3: 没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即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美国的运动员右脚在前的坎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他的成绩是70.53分，位居第十位。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270/270下，垫反脚，反脚270/180。内转360/500，
0: 调整一下节奏。
1: 这个下滑就简单了一点，鲍斯莱的2/7下，反脚1440 ，mute， 反脚内转1260 ，mute， 正脚1800 melon。
0: 最后一个跳台，它的起跳比较干脆。
1: 对。
0: 今天道具区可能在第三个道具区部分，加农杆并没有执行自己更高的难度。
1: 对，这个难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在这个道具上，一般的完成得630甚至810。
0: 没错。
1: 450感觉就相对低了一点。
0: 是的。因为今天高手如云，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必须要拿出相应的难度。当然，完成质量也很关键。像名将罗伊斯兰刚才就是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啊，现在的成绩是处在靠后的位置。
1: 最后一个跳台难度还不错，
0: 啊，
1: 全场最高的难度1800，但是前面方面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分数也并不会特别特别高。
0: 资格赛的时候他是在倒数第二个跳台做过1980的动作，所以要看一下他接下来下一轮会不会把跳台的难度再往上提一提。落坡也有一定的远度，
1: 完成绩还不错。
0: 坎特是第三位完成比赛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70.58分，现在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整体的成套动作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高。
0: 下面就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1: 反脚出发，内转450上，

0: 向，进入正角，内转270顺向，外转270变反角，270/800啊，完成不错。1440 North， 转角内转，1620，
1: 哦，
0: 哇，漂亮！
1: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翻。
0: 对，内转的 double rodeo， 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
1: 嗯。今天在场地的利用方面，长谷川地胜长线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正常来说，他这个道具和资格赛差不太多，但是第三个道具方面依旧是还是延续了270/800上，这个来说从足资格赛来看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转体度数下杆啊。跳台方面完成的也都不错啊，成套动作连畅性还是真不错，比资格赛感觉发挥得好。
1: 嗯，他整个的状态比资格赛要更松弛。
0: 嗯，
1: 本身呢在跳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今天把道具做好对于选手而言帮助会更大。
0: 嗯，
1: 之前他也参加了大跳台的比赛，最终是取得了11名的成绩啊，两次征战过世锦赛的赛事，这也是2023年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金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大跳台他是拿到了银牌。今天基本上参加破灭障碍技巧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呢，此前都比过大跳台的赛事，82.13分，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争夺，第五位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本届冬奥会在大跳台方面他已经摘得了一枚铜牌。苏翊鸣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正脚出发，还是内转450，拜赛雷普斯莱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啊，不错，还是rodeo空翻。1440 mute， 依旧是反脚。1620 melon，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se，
1: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苏翊鸣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呢参与决赛的争夺，相较于他的资格赛，今天的流畅性呢会更理想一些。
0: 对，更理想一些。嗯，
1: 动作非常有力量，而且落地之后能够及时去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住，还是有轻微的触血。
0: 嗯，感觉稍稍空间有一点点不足。嗯，没有关系，
1: 今天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拼。他的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在起点处密切关注着苏翊鸣的表现，两个人呢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经历了诸多的不易，苏翊鸣也是面对伤病的困扰，大跳台的赛事的已经有领奖台的收获，今天成功进入到了破灭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一轮对于他体能方面的挑战也很大。
0: 嗯，
1: 因为他的助滑速度真的很快，
0: 嗯，
1: 所以在节奏方面呈现出了行云流水的质感。现场的裁判还在决定

0: 着选手最终的得分，要考虑他们的难度技巧，同时也要看完成质量。
1: 对，
0: 从目前场上的选手的表现来看，雷蒙德是拿到了76.60分。那刚才完成比赛，在苏翊鸣之前的长谷川地胜是82.13分。佐藤教练太可爱了，8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下面要登场的是法国选手阿勒芒。阿勒芒今年是19岁，这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赛事的选手。此前在大跳台他只排在第17位，所以坡面站技巧阿勒芒要放手一搏。资格赛成绩76.05分。哦，
1: 有惊无险，包斯莱 press 270，闪电杆上完成 ，nose press 180，也有一个270下，依旧是正脚滑行，包斯莱 front side 包斯莱的801下，反脚1620 nose。1440 tail， 1440 tail。
0: 整体来看，要比他资格赛的难度再高一点，
1: 高一点，
0: 而且整个编排也有一些小的调整。他资格赛的时候，第一轮有做过1440和1620，但是中间倒数第二个跳台，他执行的是1260。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闪电杆过得有一些踉踉跄跄，所以在开局没有奠定一个很好的速度。
1: 但是闪电杆上动作还是难的。
0: 对，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闪电杆。今天在选择方面，其实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并不偏向于去选择走闪电杆。
1: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感觉它这个闪电杆上下起伏比较大，尤其折杆部分感觉差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运动员重心方面控制很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闪电杆上资格赛当中运动员能获得较高分数的一个原因，因为裁判还是认定这个闪电杆上的难度要高一些。
0: 今天裁判打分会比较谨慎一些，
1: 应该是谨慎。决赛当中，因为坡面障碍技巧就是特点嘛，
0: 一
1: 般来说，每一个运动员有自己的独特的线路，自己的独特的动作，所以横向之间互相比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感觉难就难在整体部分打分的裁判，
0: 是的，
1: 他们要互相之间做
0: 考虑一些细节。
1: 对，
0: 76.95分的成绩，这样他就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资格赛前三名选手的表现环节了。来自加拿大的麦克莫里斯已经出发。
1: 哈德威的270内转，又一个270下，关包810进入反角1620没有问题，麦恩正角1440印地。 位标四，这个不错。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1993年的。

0: 年纪，今年站上赛场已经是32岁了。他是加拿大队最后一位进入到国家队的成员，今年的完成质量非常出色。
1: 对，难度稍加难了一点啊，第一个道具还是相同，第二道具加了一个207下。
0: 三届冬奥会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的铜牌得主，今天在跳台方面，范教授觉得麦克莫里斯发挥如何？
1: 我感觉非常流畅，并且抓板也是非常稳，
0: 没错，
1: 落地稳，抓板时落地稳。
0: 这个加农杆表现得很出色，
1: 对，
0: 落在了比较远的位置，
1: 落地腿部的膝关节弯曲几乎是没有太大动，都非常准，对位非常准确，非常从容。
0: 他的身体情况其实能比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很不容易，大跳台的时候训练期间他出现了摔倒，
1: 对，
0: 他的整个腹肌肌肉是已经有拉伤的问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当时整个医疗评估也是不建议他再继续进行比赛，但麦克莫里斯说，我太想拿一枚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金牌了，我职业生涯就缺这枚金牌。
1: 对，
0: 这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赛事首次创办以来唯一一位从未缺席过冬奥会赛事的选手，75.50分，排在了第五名的位置。期待老将在第二轮、第三轮的发挥。下一位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
1: 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270，内转的270，这是 goofy。 一个 front bar 801下，进入反角，1440没有完成，
0: 而且落在了比较近的位置，
1: 对，
0: 高度也不够，
1: 这个节奏应该没掌握好。
0: 是的，
1: 感觉从这个道具部分出现点失误以后，他的节奏又受到了影响。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0: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
1: 对，应该环环相扣。
0: 克里夫兰呢，在2018年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赛事，当时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北京冬奥会他的成绩是排名第八。这次进入到决赛，他是以资格赛前三名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二进入到决赛，所以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资格赛他的成绩是81.86分，但今年第一轮出现了失误。现在来看，资格赛第一轮只有两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23.70分，处在了第11名，在自己的同胞罗伊斯兰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比赛12位选手最后一位要比第一轮的新西兰运动员门兹，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资格赛以86.06分位居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就是在他资格赛第一轮就拿到的，
1: 对，86点几分。正脚出发，还是拜赛鲍斯莱207下，依旧闪电杆，非常不错。普朗赛鲍斯莱，斯威拜赛利普斯莱的拉回，还是反脚，鲍斯莱207下，啊，道具利用不错。危险，1620，危险，有点，正脚
0: 险些摔倒，
1: 1440 tail，
0: 两次都有一些磕着了。
1: 1620 melon，
0: 这场比赛跳台部分有一些起起伏伏，
1: 对，两个落地方面都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整体流畅性方面会受到影响，
0: 没错。看看他一开局的闪电杆，其实跳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个转换的环节方面，
1: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感觉照咱们通常看到的来说，感觉
0: 这个高度
1: 距离得有40公分，感觉
0: 很多人都说这个比赛对于选手而言挑战性很大，这是因为运动员自身在赛前也表态，

0: 这些障碍物的高度有一些超乎他们的想象了。啊，有惊无险的完成前两个跳台啊，落稳的是他最后一个跳台。
1: 对对，嗯，就最后一个跳台还不错啊，前两个跳台都是有点问题，感觉抓把也不是那么特别实，嗯，可能还是受到影响。
0: 文字也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啊，今年是21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届冬奥会的赛事，在此前大跳台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6。目前来看，中国选手苏翊鸣这一轮是开了一个好头，82.41分，还没有选手能够逾越这个成绩。嗯，
1: 门子的道具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嗯，真不错。嗯，
0: 76.10分，位居全场的第5位。这样，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12位选手即将要面对的是稍后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角逐。而在12位选手当中，中国选手苏翊鸣第5位登场，在场上以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拿到了82.41分，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5岁的美国选手雷蒙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罗伊斯兰之后登场呢，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了，因为身前是名将，但是雷蒙德同样也是一位国际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参加过3届冬奥会的赛事。现在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雷蒙德的成绩是76.60分。
1: 拜赛 ball slide 271下开始，这个难度依旧非常高，270 270，那种270 270稍有点掉杆，进入反角，630还是反角，1620 reward mute。
0: 雷蒙德是一位实力很出众的选手，平昌冬奥会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1: 对，他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
0: 没错，
1: 动作很有风格的。
0: 他平昌冬奥会拿到金牌的时候才年仅17岁。
1: 对，我记得在平昌冬奥会里面，他这个动作编排线路选择方面是创意性的，
0: 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也会根据现场选手的一个发挥进行自己的调整。
1: 对，
0: 在他身前的罗伊斯兰曾经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选手，所以这些名将之间对于彼此的表现风格都太熟悉了。嗯，
1: 罗伊斯兰经常在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但是他站上领奖
0: 台
1: 的机会好像少之又少。嗯，
0: 下面要进行比赛的是长谷川地胜，
1: 反角出发，内转450没有问题，进入正角，内转270，外转270 270，依旧是个810 270上，
0: 又出血了，
1: 哇，又做一个拜赛 WDO。慢镜头看一下跳台，有点乱。
0: 最后一个道具区，
1: 他是 regular。这是一个12，换抓板，但这个跳台真是不一样了。又
0: 第一轮成绩82.13，但今天他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两次落地都有一个触血的情况。 前他的成绩呢是已经处在前三名的位置，这一轮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69.05分没有能够去刷新自己的成绩。
1: 对，这一套动作跳台编排还是非常新颖的。
0: 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现场也是有很多中国的选迷前来支持今天过生日的小明。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苏翊鸣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争夺，在第一轮的赛场当中他已经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82.41分。
1: 正脚出发，还是依旧450，
0: 控制住。
1: 白塞 lips 来270，
0: 哦，
1: 270，不错，都到头了，还是一个反脚，180，内转的720柔丢，1440没有的。1620卖了没问题，对对对，正脚。
0: 哦，最后一下落地稍稍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它的流畅性一如既往。他自己也说，就差这么一点点。
1: 前面完成都非常轻松，
0: 嗯，
1: 高高跃起。
0: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破面障碍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的太漂亮了。
1: 对，
0: 我们看看他的腾空，在空中呢是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抛物线也能落在非常远的位置。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了他的落地。
1: 赢点没抓住，对。
0: 自己有一些懊恼，但没关系啊，第一轮已经有很不错的成绩打底了。
1: 那非常遗憾，这个
0: 79.90分，虽然最后一个跳台出现失误，但依旧是逼近80分的分数。下面要看一下法国选手阿勒芒，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Lip slide pressure 270，进入反脚，反脚180 nose press， 这是270下270上，啊，270810。哇，这个 blood吸血鬼抓板，
0: 而且他这个起跳很干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76.95分，依旧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老将麦克莫里斯。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了，这个项目呢是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第一次进入到冬奥大家庭一直比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四届。我们期待着麦克莫里斯在决赛赛场当中能够有出彩的第二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反脚180，360，

0: 1620，进入正角，1800，
1: 哦，真是拼了。对麦克莫里斯而言，今天很多选手的年纪都是00后，很年轻，他别无他法，只能在跳台方面放手一搏，因为从道具来看，难度上其他选手要比他会更难一些。
0: 能看出来在跳台上的难度的增加对他来说才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看出他对这一块金牌的渴望。
1: 没错，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斩获了一枚铜牌，也是为加拿大队拿到了他们在索契冬奥会的首枚奖牌，平昌冬奥会第二次又站上了季军的位置，北京冬奥会连续第三届冬奥会还是以一枚铜牌收官。
0: 对，
1: 所以麦克莫里斯太希望斩获一枚颜色不一样的奖牌，最好是一枚金牌。
0: 对，他在北京冬奥会那套动作我记忆犹新。
1: 嗯，非常有风格有创造力的选手，
0: 并且流畅性完成度都非常好的。只是难度方面可能稍稍低了一点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26岁的年纪，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0: 那种270下早了，掉下，外转的270 180，内转270 270，三个道具都出现了问题。 Ball slide 依旧是个810 nos，
1: 像弹射出去一般。
0: 反脚的1620 still fish， 他头丢1080，
1: 他两跳的高度都很低。
0: 依旧坚持做1620 Melon Grab。
1: 克里夫兰也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选手啊，从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到今天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今天在道具区第一个道具方面上的似乎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0: 有点掉下了。
1: 对，
0: 第二个依旧，
1: 对，而且到了跳台方面基本上这个高度并没有呈现出他资格赛有的高度。
0: 我感觉到跳台以后自信心方面啊，也
1: 受到了影响，
0: 应该是感觉希望不大，有点放。
1: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比赛中完成过四周偏轴转体1800的选手，所以克里夫兰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有高度有飘逸感的，两轮面对的挑战都很大，对他而言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轮的机会去取一个最好成绩。自己也很遗憾，这两轮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准。
0: 对，为资格赛比的非常稳。
1: 没错，他在世锦赛方面是两度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所以本身是具有竞争力的。克里夫兰现在在排名方面啊，第一轮的成绩是23.70分，这一轮42.63分，依旧是处在第12名的位置。现在12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两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中国选手苏翊鸣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现在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以及法国选手阿勒芒。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国选手雷蒙德，
2: 保时捷270。270。630。1620内转。1800动作失败。
1: 雷蒙德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事，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17岁的时候就缔造了历史，拿到了那枚奖牌。他也是17岁啊，第一位在2000年出生就拿到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再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轮比赛对雷蒙德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他的前两轮比赛来看，第二轮有明显的失误，只位居全场的第十位。第一轮是以76.60分处在了全场的第四位，现在跟领奖台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在他身前的法国选手阿勒芒是拿到了76.95分，一直处在第三名的位置。很遗憾，对他而言，在最好成绩方面没有办法去向领奖台来发起冲击。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同样来自美国队的运动员坎特。坎特的背号为4号。
3: 我家后面有点窗
4: 户。Yeah, boy. Do this thing. Come on. Go.Let's go.
1: 年轻的坎特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选手。
2: 内转270。反脚的270，顺下180。内转的365.050。Ball slide 810。反脚1440 mute， 应该是阴底。内转的1260。
1: 坎特拼了。
3: Let's go! Come on!

0: 美国选手坎特完成了自己三轮的角逐，对他而言就是相较于他前两轮状态更好的一轮，
1: 落地方面还是稍有瑕疵。嗯，
0: 坎特的 70.58 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第十名的位置。
1: 那么现在应该是他完成最好的一跳了，
0: 对，
1: 流畅度方面。
0: 对。
2: What do you think? I'm scared. Top three?
0: 他在问大家怎么猜测，怎么想他的这套动作。嗯，他非常的紧张，他希望能够是前三名。
2: Which one?
0: 我们来看一下坎特最终的成绩，79.36 分，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这样也使得领奖台的分数已经是逼近了80分。下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长谷川地胜，在第一轮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
1: 反脚出发，内转450，内转270，顺下，外转的270，270掉了，
0: 没有办法了，
1: 对对，掉了。
0: 在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在80分这个梯队，第二轮出现明显的失误，所以呢得分一直没有刷新，还是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向更进一步的冠军之位去发起冲击。
1: 跳台的优势没有来得及发挥。但第一轮完成的还真不错，非常流畅。
0: 第一轮他和中国选手苏翊鸣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在跳台方面呢是各有千秋，在道具区呢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一直在第一轮把守着80分的得分区。82.13 分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来进行排名，这一轮只拿到了22.30分，
1: 整体看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高。
0: 没错。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先给苏翊鸣说一声生日快乐，
1: 加油。
0: 22岁的苏翊鸣又登上了自己熟悉的冬奥会的赛场，北京冬奥会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今天在第一轮就奠定了优势，把守着榜首的位置，82.41分，一直没有选手去挑战这个得分。苏翊鸣做好了准备，要面对的是自己最后一轮的比赛。
1: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Backside lip slide switch， 180，270，270没有问题。
0: 进入跳台部分，
1: 依旧是空翻 rodeo， 1440 mute， 烟底反脚1620 mile， 没有问题。对，
0: 最后一个跳台了，漂亮，
1: 1800 mouse，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0: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
1: 啊，这一跳完成太漂亮了，
0: 这一趟滑行对苏翊鸣而言也是如释重负。
1: 非常漂亮，
0: 这是他22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的这一天他要登上赛场去面对决赛的比拼。
1: 这一套动作太丝滑了，并且难度方面真就加上来了。
0: 其实在大跳台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是他熟悉的项目，但是只拿到了铜牌，所以来到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面对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1: 这一跳他提高了两个难度，一个是道具第三个道具的内转的 rodeo 900

0: 没错，
1: 最后一个跳台坐着一个1800，
2: 嗯，应该没有问题了。
0: 哎，刚才都感觉到这个现场已经沸腾了，因为大家太想看到在最后一个跳台有选手能够平稳的落地，现场的观众也已经处在热烈的欢呼当中。
1: 非常丝滑的一跳、嗯、
0: 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个赛季经历了太多的低谷和伤病，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一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低谷也好，伤病也罢，不过就是为他今天的起跳所做的深蹲，他今天做的真的太出色了，这给了之后的选手很多压力，对，尤其对于阿勒芒，阿勒芒已经是挤出了领奖台的位置。阿勒芒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是拿到了76.95分，现在来看在他身前的坎特是79.36分。
1: 左脚前选手 Lip Slide 270，180 Press 270，变为正脚270，810 Nose。1440，这个刹板有点太早了。
0: 哇
1: ，Bring back 啊、
0: 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1: 对对对，又 pull back， 但是动作失误了。
0: 嗯。虽然阿勒芒没有落住，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比赛场上大家在创新性方面展开较量。
1: 对。感觉跳台第一个板没有抓住。
0: 嗯。哦，他想去双手、
1: 啊、对
0: 再去进行一个抓板。
1: 吸血鬼。
0: 对。
1: 布拉的抓给了。
0: 但是只可惜只有一个手去抓到了靠近板尾的位置。
1: 嗯、这个拉回到九板没有拉回来、嗯，有点问题，身体扭了。
0: 嗯。阿勒芒其实也是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去学习单板滑雪，他在今天的第一轮离领奖台是处在最近位置的人，排名第三，但很可惜无法通过这一轮回到自己熟悉的第三名的位置。这场比赛还只剩下三位选手去进行自己最后一轮的角逐了。麦克莫里斯今天无论他比赛的结果如何，都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将，32岁又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
1: 反脚出发，内转270，270下，270，270
0: 非常顺。
1: 嗯，依旧是一个270，810，现在反脚，
0: 哇，
1: 1620，
0: 落住了，
1: 嗯，
0: 还有速度，
1: 1800，第二个就做18，真是在跳台上想做出一个高难度的编排，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年轻选手带给他的冲击，对麦克莫里斯而言只能在最后跳台处去搏一把更高的难度。
1: 你说的我感觉非常有道理，真是这个第二个跳台就开始做18了，
0: 没错、
1: 嗯、真是拼难度了、嗯、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索契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这三届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都有领奖台的收获，即使不是一枚金牌，但他在我们心中就像是拿到了金牌一般，三届冬奥会都是铜牌，但是他是推动这项运动发展，给这些年轻人树立标杆的榜样。
1: 确实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有一些运动员、
0: 嗯、
1: 也是他的粉丝。
0: 没错、嗯、这是在大跳台训练当中已经出现明显伤病的选手，很多人都说、嗯、他能够站上这片赛场已经是

0: 挑战自我的王者。75.50分，虽然没有能够拥有领奖台，但是年轻的选手们纷纷在为他鼓掌致意，献上拥抱。四届冬奥会都能够有体能储备和技术难度参赛，实属不易。
1: 对，并且他一直是伤病缠身，是不是？
0: 没错，苏一鸣也向麦克莫里斯刚才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膜拜的动作。
1: 对，他的偶像。
0: 下面还剩下两位选手，对两位选手而言，无论是克里夫兰还是门兹，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第三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反脚270，外转180，外转270，270下，这两个有点相同。又是一个翻报810，1620 ，Still Fish， 一个头丢，1620，
0: 很不容易。克利夫兰的前两轮频频出现失误。
1: 嗯。还是有两个小瑕疵。
0: 嗯，克里夫兰也是参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但是在世锦赛的领域当中，他从2017年就一直在有领奖台的收获，2020年和2023年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都拿到过冠军，所以这是一位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运动员。但今天三轮似乎让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克里夫兰。克里夫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上一轮的42.63分，78.96分，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他错过了领奖台的位置，但是前三名的选手都在拥抱他，而跟他拥抱时间最长最紧的就是现在处于领奖台第三名的坎特。坎特的得分79.36分，但是心跳的瞬间可能要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是分数方面在资格赛唯一位逼近90分的选手。门兹即将为这场比赛画下最终的句号，当然他也是这场比赛的悬念之一。中国选手苏翊鸣目前的成绩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82.41分。看看新西兰选手门兹的最后一轮，
1: 正脚 Boss Slide 270下，Frontside Boss Slide to Switch， Switch Frontside Boss Slide， 这应该是 Lip Slide， 通常应该做 Blunt 270下，他是非常谨慎，现在目前看反脚1620，落地稍微晃，嗯，进入正脚1440 Tail。
0: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兹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前三名已经全部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选手苏翊鸣在职业生涯坡面障碍技巧冬奥会赛场当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他是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如果说北京是站上巅峰，对苏翊鸣而言，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重塑了英雄本色，
1: 真的太不容易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翊鸣三轮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发挥，
2: Where's my hair, man?
1: 全场唯一。
0: 对苏翊鸣而言，今天是迎来了自己

0: 22岁的生日，在生日他为自己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礼物，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奖牌。苏翊鸣今天在第一轮就已经奠定了优势。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又不断继续的过程，在大跳台的赛场他拿到铜牌之后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心，今天终于看到满脸笑容的苏翊鸣。人类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今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今天的银牌得主，而在他们身侧排名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坎特。苏翊鸣终于如释重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没有穿自己金色的比赛服，但他已经闪耀着金牌的光芒。
1: 恭喜中国队，恭喜苏翊鸣。

0: 发配，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凯特拉雷，
2: 头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卡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弗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弗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弗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这个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完了女子四百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来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塞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听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

他的最后一跳。他的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菲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看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一投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

19.78米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投是19.89米。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米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了。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的。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74米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埃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克·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个人的身位。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纽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纽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纽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纽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纽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纽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纽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纽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纽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然后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3000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3000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美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另外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美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

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战整体来说，对于闫子仪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战，闫子仪、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闫子仪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闫子仪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闫子仪今天第一投67米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就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穆里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点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点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吉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5000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5000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

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五千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名，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

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两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凯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

上一圈整整提升了三秒多，3.1秒。伊夫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雷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日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亚瑟·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

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米35。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米25，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米43。奥斯陆这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塞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斜尖儿。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助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米59，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米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丹斯科特17米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塞尔南德斯是17米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

0: 板，17米43，收获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秒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1: Oh, my God.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盖恩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左右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右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尤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布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特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个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特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特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呢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尽头有很

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米·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利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0: 来，
1: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多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多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多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多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

法籍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内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帮边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
3: 8环。
0: 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
3: 10环。
0: 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他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他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2: 稳住，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3: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2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
3: 9环。
0: 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稳住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 漂亮，十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一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今天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九环也是不错的。
1: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今天场上的
2: 静下来，
0: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
3: 9环，
0: 吴一镇同样是一个9环，看一下金佑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应该是压线了，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8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中国队是排位赛的3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1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今天金佑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2: 做好自己。
0: 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9环。9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0: 吴一镇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佑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

0: 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1: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2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10环。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了。
0: 好的，10环。
1: 做好。
0: 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10环。
2: Oh,
0: 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两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

0: 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8环的成绩。10环。又是一个10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比27环。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点击下，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2: 张鑫之姐，
1: 纸上坐好。
0: 9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比3平。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2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10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4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10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3: 10环。
0: 刚才在第3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比2，领先印度队。
3: 9环。
0: 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1: 整体保持好，五多年，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

0: 印度对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
1: 8环，
0: 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
1: 9环。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10环环线上的10环，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9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跳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丁内射门，王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

一起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这一局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掉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啊，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

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15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试一期进攻。软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是一起反超比分9-8。

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其实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对手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施玉琪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施玉琪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试一击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施玉琪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2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施玉琪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这一局的回放。20-15，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水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哇、哦！小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期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期把比分追平。哇、wow, 强网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强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

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这一局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两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这一局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施雨琦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学生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继续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个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就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是一起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拍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

南北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徐雨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

这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排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界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0: 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世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en Hongyang.
0: 中国选手温宏阳。
2: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Popov.
0: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
2: China to serve, novel, play.
0: 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宏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接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温宏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温宏阳是2-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温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个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

前发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强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得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罗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哎，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也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孟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往前，

沙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

赢就赢了，所以温宏扬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

上来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面。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源来说会很难，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

出界了。孟宏扬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孟宏扬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平。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好球，好球，莫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宏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孟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修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孟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孟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这场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

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穆弘扬也是希望何继霆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主球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

两元网，再推，霍霍霍的抽球界外，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这温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都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温宏扬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是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温宏扬领先两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赛这一场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也在为翁宏阳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把比分拉开。波波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了。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宏阳也是顶住了压力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翁宏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最终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接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牧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牧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牧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小心翼翼的啊，来够往前。抓腿突击，封网，超级了。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现在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0。

0: 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弘扬领先一分。强网，温弘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弘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弘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弘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弘扬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弘扬，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继霆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弘扬，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弘扬。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霆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网，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

谢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所以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济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八球接得好，9-9。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济婷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打，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啊、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这把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平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两个19-21输球了。
但是何继廷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廷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廷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

这个球出界了。对，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

这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得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德意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丽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

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平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哎，第二局领先七分，何继霆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发球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挺过去了，21-13，21-16，何继霆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三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阳的这场第三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阳咬牙顶住了，所以何继霆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四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破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布雷
1: 下手了，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让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这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世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

0: 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市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的努力程度。
0: 是，张镇麟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镇麟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拉住两，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镇麟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个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1: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如何如何？
1: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1: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1: 对，还有6秒钟，
0: 对，
1: 就得抢解了。
0: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1: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进球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1: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背打，
1: 胡金秋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1: 又一个，
0: 进了3个3分球。今天
1: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1: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1: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其他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必时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1: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深，
0: 对，
1: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3分球。

0: 也没有怀疑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1: 这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
0: 这三分球
1: 五打四的机会，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对，
0: 李洪权，
1: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1: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1: 来
0: 还一个。
1: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1: 是
0: 球战欲望很盛，
1: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0: 这边弧线球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1: 是
0: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1: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0: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1: 是，
0: 现在比分是17-15。
1: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
2: 我说上海，大家齐声防守，所有的
0: 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说的是进园区啊，
1: 对，
0: 不是说光进馆。
1: 是。
0: 这边刘征掏后手，
1: 是
0: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1: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0: 对
1: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0: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3个失误，
1: 对，3个抢断这边。
0: 对，塔克单人持球，吴清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1: 林炳胜一个抢3个，
0: 对，
1: 这不容易。
0: 吴清秋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1: 是，
0: 朱俊龙抢前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1: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握住一下，
0: 对，
1: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0: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7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0: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1: 是，
0: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1: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0: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3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1: 没错，前3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不上。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1: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

0: 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1: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1: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诺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1: 是，
0: 他去找赵佳人，看看吴晓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
1: 岩浩
0: 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1: 对，因为诺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呢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2: 本赛季 CBA 专业级官方球迷社群，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1: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诺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1: 上来也不错。哎，
0: 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1: 九叔战阵。
0: 没有把这球上进，
1: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1: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1: 是，
0: 谢林永伟在和赵佳人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晓，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1: 对，那吴晓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黎布朗接球，强起，
1: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啊！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四分的差距。
1: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林永伟如何？
1: 也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1: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
2: 上海队
0: 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1: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1: 布朗现在已经十二分了。
0: 布朗扑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林永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前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1: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八分到十分都是快攻。
0: 赵岩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1: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两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二十八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1: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0: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1: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0: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

0: 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1: 对，这得了一半多。
0: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
2: 晚上接龙明星，
0: 刘铮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1: 对他多了这个诺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0: 啊，
1: 这都是配套的。
0: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1: 并不是犯规，
0: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1: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0: 对，
1: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0: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1: 对对，
0: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1: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肯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抢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这场
1: 外线三分，
0: 这场正算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0: 对，
1: 其实赵彦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三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投攻，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彦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1: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彦浩。
0: 是，
1: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彦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0: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但是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1: 是
0: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1: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家人，
1: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的。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3分投射命中。
1: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2场在上海的比赛3分球都是2中1，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1: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这样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1: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1: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1: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1: 福格比眼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1: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防守。
0: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1: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1: 对，
0: 拉开单打。
1: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1: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1: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1: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1: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1: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1: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1: 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1: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1: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振林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1: 是
0: 很好的空间。
1: 对，
0: 又反超了，
1: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1: 一个这得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1: 对，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振林给出来，刘征出手呢确实有点偏了。
1: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0: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1: 是
0: 伍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加掩护。
1: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征呢险些断球，看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征是

0: 要挑战，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2: 来了，各位，先有先拿掌声给到我们的球员
1: 吧。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0: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1: 是
0: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罗伯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1: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0: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1: 真是强壮。
0: 因为罗伯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的。
1: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在蹲位下去了。
0: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来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1: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0: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1: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跟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0: 是
1: 且防且退。
0: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的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乱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回旋球，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回旋球，他是且防且退，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都算一个。
0: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0: 王国指导
1: 马上就是暂停。
2: 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出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0: 那王博知道交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狮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军塔克这个强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来了，
0: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的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球进球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球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球，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人，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人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了，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十一个篮板，而且刚才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1: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琼塔克十三分，布朗十四分，胡金秋十二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1: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1: 是，伍德文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1: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四十一平，
1: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1: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1: 对，换防了小高弧度，嗯，
0: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1: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
1: 是，
0: 由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人的控卫命中了，
1: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指导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六分，
1: 这个，
0: 六分的差距，
1: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芦苇指导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2: 代表手举起来了，
0: 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1: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1: 所以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的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

0: 胡仁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1: 是，
0: 好球。
2: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2: 马克呢？为了
0: 维体，
2: 给维体，
0: 对，两罚一致，
2: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2: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2: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2: 这个就是维体了。
0: 但雷霆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过。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两罚全中，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2: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缘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三犯，张智霖和王哲林各有两犯。
2: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两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2: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2: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2: 对，
0: 王哲林持球
2: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五，吴潇打四，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2: 浙江在等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2: 犯规。
0: 那张振林就三次了，张振林可就三次了。
2: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2: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3: 来，各位，看这球员表现的进步。
0: 张振林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2: 对，
0: 苏若愚准备上。苏若愚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2: 对，
0: 对吧？47平。
2: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就是歇足嘛，
2: 歇足了。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2: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
2: 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3、4节比赛，稍后见。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到了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2: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1: 没错，
2: 王振林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1: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2: 对，
1: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了。
2: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1: 是的，
2: 这种拼命的程度。
1: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2: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振林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1: 张振林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2: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1: 对，
2: 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3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1: 是
2: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1: 对，
2: 换联防，换2-3联防，
1: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2: 是，但是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1: 对，
2: 这个变成了1对1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1: 追回2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2: 是，
1: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2: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1: 对。胡金秋拿球，
2: 是
1: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

0: 雷霆塔克
1: 往内线冲，换左手，
0: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1: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0: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1: 是，
0: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1: 对，进一步的急停跳投。
0: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1: 没错。
0: 朱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1: 李天荣
0: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1: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1: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啊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1: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作自己的任务一样。
1: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0: 看这么吹，两人
1: 这个球给了
0: 雷霆塔克，
1: 塔克的掩护犯规，
0: 是雷霆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霆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1: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0: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1: 福格都出来一个冒抢，
0: 又一个
1: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格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0: 没错。
1: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0: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1: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0: 是的，
1: 马上还颜色。
0: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网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1: 套一下，
0: 又是王哲林
1: 的篮板球。
0: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得最好的一场。
1: 对，打得真是主动而兴奋，
0: 三节不到十七分十个篮板。
1: 对，两双了。
0: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1: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0: 对，
1: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0: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1: 是
0: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1: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1: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0: 是，他上一场比赛七中五，拿到十一分三个篮板三次助攻，
1: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0: 对，
1: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0: 是
1: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0: 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1: 是，
0: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六分。
1: 看这个六号战术，

0: 提升法，
1: 向内切，那么忽然再回头，
0: 对，
2: 来吧，所有的队友一起来，
0: 转发中一，比分差距到了两位数，
1: 对，到十一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1: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0: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1: 对，浙江根本不等，是接着打。
0: 王哲林怎么样？
1: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0: 刘征抢回来，三分球，福哥没中，
1: 篮板球，
0: 又抢回来，土德文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1: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0: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1: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了，
0: 是
1: 31-24，
0: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1: 对，
0: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1: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0: 太凶了，
1: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的又多，
0: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1: 对，
0: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1: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0: 是的，
1: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雄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0: 对，
1: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拼这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凯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凯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看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凯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凯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雄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二罚，你看
1: 两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腾。

0: 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个联防。
0: 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勉强，对，勉强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头，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胡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腾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文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胡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全再给王哲林，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二十的球员？
1: 对，仅需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王哲林四次，张振林也四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胡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三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中，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但是就是抓住了5-4，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1: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1: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是3-1，
1: 对，
0: 比分领先。
1: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地手李洪全在罚球线突然启动，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消，
1: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1: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1: 三分，
0: 这球没进，
1: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1: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世领先七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1: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四犯，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部长同样，
1: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1: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八个三分，
0: 第八个三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1: 对，16个，
0: 16个，还是50%。
1: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1: 林炳胜上篮，
0: 上海出现失误，
1: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四分球，
0: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1: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刘伟上，
1: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0: 对，
1: 王哲林又来了，
0: 自己自投自抢，
1: 对。
0: 造犯规，无效犯规。
1: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无效，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1: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上海九世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1: 是，
0: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振林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四节呢，谢林伟、王哲林、张振林、福格和李洪权，李洪权其实也三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导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潇的篮板球，
1: 吴潇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1: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1: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1: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0: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1: 是。
0: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2到3个回合。往里冲。
1: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1: 没落地，
0: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1: 对，林炳胜赶攻啊，
0: 哎，刘征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球，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无力，这球短了一点，刘征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征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征前面，等于把刘征夹在中间，刘征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
0: 厉害，
1: 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1: 是，
0: 这球张振林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9分球，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球。

0: 位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1: 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0: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云秋的。
1: 对，胡云秋是拼尽全力。
0: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镇麟都不敢动了。
1: 是的，紧要关头，胡云秋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
0: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1: 对。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0: 要往里
1: 三分投射，这球偏出，
0: 这没有
1: 张振林，
0: 张振林立功啊！
1: 李洪全如何？
0: 关键关键的三分球，
1: 对李洪全啊，现在是之前是。八分，这个三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0: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1: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全呢，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0: 过掉了，
1: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0: 对，
1: 就是我没事，
0: 没事。
1: 十二分，
0: 张二林。
1: 这球王哲林，
0: 王哲林，
1: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0: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1: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0: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1: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0: 对，
1: 对吧？布朗。
0: 犯规，
1: 哎，
0: 三分犯规，
1: 对，而且呢，张振林
0: 裁判的面前，
1: 对，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0: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1: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0: 对，
1: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0: 很多变化。
1: 第二罚没中，
0: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1: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0: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1: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0: 对，
1: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0: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1: 古德温
0: 又杀进来了，这球
1: 王哲林，
0: 王哲林，
1: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0: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1: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0: 对，
1: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二加一，
0: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1: 对，
0: 反倒是情绪，
1: 对，这
0: 受影响，
1: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0: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来到现场

0: 对他这一下呢，小拉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1: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世犯规了，
1: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1: 布朗，
0: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1: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朱俊去抢球。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洪权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媒体，
0: 媒体
1: 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媒体犯规罚球，在我们的球员发球的时候，请各位保持安静，感谢各位。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1: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1: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0: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1: 是
0: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四秒，但是失误了。
1: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一分五十一秒。
0: 头上的汗水比较多，
1: 太多了，
0: 对，去换一个。
1: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加速得分，一起来防守。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0: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1: 对，
0: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1: 是，我是上台，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0: 是
1: 十三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0: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1: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0: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1: 没错，
0: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1: 是
0: 24年。
1: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0: 对，
1: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0: 100分，
1: 上海正好是100分。防守，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0: 还没出界。
1: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0: 对，那没了。
1: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三分球，
0: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1: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三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0: 这不打了。
1: 上海已经在庆祝。
0: 是。
1: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0: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1: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0: 是，
1: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0: 对，
1: 两个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0: 是。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的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博尔米奥的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回转的比赛。现在第一轮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现在出场的第四位选手来自于法国克莱蒙诺埃尔，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他拿到了男子回转的冠军，所以在这一次的第一轮比赛当中他的排位也是相当靠前的。从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呢，在比赛的同时也是天降大雪，这也会给比赛的赛道增加一些困难。连续的组合们转弯相当的顺畅，虽然中间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困难，但是诺埃尔还是顺利的调整了回来。通过最后两个气门杆58秒10，中间的意外使得他的时间耽误了不少。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挪威的选手麦克格雷斯，他的用时是56秒14。在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进行回转比赛的赛道设置，它的起点海拔是1432米，终点海拔是1229米，垂直落差是203米，赛道691米。这个赛道呢在所有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男子项目当中呢应该说是最短的，但是它的奇门设置也是最复杂的。虽然都是单杆奇门，但是呢由于奇门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近，特别是到了比赛的中后段，选手们需要做连续的转弯，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速度，这对于选手们的技术考验是极致的，特别是像这样的组合们转弯。现在出场的呢是挪威的选手克里斯托弗森，他在过去的三届冬奥会上其实呢都是打进了前四，并且在索契拿到季军，在平昌拿到大回转的亚军。在本届冬奥会上他也在男子大回转的项目当中拿到了第七的位置，从目前来看呢在过第二个第三个计时点的时候是多用了0.98秒，

在做组合门的转向变化的时候啊，他的总用时是57秒73。在做组合门的转向的时候呢，是最考验一个选手的技术能力的。往往高手和普通的选手之间的差距，就是在过组合门的速度这个时间段的来产生。根据赛制呢，在回转项目当中，所有在第一轮完赛的选手都可以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只是呢在第二轮的比赛出场顺序上是有所调整的。因为第一轮呢是前1至8和前1至7和8至15的选手分别在各自的区域内抽签来完成决定自己的出场顺序，而进入到第二轮之后呢，则是前30位的选手，就是第一轮滑行前30位的选手先出场，但是他们的出场顺序是根据第一轮滑行的成绩来倒序，也就是说第一轮排第30位的选手呢在第二轮是率先出场，而第一轮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第二轮是第30位出场，其他的选手按照第一轮的名次呢在顺序的去做顺延。现在正在滑行的是挪威的选手蒂蒙霍甘，蒂蒙霍甘呢在大回转是拿到了第11名，最后的一个组合门57秒10。目前排在第一位的依旧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麦克格雷斯，排在第二位的是瑞士的名将梅亚尔。瑞士队在本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比赛当中，从冯阿尔门到奥特马特再到梅亚尔都是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当然目前在前4名当中，除了梅亚尔之外，其他3名都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比利时的选手阿尔蒙马尔尚，在通过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比麦克格雷斯少了多用了0.51秒。在回转的过程当中，刚才呢是出现了一些失衡的情况，但是迅速的调整回来，再过组合门。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呢，明显看到马尔尚呢，他的转弯重心并没有偏离自己的中轴线那么多，和布劳腾呢所采取的策略不同，他采取的是一个相对稳健的滑法。这样的话首先保证自己呢能够顺利的完赛，而布劳腾明显感觉得出来呢，他是想强冲一个高速。57秒34的成绩滑完第一轮。奥地利的选手法比奥施特莱因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总排名在第38。应该说在第一个计时点附近呢，由于旗门的距离设置相对来说比较规律，这是选手们一个比较好的把自己的速度提起来的阶段。而在第二个旗门之前，虽然说呢有几个旗门的距离是比较远，但是临近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会有两个连续的组合门，这也是考验选手们如何平衡在之前距离旗门比较长的情况下自己把控速度，到底是要加速还是要做最后的调整做一些控制。第三个计时点之后呢，是落后麦克格雷斯0.47秒。57秒08完赛。目前呢还没有选手能够滑到56秒以内，最快的是挪威选手麦克格雷斯，他的用时是56.14秒。在高山滑雪的比赛当中，其实考验的就是选手们对于自身极限的挑战，同时也考验的是选手们对于高山的挑战，对于天气的挑战和对于未知的挑战。这些项目呢，他们很难去有世界纪录的，因为每一条赛道每一座山都不一样，同时呢同一条赛道每一天的天气也会不同，就好像这两

两天啊，高山滑雪的比赛场地上似乎是一天晴天，一天下雪，一天好天气，一天呢又是非常的糟糕。像今天呢，就是属于这个正在下大雪，能见度受到影响，同时新雪也会比较多的情况。包括在同一场比赛当中，前面的选手滑完之后对于赛道造成的细小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后续出场的选手。所以确实呢，每个人他面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德国选手施特拉瑟，第三个计时点已经慢了1.62秒。58.49秒。高老唐还在和自己的应该是前队友在交流着自己在滑行过程当中的感受。有很多的顶级运动员呢，他们之间非常的熟悉，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经常的碰面，特别是像他们还是前队友，那碰面之后呢，也会一起去交流在这条赛道上的感受。贝纳策刚刚出场之后立刻一个侧滑，所以赶快把速度先降下来。这是来自于意大利的选手阿莱克斯·贝纳策，第三次参加冬奥会，此前呢是拿到团体全能第七，大回转呢是第二轮没有能够完赛。这是他本届冬奥会出战的第三个项目，虽然说在尽量的调整和控制，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顺利的完成自己的第一滑。几乎是同样的情况，自己的外脚的支撑力不够，这是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因素造成的。主观的可能有自己的技术原因，而客观的就是这个新雪的积雪造成选手们在转向的时候蹬地立刃的时候呢，这个雪板与地面施压的压力会一定程度上减弱，这样的话选手没有办法克服这个强大的离心力达到迅速的转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盖坦内夫，盖坦内夫呢在本届冬奥会之前是参加了男子团体全能的项目，并且呢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特别是他在回转项目当中表现相当的出色，在单项回转的排名当中他是可以排到第一位的。当然和他搭档的滑降选手呢是冯阿尔门，冯阿尔门的成绩也非常靠前，两个人强强组合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看来在这一次目前已经有多名选手未能完赛的情况下呢，内夫他的前半程滑的还是比较的稳健，比较的谨慎。当然很多的高手呢他们会在后程完成自己的发力，只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可能确实会对今天整场比赛选手的平均用时有一些影响。58秒46，这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成绩，但是只要滑完第一轮就可以在第二轮当中呢重新给自己一个机会。但是现在他和排名第一的麦克格雷斯有着2.3秒的差距，这个差距是不小的。这是奥地利出场的奥地利的选手马克施瓦茨，他的教练也是告诉他在这个连续的组合门的过程当中啊，不要让自己冲得太长，其实呢控制好自己的转弯半径，控制好自己的滑行路线，这很重要。一般来说呢，在选手出场之前教练都会在耳机里面对选手再做一个最后的嘱托。到目前为止呢，这几天的比赛看下来，唯一的一个例外啊，就是在前一天进行的女子大回转项目的第二轮，布里尼奥内在出发之前教练就说了一句，我们去拿金牌吧。第二个计时点前施瓦茨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总体的成绩呢是

落后于迈克格雷斯 1.14 秒。以比较稳健的方式通过了所有的西门，以58秒10的成绩完赛。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挪威选手麦克格雷斯，第二位的是瑞士选手梅尔，第三位的选手呢是施特赖因。高山滑雪男子回转的第二轮，比利时选手马尔尚。马尔尚28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呢是只参加了回转项目的比赛，拿到第22位。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他曾经在奥地利的古尔格站拿到过回转项目的亚军。马尔尚呢，就是属于那种看起来轻盈那一类型的选手，感觉呢整个人是飘在雪上。组合门过得很漂亮，接下来是横距比较大的连续旗门，然后再接组合门，这是要求选手们在拐大弯之后迅速的进入到小幅度的回转当中。所以说这个旗门的设置啊，也是很讲究，很考验选手的综合技术能力的。看一看他的冲刺时间，58秒27，总时间是1分55秒61，超越了之前的内夫，但是呢应该会排在克里斯托夫森之后。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施特赖因，他在第一滑当中呢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这是瑞士的选手梅亚尔，确实呢，在这个第二滑当中，选手们面对的天气情况啊是完全不同的。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选手蒂蒙霍甘。蒂蒙霍甘呢，在北京冬奥会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季军，而在这场比赛的第一滑是以57秒10排在第4的位置上。这也是他本届冬奥会所参加的第3个项目，刚才出现了一个重心的小幅度后仰，现在呢迅速的调整回来，但是应该会损失掉一点点的时间。连续的过横距比较大的旗门之后，再进组合，再进到组合门当中。其实选手们在穿越组合门的时候，由于旗门杆的距离确实非常非常的近，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这个回看一下，才能够确认选手是否呢是成功的穿越了每一个他应该穿越的旗门。1分55秒03，1分55秒03应该是可以排在第2的位置上的这样的一个两轮成绩。现在前2位的选手都来自于挪威，第1位是克里斯托夫森，第2位呢是霍甘。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法比奥·施特赖因。奥地利呢，在本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是拿到了女子的团体全能的冠军。奥地利选手法比奥·施特赖因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他，其实整体的状态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在团体全能拿到了第8，当时呢他的回转成绩也是单项的第8，而在这场比赛的第一滑是以57秒08排在第3的位置上。

可能从这一届比赛来看呢，奥地利的选手并没有那种超级巨星，但是呢他们整体的实力非常平均，这也使得他们在两个团体项目当中，团体全能项目当中呢，都能够站上领奖台，拿到一金一银。看看他最后的冲刺，在第三个计时点还有着一秒的领先优势，这个优势可是非常大的，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第一滑为自己打下来的基础。56秒88，两滑叠加1分53秒96，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奥地利的选手施特赖因。在他之后，在高手当中还有两位选手，施特赖因现在排在第一，而在梅亚尔和麦克格雷斯出场之后，他会是怎样的表情和心情呢？接下来的这两位选手的表现，我们确实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很可能这场比赛的前三名就会在这三位选手当中产生。由于在前三十之后的选手在冲击领奖台的这个层面呢，确实是需要太大的奇迹才能够成功，所以说现在大概率的情况下，施特赖因呢已经能够登上领奖台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瑞士的选手吕克梅亚尔，29岁，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届冬奥会已经拿到了团体全能的银牌和大回转的铜牌，而在回转项目的第一滑，他以56秒73排在第二位，是非常有力的冠军争夺者。当然在本届冬奥会他的履历当中也缺少一枚金牌，这个梦想是否能够在男选手参加的最后一个高山滑雪项目当中实现呢？在第二个计时点过后，是落后了施特赖因0.07秒。梅亚尔最后还要再做一个加速，还有一个组合门，现在追回来了，梅亚尔现在追回来了，领先0.01秒，时间单位很小，但它就是优势。最后的冲刺能够保住这个优势吗？1分53秒61，哇，在最后它是提升了0.35秒的优势，梅亚尔现在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梅亚尔这一滑是几近完美，但是现在他还不能过于兴奋，因为在他的身后麦克格雷斯还没有出场。麦克格雷斯在第一滑当中是滑出56秒14的成绩，要比梅亚尔呢少用时0.5秒左右。梅亚尔的左右转弯利刃，包括这个雪板刻入赛道的程度都能看得出来，他是在全力以赴。梅亚尔其实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是拿到了回转项目和男子团体全能的冠军，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排名呢也是综合排名排在第四的位置上。虽然到目前为止本届冬奥会他还并没有站到过领奖台最高的位置上，但是一银一铜也足以说明他有着足够的实力。好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前三十位选手当中的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一轮滑行当中排名第一的选手，来自于挪威的阿特勒里麦克格雷斯。麦克格雷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他在自己的第一次滑行当中是以56秒14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这个出发好像稍稍的有一点滞涩，所以在节奏上会受到一点点的损耗。哦，没有能够成功的完赛，这太意外了，在第一轮的滑行当中大回转的冠军没有完赛，在第二轮的滑行当中第一

轮的第一名没有完赛。现在梅亚尔在庆祝自己排名第一的位置。虽然说后面呢还有十几个选手要参加比赛，但是从第一轮的基础以及选手的综合能力来讲，其实在之后出场的选手几乎是很难很难很难有人能够冲击排名前三位选手的位置。对于麦克格雷斯来说，这一次的意外真的是让他会无比的懊恼，无比的沮丧。他现在自己一个人离开了赛道，也许他这个时候需要让自己稍稍的冷静一下。挪威代表团的第一枚高山滑雪的金牌近在咫尺啊，但是最后却以没有能够完赛而结束。相信这个时候他的心情确实是很难有人能够完整的体会得到。而现在瑞士选手梅亚尔呢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奥地利选手施特赖因排在第二，挪威选手克里斯托夫森排在第三。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出现的话，梅亚尔获得本次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回转项目的金牌，施特赖因获得银牌，克里斯托夫森获得铜牌，这几乎就是一个难以改变的事实了。一边是火焰，一边是冰冷的海水，麦克格雷斯自己一个人躺在雪地上，而另外梅亚尔、施特赖因和克里斯多夫森在庆祝的他们前三名的位置。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这同时也是高山滑雪的残酷。在高山滑雪当中，你不仅要征服对手，也要征服高山，同时更要征服自己。好了，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出来，
1: 好机会，豁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头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瓦卡罗马林内斯碰撞停队，彻底锁定胜局。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现场继续燃放出绿茵场上的激情，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了两位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到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瞬间，也有落寞的背影啊。杨晨老师的脑海当中对于这届世界杯有哪些经典的画面和时刻呢？
1: 这应该是20年前了啊，我觉得
2: 啊，正好20年。
1: 对，首先呢，有这个德国元素，因为自己呢在德国踢过球。另外呢，这届世界杯呢，有几个巨星退役，比如像齐达内，还有贝克汉姆，还有飞哥，啊，他们都是世界杯之后退役，包括内德维德，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是你说世界杯吧，意大利拿了冠军，但是更多的也是一种落幕嘛，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瞬间包括这个照片其实在我们的脑海能记很深刻，包括他头顶这个马特拉齐这下之后呢，因为红牌罚下，他当时走到那个通道，就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与那个世界杯擦肩而过，就这瞬间，我想可能任何人的感触都没有他自身这种感触更深刻。
0: 瞬间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刻，可能在足球史上都会被留下来，
2: 因为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足球场不只有举起冠军的那一刻，它包含着太多丰富的一些人生。
0: 带着这样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再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要讲到音乐和足球、体育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歌有哪些音乐在你的脑海里？
2: 这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其实可能它

最后没有就像现在时髦的词来讲出圈，但是它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一些印象。因为德国是一个古典音乐非常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国家，

0: 的主题曲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比如它没有自己本土的音乐人的参与。
1: 这个我觉得和世界杯的一个普及的推广非常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越到后来98年之后，就是越注重了一些国际的一些多元化、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组合。像98年法国世界杯，它的主题曲也是没有找法国歌手演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一个交融的一个象征。然后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一个组合和一个女歌手唐尼来自于美国，这其实也是德国世界杯突出一个世界元素的一个体现。

0: 杨晨老师在德国待过很久啊，德国有他自己的音乐传统，而且他的语言也是在欧洲来讲，很多人会说德国人说话很硬，见面就 Guten Tag，
1: 是是是，
0: 说英语我 I love you， 德语说你是 Liberty， 你听他的音乐当中就是刚才你说像军歌战歌一样啊。对，您在德国这个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对德国的文化或者德国的足球有什么强烈的感受呢？
1: 德国足球呢，其实它也是在变化，啊，因为之前咱们一直都拿战车形容德国足球，包括
2: 日耳曼的意志啊，
1: 没错，日耳曼的意志经常是反败为胜，嗯，哎，或者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结果他还打出了非常可能的事情，哎，所以这个是代表德国。当然呢，像老师说这音乐方面，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其实它就跟我们之前看到，比如像意大利之夏，或者像法国世界杯这种歌曲不太一样，它更感觉让人感觉到好像你看听到这个音乐就觉得其实成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可能你失败者也不要气馁，哎，因为都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这种的感觉我觉得是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上音乐完全能体现出来的。
0: 对，法兰克福踢球的这些年，除了自己在场上的奔跑啊，跟我们讲讲和台上的我们球迷的互动，他们这种呐喊加油。
1: 因为是这样，就是在德国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个人觉得在球场上他们都会唱这种队歌啊，但是这个对歌呢其实来讲呢也是挺鼓舞士气，每次我们一入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仪式，就是大家要在队长的带领下跑到球场热身嘛，只要我们队长一进这个草皮，一进这个球场，我们的那个对歌马上就起来。
0: 您还记得那旋律吗？
1: 旋律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大家都了理解的或者都听过的一个旋律，只不过这个呢歌词呢就在咱们俗话所说就是翻唱，哎，但是这些旋律其实大家都知道，哎，只不过改编成自己的对歌。我反正每次一听着这个旋律啊，我就感觉到一进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这时候的球迷再加上球迷的欢呼，你就觉得哎呦，其实你热不热身已经不重要了。
0: 所以一进场然后大家一起欢呼，就对运动员来讲就像那个心脏像马达一样一下哗就点燃了。
1: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就我还是说嘛，可能有时候乐曲熟悉的乐曲更能就是让大家记住，他们在德国叫我陈阳嘛，但是也有叫我喜内子，就是中国人啊，所以呢他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教练没让我上场，可能我们比赛打得不好或者落后，球迷就在底下一起唱西内泽啊，然后这个意思就让我赶紧上场，
3: 即兴的创作，
1: 对，教练就这时候就要顶住一些压力啊，要顶着这个说，因为球迷在底下就开始唱歌了嘛，他就想让我换我嘛。嗯，
0: 之所以大家喜欢你，是因为您在德甲的赛场上，尤其代表自己俱乐部出战的时候，确实创造过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时刻，而且国内的球迷其实也是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也看到了您在赛场上。我想可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瞬间，比如您在法兰克福打进的第一个球，这个应该是特别重要的时刻。
1: 就是在德甲呢，作为前锋呢，如果你有两三场球不进球，
2: 就压力会很大，
1: 压力就跟那个加那个杠铃片的越来越加越多，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就可能第三场或者第四场你可能就

0: 沦为替补，所以我当时呢就庆幸我是在第三轮打进的就是德甲第一个球，
1: 一个远射。
0: 如果这场再不进，我估计下一场我可能就是替补，就在替补席上了。哎，那场比赛呢，我记得是客场对门兴格拉德巴赫，而且是一个下雨天，全场我踢的也是非常好，在最后下半时的时候打进了一个远射，
2: 30多米。
0: 对，而且呢，那个当时门兴的那个守门员呢，还是国家队的三门。啊，所以这个当时我印象挺深刻的。
1: 中国球员的德甲首球，五大联赛的首球，
3: 是不是也会有点那个如释重负？
0: 对，因为在我们客场的德国是开着大巴嘛，我们在回来大巴车上，那我们那个车上电视反复放那个就是德甲他那个赛后的评述啊，包括这种慢镜头放，我们队员总是拍着我，哎，陈，你这球的意思，按咱们话说就是怎么蒙的，怎么蒙的？你进完球了。哎，我就特别愿意去超市转一转什么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要有一轮两轮没进球，我一般也很少去购物什么的。
3: 我们带着这样的满满的回忆，再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的是一届世界杯的有兴奋的进球，有等待的紧张，有落寞的背影，但是依然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乐曲，音乐艺术依然在今天还有打动人心的这种力量。为什么它有这种跨越20年时空的力量呢？
1: 音乐其实也是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出口，而且不同的音乐，对于不同的群体，可能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杨指说的那个球迷的音乐，其实它是情绪非常的直给，它只需要好听的旋律，然后非常朗朗上口的一些节奏律动。然后我们会听到各界的就每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这个又是一个艺术家和体育的一个交融的一个文化成果，就是不同的艺术家他可能对于足球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才让我们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3: 我们一般说体育音乐或者说足球场上的音乐一定是要燃的，
1: 对，
3: 但是这首歌当中其实它好像突破了这个燃的，
1: 走出了一个框架的，就是音乐可以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和音乐结合也有多重的可能性，因为它可以表达不同的出口。

2004年是 Indiebox 成立嘛，2006年他们是全球是大火，他就是可以把很多很流行的歌，然后赋予一种古典主义的色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讲跨界嘛，其实在2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做这种东西了。Indiebox 他们四个人其实是四个声部，然后每个人承担一个旋律，然后四个人加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嗨或者是那种很喧哗的感觉，反而是充满了一种很克制但是又很宏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和德国足球其实是可以呼应的。那也很荣幸，就是20年后我们国家也有了流行美声的组合。

就是我们这种唱法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把这种普通的听众从我们一种比较亲近的方式然后引向古典主义的音乐，我们其实也希望做一种桥梁。

0: 这首歌也不是组合，完全是组合的，他也是请了那个美国的那个 R&B 天后那个布莱斯顿和他们一起唱。其实布莱斯顿他是负责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然后到了 EDO 他们就是一种充满着仪式感的和声，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磅礴，越来越磅礴。
1: 就是当您在赛场上，像您刚才讲的，您在赛场上的那些岁月，可能更需要的是燃，是要激情。但是可能现在的您再回去看20年前，哎，我感觉到就是这样的音乐和画面感，反而是不是会更能够让您有一种历史的沉淀啊、积淀的感受？
2: 现在是这样。

0: 那就是如果说在赛场上那种，包括现在去球场，其实还是就是看那些就是比较激情的音乐啊，就是感觉到哦，这符合这个赛场气氛。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是到了年龄了啊，回过头来再看那届世界杯的这种主旋律的这种曲子，包括说，它的前奏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自己能静下来听得进去了。哎，你觉得，哎呦，哦，原来这个德国当时那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是这么个结合的，哎呦，真挺美的，哎，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回过头看，可能感触更深，啊，所以前两天听了听就完全不一样。
1: 这首歌曲的主题是巅峰时刻，每个人对于巅峰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巅峰不只有冠军这个结果，它是一个未完成式。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国安永远争第一"，像"我们是冠军"，很多人都在唱。但是这个冠军和第一的定义，它不是我们狭隘的理解，就是第一名。
2: 对，所以有坚守，有热
1: 有热
2: 爱，
1: 爱，
2: 还有遗憾。
0: 对，享受过程。
2: 这样的音乐会带给您，我们20年之后再去讲述所有这些故事的时候，您现在会有什么感受？
0: 我觉得包含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就像这个音乐一样，我会把自己的这种经历，包括世界杯，哎，自己看比赛的这些故事，哎，包括自己踢过世界杯的这种经历。我想呢，我会把它总结之后，我会也像是音乐播放一样，哎，告诉我下面的队员，告诉我的学生，甚至告诉我的孩子。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
2: 好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

0: 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不灵，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3: 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罗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 U 型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塞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塞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非常飘逸，
1: 板脚内转的1800。
0: 古塞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塞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0: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6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3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12位选手当中，只有2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在场右背转的球800，站住了。
1: 对于门泽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破面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5。在空中也是

0: 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
1: 三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角度稍稍差一点，有点顶。
0: 嗯，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的字母。
1: 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他三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他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1: 这个1980麦伦抓板稳定性不错，
0: 这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1: 也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0: 木玉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惯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1: 转过，我的逆转18，双抓板。
0: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1: 哦，单手抓板，还是个 nose。这是想做19吗？
0: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1: 那个18 Lock the air， 双手抓板头，
0: 比较轻松地完成了第一轮。
1: 看一下落地角度，
0: 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1: 对，
0: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双手去抓板，
1: 抓板两周多。
0: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1: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0: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木玉良真。
1: 现在看运动员做18都非常轻松。
0: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

0: 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160 no stop bar。
0: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1: 动作出现了失误，有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都在50分以下。
0: 那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1: 还是昨天说的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就造成一个回旋182.5握，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0: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5。现在有3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4，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漂亮
1: ，no scrub， 非常漂亮。
0: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1: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0: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1: 对，
0: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1: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
0: 没错，
1: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0: 苏翊鸣向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手有个轻微的触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0: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1: 非常提气的一跳。
0: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1: 内转的1980已成了。
0: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1: 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并且这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0: 有点紧。
1: 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0: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1: 回看一下，看角度还差一点点。因为他
0: 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1: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有点像跳水现象，
0: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

0: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1: 反脚内转腰就霸凌他的腰板，
0: 有一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1: 没控制住。
0: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1: 下一个应该做那段动作。
0: 嗯，
1: 应该是那段动作。
0: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1: 嗯，那个。
0: 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一下落地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非常聪明，
0: 很流畅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1: 那应该计划第3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要求，
0: 对，
1: 肯定要上难度，
0: 就要看一下他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他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也凭借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3跳都做的是1.8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2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力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内转1.80到缩板。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来转抓板，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闹抓板。接近3周的抓板，
0: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3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

0: 的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两跳之后171.50分。木梁真目前是位居两跳之合的第一名的位置，
1: 暂列第一。
0: 下位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嗯，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哦，不错。那段1800英里高板。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的。
1: 嗯，
0: 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
1: 这一跳，因为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这应该是一个 trip 的18。
0: 嗯。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地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79.50分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内转腰的花莲成了。
1: 这一跳非常不错，这是他又一次去做一个1980的动作。
0: 对，上一跳出现了一点失误。
1: 嗯，

0: 目前看内转1980的抓板方式不是 NOS 就是 MAD。
1: 嗯，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

0: 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Backside double rodeo nose grab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还是反脚，反脚起步。反脚内转。
0: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他的动作难度？
1: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0: 亚洲的后空翻的1260，
1: 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0: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1: 反脚内转1980，
0: 非常漂亮，
1: 卖了漂亮。
0: 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稳，很不容易了。
1: 站住了。
0: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六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73.75分，两跳之火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以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对穗铭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1980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反转那种1080，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坐，
1: 已经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

0: 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评分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及创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公司的要求，三票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所以不做特殊的说明。如果你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及处上，然后完成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衣袖是反脚内脚的1980，
0: 也是求稳
1: 站住了。
0: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泰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1: 不痛苦，质量不错的一条，
0: 材料也很干净，
1: 抓板也很实。
0: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1980，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1: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了一个1800。
0: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地缘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让我。

0: 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六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9800，
0: 转速很快。
1: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哦，做的是 mute 抓板，抓板改变了，
0: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1: 对。
0: 83.50分，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1: 非常顺利地完成了比赛。
0: 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反手外脚一脚800，
0: 他的外转的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1: 两跳的 A B 动作都是反脚，一个内转，一个外转。
0: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1: 抓板也是3周。继续抓板。
0: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呢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17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1: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0: 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应该有一定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冲击。
0: 这个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不一样，
0: 没错，
1: 两边缠头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

0: 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了90分。
0: 嗯。
1: 正脚出发。
0: 这一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的话那是漂亮。
0: 嗯。
1: 是一个前刃起跳，外短要8.5。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但现在抓板头呢奇怪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嗯，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3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
0: 嗯，
1: 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了90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刃起跳。
0: 没错。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斌，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右脚的大包优势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斌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1: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0: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1: 嗯。内转的一个 W1440 RODEO 硬地抓板落地时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0: 对手部有出血的情况。
1: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0: 65.50分，两跳之和149.50分，老将乔斌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跳。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1: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古赛利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1980。
0: 哦，
1: 这转的1980失败了。
0: 没关系啊，对于古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1: 没有准备。
0: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

0: 度，当时它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了，
1: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
0: 嗯，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1: 对，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0: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

0: 这位选手呢，他从小是在夏威夷长大的，他更加擅长的是冲浪这项运动。由于他的父亲是新西兰人，所以每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会去新西兰，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1: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0: 哦，有一些可惜。
1: 嗯 ，reward， 所以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0: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1: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0: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5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1: 一记反手出发，这一点应该给发零六吧。
0: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1: 嗯。反手出发，反手出发是反起反落吗？没有注意到。
0: 看一下他的
1: 反击的方向，如果是反起正落的话就是19，如果反起反落那就是18。
0: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他是反脚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而且这个19的周数是满的。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那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2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4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1: 有点前底。
0: 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1名和第2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6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3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上。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1: 苏翊鸣如果1980反脚内转1980落管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0: 嗯，
1: 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也非常接近。
0: 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反脚。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1: 看一下最后的落体。起跳任务非常干净，
0: 这是一个1980非常娴熟的选手。哇，
1: 3周半的接近3周半的抓板，
0: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那个酒给的非常酷炫，应该是个酒酒。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 B 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80分。

0: 现在的离讲台的位置的把守者排名第三的是马丁163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道之和是要比苏翊鸣高1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条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坡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和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的。
0: 对于沐浴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2160。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物语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翊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翊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上传，
1: 漂亮，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丁内射门，王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禁区里边，贝利奥福打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帕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

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艺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6分，5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说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艺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75分8.5，8.5，8.5，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艺文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3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艺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艺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2站的赛事，此前在

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全家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啊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泼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1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1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逸文

0: 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3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1: 练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练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0: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

0: 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1: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0: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1: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上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丁内射门，王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禁区里边，贝利奥能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0: 对
1: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0: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 对
0: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廷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 对
0: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的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0: 哎，这一定是好球。
1: 好球，
0: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0: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1: 对，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
0: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 是
0: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0: 对的
1: 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0: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廷谦犯规。
1: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0: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1: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0: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1: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0: 是的，
1: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0: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1: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0: 是防守
1: 这一次顶得不错。
0: 是好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0: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的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0: 是
1: 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0: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

0: 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五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 是。
0: 哦，林庭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2: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对，
2: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四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2: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2: 换了联防，发点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2: 中距离，
0: 再传出来，
2: 漂亮！
0: 今天李洪源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2: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0: 是
2: 啊，那么再去找框，
0: 对方有一个失误，
2: 嗯，
0: 中国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2: 对，
0: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2: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的，
2: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罚线可以看一下，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2: 这有了，这有了，
0: 好球，
2: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0: 是打了三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2: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0: 是。上印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2: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2: 啊，因为高博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对，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2: 补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2: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2: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2: 是
0: 对吧？
2: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好、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2: 记
0: 了
2: 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2: 长两分。
0: 对，
2: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他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2: 是，
0: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2: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2: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嗯，
2: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0: 哎，
2: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2: 对，
0: 留出空间。
2: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2: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庭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2: 这刚才赵继伟这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第一个犯规，
2: 嗯。
0: 然后高诗岩上，
2: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0: 嗯，
2: 啊，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注意，
2: 篮板球，
0: 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2: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0: 脚，
1: 老底脚，李荣强点，
0: 大邱勾手，漂亮，
1: 解了燃眉之急，
0: 真是稳定。
1: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0: 是，
1: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0: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1: 对呀、啊，对呀、啊。贴防，
0: 协防，
1: 哎，但是高木凯这儿要露一下。
0: 对，其他让人注意
1: 篮板球，
0: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的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1: 是。这是刚才李洪权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0: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1: 哎，
0: 一会儿再上篮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1: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借掩护，对的。对方这个三分啊，没有那么稳定，
0: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1: 是的，
0: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1: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0: 嗯，
1: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0: 对，
1: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跟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0: 是
1: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得也不错，这边630贴着，应该是有外折吧，
0: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1: 略可惜。
0: 是，
1: 这是王俊杰上来。
0: 王俊杰、王俊杰、崔永熙一块儿上来了。
1: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0: 小崔
1: 推进，
0: 降速。
1: 对，找这时间点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0: 对。
1: 拿了将近20分，
0: 是
1: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0: 是，
1: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0: 对，
1: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0: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2: 对
0: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1: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0: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1: 对，我们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0: 对，篮板球顶的可以。
1: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0: 是
1: 王俊杰，
0: 对，
1: 传的有点低，
0: 这个点就可以打的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1: 对，
0: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1: 是
0: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1: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0: 是。
1: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0: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3个3分。
1: 永熙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0: 篮下有夹击。
1: 第5次犯规了吧？
0: 第5犯了，要
1: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0: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1: 看看裁判手势，
0: 给的是个争球。

0: 哦，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1: 嗯，
0: 哎，这是